0: 占空间，随手放进车门的储物格、扶手箱都可以，还可以搭配侧边的遮阳套装，全方面的遮挡强光，适配各类车型。而1059主播甄选超值团购价仅69.9元，售后是非常的贴心服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1: 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都可以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继续搜索遮阳伞三件套就可以来下单了。而且添加我们的客服呢，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的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8:02，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况啊。今天早上呢，因为伴随着降雨的天气，所以路面的出行情况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一些。我们首先来看关注一下过江方面，目前智喜长江大桥呢，无论是往江南还是往江北方向都算是顺畅，但是夷陵长江大桥这边就要提醒各位了。首先呢，是在靠近到江南这边宜桥路的这个红绿灯呢，会有一个等候的过程，包括在过江之后呢，下桥的这个路段上呢，要往东山大道分流啊。刚刚我们看到桥面上，在刚刚过了沿江大道之后呢，如果说您是往东山大道分流这一段呢，整体出行的这个速度会受到一些限制，因为下桥道路会比较狭窄一些，车流量又比较大，加之呢这边还有一部分有一些学校啊，还有小区的出入口，所以说要在宜陵长江大桥往东山大道这边下桥匝道的车主呢，一定要注意耐心等候。继续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上，目前整个西陵二路快速路呢，压力还是集中在从三峡大道这个方向来车。目前如果说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将近保利林雨溪这个位置了啊。包括从反方向，如果说从智喜桥这边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时候呢，也是在过了这个恒基国际附近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桥面上的压力，所以这一段要出城往三峡大道方向呢，也需要稍微注意一下。体育场路更多的行车压力呢，还是要前往到绿萝路这个方向。目前呢，首先是在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路口，从华翔这边过来呢，刚刚过了这个欧亚达西陵商场之后，包括在西陵二路这个路口处都有排行，以及在沿着体育场路过了西陵二路往绿萝路方向这一段呢，整体队尾也已经是排到了西陵二路路口了。所以说要往绿萝路往肿瘤医院方向的这个司机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反方向呢，从市政协这边沿着体育场路往绿萝路方向呢，可能稍微好走一点啊，与刚刚相比的压力有所缓解，但也是在靠近到绿萝路植物园这一段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沿线，目前城东大道上呢，总体来看呢，在靠近到东山花园附近的交通压力目前是偏多偏大的一个状态。因为目前如果说您从水月城沿着城东大道要往八中上行这个路段的时候来通行的时候呢，队尾已经

是几乎要排到了水月城这个路口处了，所以说今天早上上行整个在城东大道从巴中往北苑桥方向的压力是挺大的。而反方向呢，这会儿如果说您是从金桂华亭这边下行往东方杰作方向的，同样也是存在一些排行。在除了这个路段压力比较大以外呢，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就是在港窑路口了。首先呢，从东风路方向来车，目前队尾呢是已经排到了春丽坊附近了啊。如果说您是沿着东山大道要经过港澳路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的话呢，这一段队尾也已经是排过了运河名都，所以总体在这个路段上通行的时候至少是两到三个红灯的时间。而在东山大道往港澳路方向呢，目前也是在过了亚站路口之后呢，整体车辆也是在逐渐的缓行当中，所以经过到东山大道港澳路口这一段，大家可以提前的在中南路就进行分流，往夷陵大道或者是往沿江大道稍稍的可以来分流一下啊。因为中南路这一段呢，整体也是从城东大道沿着中南路这个南段往东山大道啊，这个分流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缓行的情况。最后来看到的是合一路上，目前合一路上的主要关注到的是城中金谷附近啊。

0: 新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来跟我们及时的分享路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439280，643928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微信公众号。

0: 下面时间一起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快讯，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呢最近的一些优惠机票的信息。宜昌到北京2.6折380元起，宜�昌到成都5.1折400元，宜昌到大连2.9折450元，宜昌至福州4.7折520元，宜昌至广州7.3折760元，宜昌至贵阳1.9折210元，宜昌至哈尔滨2.6折560元，宜昌至海口4.3折580元，宜昌至杭州4.3折56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6折830元，宜昌至惠州3.6折410元，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3.8折500元，宜昌至昆明2.6折380元，宜昌至拉萨3.6折900元，宜昌至兰州3.4折430元，宜昌至南宁4.9折530元，宜昌至南通2折200元。但这个具体的机票实时的价格呢，咱们还是要以购票系统的查询为准，来了解我们的航班动态。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呢，也请大家提前的规划您的交通路线，预留出充足的这个时间前往到机场办理相关的乘机手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09，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4: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和大家聊聊关于爸爸的话题啊，因为昨天呢是父亲节，所以相信很多人跟爸爸会有一些温情的时刻啊。其实以前小时候好像也不太容易说出来对爸爸的一些感谢，但是好像年纪大了之后呢，在这样的节日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仪式感，包括提前的可能给爸爸准备一份礼物啊，或者是请这个家里的父亲们一起吃一顿饭啊，我觉得这都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4: 我看还有小伙伴正在分享自己的故事，真的每一条其实像都能够感同身受。有网友分享，就是我爸从来不会主动打电话问我近况，但每次我回家的时候，他总能精准拿出我最爱吃的零食和饭菜，记得我所有的喜好。还有网友说，我爸很少很少关心我的日常，但我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助我。其实我们发现，这就是最真实的父爱，他无声但厚重，靠谱且安心。我们今天的核心话题是，爸爸从来不说爱，但从未让我们感觉到缺爱。他之所以可以每年的父亲节都刷一波屏，就是因为他道出了亿万中国人的真实的心声。其实父爱不需要去刻意的渲染，也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修饰，因为他的付出，他的守护，我们每个人在默默的时候都能够亲身感受，亲身经历。
0: 是的，因为确实这就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能够切身感受到的那一份爱啊。包括路面上的情况呢，大家可能也反馈的比较多，像英子也说到了港安路高架桥下铁路桥这一段，他说整个桥面已经是排到了三医院这边了啊，希望能够多多关注一下这个路段上的通行情况啊。这边其实我们也有及时的跟交管部门在进行相关的这个反馈啊。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刚刚英子也说到了，在港安路高架桥这边呢，可能下铁路桥之后呢，整体

0: 的这个通行状况呢会有一点复杂，包括也是不太好走啊，所以大家有在经过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稍微耐心等候一下了。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话题上面啊，和大家聊一聊这一份沉甸甸的父爱。为什么要说它沉甸甸呢？因为父爱如山，因为父爱它不善言辞，但是可能你细数起来的时候呢，又会觉得它非常的厚重。所以说在这样一份沉甸甸的父爱下，有没有一些什么样你和爸爸的故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呢？或者是今天的早高峰出行路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路况想要跟我们来及时的沟通，也都是可以的。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啊，其实很多小伙伴们都会觉得说很有感触，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爸爸都是普通的人，他可能也会疲惫，也会变老，也会压力，也会有软肋，但是因为有了孩子，他可能就是硬生生的要收起自己的脆弱，扛起家庭的重担啊。可能他也是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父亲，因为每个人可能他都是第一次当爸爸啊，你可能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他也不知道怎么来当一个好的爸爸，可能也是在这样的第一次当爸爸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经验，也没有模板，但是又想把最好的一切给到你，所以也是在这个摸索当中慢慢的变成一个更好的爸爸。所以有时候对于这种可能父母我们也要有一些原谅，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啊，他为什么不是这样子的，他为什么不是那样的啊，可能他也有他自己可能无法触及到的一些点，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做到的一些事情，因为他毕竟也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也没有一个教程来教学说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父亲，或者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爸爸，但是他可能也是在这种摸索当中，在尽可能的给到孩子们他力所能及的最好的东西。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话题是，就是他们爸爸从来都不说爱，但是呢我们也没有缺过爱。好像在小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就爸爸是无所不能的，赚钱养家，修东修西，然后解决所有的难题，也从来不会累不会难过。长大之后才发现，其实爸爸在生了自己之前呢也只是一个小男孩，但是他只是把所有的委屈和疲惫藏起来，把温柔和坚强留给家人，他用自己的平凡撑起了我们不平凡的童年。
0: 是的，今天都来说说你们家的那位父亲啊。其实有时候转头会发现，以前会觉得爸爸是超人，爸爸无所不能。但是可能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可能或者是听节目的朋友的年纪更大一点，你会发现转头怎么爸爸的头发也变白了，好像爸爸的步子也变慢了，不像以前那么矫健了，好像就是以前感觉他是无所不能，能够家里的什么东西他都能修，什么东西都会修，你问他他什么都知道，但现在好像慢慢也会觉得他好像是不是也年纪大了，反应也会稍微迟钝一点了，不像以前那么力大无比了，就是会有一种这样的感慨，会觉得哇，原来我的爸爸也有老去的那一天。可能因为小时候他在你心中的形象就是那种无所不能的超人。所以你和爸爸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也都是可以来通过今天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这样一份很特别的父爱。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 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

0: 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及其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4: 救命啊！
3: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其实双向上的通行压力依旧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智昌大桥方向这一侧的话，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与汕头路的交汇处这里。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的话，在这个路口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智昌大桥下桥的这个往我们的城区方向驶入的这个车道上。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您在这条路上经过了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您再去直行的话，可能还要在八中门口，在人文艺术高中门口，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会儿了，也请您小心驾驶。在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如果您是在水月城到广电这一侧的话，其实在双向上的车道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先来关注到，如果您是往三峡大学方向呢，此刻车辆队尾是排到了葛店路的门口，而如果您是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我们兴达康居城的这个小区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无论您是上行还是下行的话，都要请注意到我们及时要变更车道，小心慢行，引防我们的交通意外的发生。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水月城的路口，如果您现在是要向上行往我们的八中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需要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您可能需要在4个方向上都要多留意一会儿了。我们先来关注到，如果您是往水月城方向的，其实一直从胜利三路一直到我们的东风路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就算您是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您都可能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给全部通过。所以说一直从胜利三路到东风路，也就是到我们靠近我们旭光大厦的这一侧的话，您都还需要等待一会儿。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往安吉方向呢，从我们胜利三路一直到港窑路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我们的港窑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金东山方向呢，我们可以发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运河名都的门口，并且在这个路口的时候，您可能还需要多等待一会儿的，就是在我们往金东山方向呢，可能还需要经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好消息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运河名都方向行驶的话，在港窑路上在这个路口都排行的压力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在这3个方向上都需要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到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可能稍早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在正江阁的门口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8:21的这个时间节点呢，您可以发现在正江阁的门口通行压力已经算是比较小了。但是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沿江大道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环城北路方向行驶的话，可能一直从我们西宁一路到县府路的这一段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 在我们西宁区内部呢，在北正街、人民路、县福路以及新街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这小区的两侧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的

0: 现在这里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各 位还需要在这里等待3到4个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新立一路，目前在新立一路与环城东路的交汇处，在新立一路上的双向的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往沿江方向的话，尤其是汇聚在二医院的这一侧，可能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珍珠路的这个珍珠路与新立一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这里一直从环城北路到珍珠路，在二医院的这一侧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 而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发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新立一路与人民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西宁一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以上就这时段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2: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凌晨的8:2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还有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广播端播出之外呢，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同时呢也在播出当中，欢迎大家的这个收听和收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到宜昌本地要闻。6月19号至21号，市民探亲避暑民俗体验需求交织释放，周边游、家庭游、跨省旅游的热度持续攀升，全市的公路、铁路、水运、航空运输组织有序，累计完成综合交通旅客运量是49.73万人次，同比增长14.7%，为夏日旅游旺季拉开序幕。
0: 继续来关注市商务局监测数据显示，假期3天，全市的11家重点监测商业综合体销售7603.5万元，同比增长2.1%。
1: 6月27号的下午7:35，楚超第八轮宜昌东阳光队 VS 黄冈祥云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首播门票将于6月22号的中午1点正式开售，市民可在我的宜昌 APP、 猫眼 APP 或猫眼微信小程序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
0: 6月20号的18:30，约500名上海游客乘坐的静安夷陵号专列呢，首次停靠了宜昌北站。作为沪宜对口支援30余年的情感纽带，专列2021年开行，2024年实现常态化。此番首停标志着两地互联互通再提速，今年计划开行4趟，助推夷陵区对外开放与协作振兴。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根据教育部和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工作有关文件精神，省招办编写了2026年的湖北省普通高校阳光招生政策，即志愿填报问答，以下简称简答。近日，问答对高考考生的填报志愿等进行了补充解读，供全省的考生参考。
0: 继续来关注湖北省交通运输厅统计显示，端午假期呢，全省公路、水路共发送旅客201.4159万人次，同比增长0.74%。全省高速公路通行车辆354.27万辆，同比增长10.86%。
1: 6月21号，端午假期收官，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端午总结报告加暑期前瞻，显示武汉位列全国端午酒店入住量前10城市，城市文旅吸引力持续走强，而湖北宜昌、潜江同步迎来了客流高峰，民俗游、美食游双显升温，暑期出游的预订热度同步走高。
0: 6月20号下午，楚超的第9轮黄石梅尔雅队主场是2-0击败了潜江龙虾队。当日黄石奥体中心涌入观众31587人，超过了此前5月2号黄。

0: 时，梅尔雅队主场对阵十一月五当队时创下的31223人，刷新了楚超开赛以来的单场最高上座纪录。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2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今天早上呢，确实路面上的情况相对来说会复杂一些啊，伴随着降雨，加上今天呢又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可能很多家长还要送孩子去学校考试啊，再加上今天的这个中小学生啊，可能也是小学生啊，也是在这个同步的早上要送学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早间的这个通行道路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一些，包括可能在遇到一些些这个不太好的事情的时候呢，大家这个路怒值啊就瞬间飙升了。我看到这个路人乙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上就问到了，碰到那种不排队的总是爱插队的车有什么办法呢？没有抓拍吗？啊，这个可能咱们可以来举报他啊，这个如果说他确实是在亚越实线来进行插队的话呢，这个确实是咱们可以有一些这个举报的途径啊，包括在可以在我们的宜昌交警的这个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包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咱们可以来私信到我们的宜昌交警。我们这对于这种在路上随意穿插的不文明的行为啊，特别是早上一着急的时候啊，哇真的有时候我也会很忍不住的好想要吐槽一下这些司机，
1: 火冒三丈了，直接
0: 就是本来都很着急，大家都在有序排队，偏偏这个右转，特别是我有时候在遇到一些右转道被一些想要穿插到直行道的车主给堵住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本来就很着急，你右转道明明就可以好好的，我就顺利右转了，结果呢因为你的一个插队，你想要插队，所以他就横在这个右转道上，让后边很多我们正常想要右转的车辆没有办法正常走，这个时候就很讨厌了啊。
1: 所以说哎，就是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呢，其实心里都有一股无名火，但是又想到我们是文明城市，又不好太发作，我们也不能离题，所以就心里还是有一点点憋得慌。
0: 所以有时候确实是早上的时候啊，就是很能理解大家那种怒气值想要飙升，
1: 是的，
0: 但是咱们还是要握住自己的方向盘啊，别跟他去开斗气车啊，不然最后就得不偿失，是自己了，所以咱们自己安全驾驶啊，安全抵达，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包括我们今天的话题想要聊一聊爸爸啊，爸爸从来不说爱，但却从未让我们感觉到缺爱，所以聊聊你和老爸的那些专属故事吧，聊聊这种走心的之后呢，咱们要来说点轻松搞笑的啊，因为结合网上很多的这种热梗啊，盘点一下咱们当代中国式的父子或者父女的一些奇葩相处模式，就是每一种你都觉得很真实，而且真实到让你觉得有点离谱了，但是你又会觉得好像在他们身上也能够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者是自己和爸爸相处的那种影子啊。首先第一名这种爆款相处模式呢，叫做高冷式父爱嘴硬第一名，日常状态就是零交流少沟通不聊天不矫情，但是微信记录呢可能你常年空白，从来不主动发消息，不主动问候，不主动关心，我不找他他可能一年不找我啊，你找他他永远就是惜字如金，回的是好知道了注意点。
1: 我相信很多人跟老爸的聊天记录都是这样的，但是反过来你跟老妈的聊天记录可能每天都是几十条，各种叮嘱各种分享，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老爸也在看着老妈的手机啊，他也其实很想关心我们，但是
0: 偷偷的悄悄的瞄一瞄，
1: 是
0: 不是
1: 就是不敢不就不好意思去秒回应去秒答复，他就觉得可能身为一个父亲啊，可能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啊。
0: 确实有时候可能这个老爸呀对于这种爱的表达可能还是太含蓄了点啊，
1: 是的，
0: 所以咱们就要继续说第二种了，就偷偷关心式的偏爱，就是你表面上可能看起来漠不关心高冷疏离啊，背地里但是偷偷关注你的一切，虽然不点赞你的朋友圈，但是你的朋友圈的每一张照片是看了又看刷了又刷，可能是不主动问你的工作情况，但却向家人或者是向你的一些周边的朋友打听你的近况，不说想你，但是在回家的时候呢默默地准备好你所有你想吃的啊，不说担心，但是你出门在外他却是夜

0: 也牵挂，默默惦记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核心话题就是爸爸从不说爱，却从未让我们缺过爱，真的是适配了以上的几种相处模式。不管你是高冷严肃的还是温柔宠溺的老爸，不管你是不假慈善的还是不善言辞的老爸，还是默默实干的老爸，内核都是永远一致的，就是不善表达但倾尽所有，沉默不语但是爱意深沉。
0: 是的啊，关于这个老爸那些话题呢，大家都可以继续的跟我们分享。看到这个 L 路就说到了，今儿早上还看到这个，今儿还跟咱们分享一个很暖心的事，他说，早上6:30，62岁的李先生骑着电动自行车给40岁的女儿李女士排队买姜记包子，带回来之后喊李女士起床。李女士不会就是露露你吧，他叫 L 露啊，感觉他也姓李，
1: 包是的，好吧，
0: 哇，真的是好暖心啊，
1: 还是蛮幸福的，我真的觉得还蛮幸福的，就是很多时候
0: 我真的想到，因为我爸爸也爱买姜鸡包子给我吃，因为我之前以前也听别人说姜鸡包子好吃，后来我爸也专门过去买，有时候还去买胡记包子，因为我特别爱吃胡记包子的那个萝卜包，但是他那个得早去，不然得排队，所以我自己虽然一次都没有排过队，但是每次在节假日的时候都能吃上啊，说的都感觉要眼眶含泪了啊，同样的老父亲啊，
1: 对，也没有那么多昂贵的礼物，那华丽的辞藻，真的就是想着自己在床上，但是你父亲还在给你买东西吃，就是会感觉很感动啊，
0: 就是、
1: 很温暖，
0: 因为在父母眼里，你不管长得多大，或者是为人妻为人母了，在他们的眼里你都还只是个孩子啊，所以孩子有什么需求，父母可能真的都是照单全收的啊，所以这就是父亲的爱就藏在早上的这一笼包子里啊，
1: 是的，
0: 对，就是感觉还挺戳心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要搭配一首歌曲啊，就是之前很火的一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那搭配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此时此刻送给大家。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推开窗，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9，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其实相较于前几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城区各个道路上的通行压力都已经是比较小了，但是重点我们还是有这样的几个路段需要跟大家提示一下。第一个就是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这里的话，如果您是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交汇处的这里，可能双向上都有一定的排行，重点是围绕在我们下穿通道的这里，可能无论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呢，还是在往世纪长大桥方向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我们的第二个，在夷陵长大桥桥面上，目前在夷陵长江大桥上，如果您是下桥进入到我们的五家岗区的话，可能在胜利三路与我们夷陵长大桥的交汇的这一段路段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重点就是汇聚在胜利三路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一直从我们桥面上到我们的胜利三路，可能到现在8:40排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桥面上行驶下来进入到我们胜利三路的时候，现在依旧还是要保持我们耐心，谨慎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第三个夷陵大道这里呢，如果您是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您在南北滇城天街的这个门口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会儿，并且呢您继续沿着道路实行，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心医院这里可能也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在整个夷陵大道上通行的压力，具体是从我们的人民医院中心医院一直到我们的南北天街的这个路口与江海路的这个丁字路口这里集中。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0，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6: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6: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7: 北京时间的8:41，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5: 我是宇浩。

0: 除了广播端的直播之外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收听的同时呢也可以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收看的同时也可以了解到我们实时的一些路面上的一些通行的情况啊，通过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画面。这会儿呢早高峰已经进入到了后峰段了，其实各条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有在逐渐的缓解，但是早间呢因为伴随降雨的天气，路面比较湿滑，安全提醒我们还是要时时刻刻的跟大家来说一嘴啊。因为昨天呢其实大家也知道雨其实雨势还是挺大的，包括在部分地方呢因为一些车辆打滑也造成了一些事故、包括有一些这个事故也造成了一些路段的通行的中断啊、所以说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可能接下来的这几天呢还会有雨天，包括大家的出行路上呢也还会有降雨的发生，所以这个降雨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控速啊，这个还有这个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车速，包括要增大我们的跟车距离、也随时要亮出自己的尾灯啊，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1: 然后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爸爸从来不说爱，却从未让我们缺过爱，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你跟老爸的专属故事。
0: 说到对老爸的这种爱的，我觉得吐槽可能打个引号啊，也不是真的吐槽，有人就说到老爸的爱主打一个暗戳戳。
1: 是的，有点裹紧了，有点扯了，说实话就有这种感觉、
0: 你这个土话我都有点没听懂。
1: 就是他就是感觉又很顶巴的，又有点别扭、他们又说不出口，
0: 就是嘴上觉得嫌你麻烦，嫌你矫情，嫌你不懂事儿，但其实行动上又是在无限的包容你，对不对？纵容你，可能偏爱你，就是嘴硬心软嘛。
1: 那也没有吧，可能嘴不硬心也不软，但是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他们也想表达出他们的对你的爱，但是他们一方面是有那个说出口的想法、但是却很难做到说出口，然后他做不到说出口呢，他就自己有点烦了，然后他就并不会就是去想着说去包容你去接纳你了，他就会有一种这样的心理、就是一种很拧，我也不好描述啊，就是一种很拧巴的心理。
0: 其实我觉得对于爸爸，其实小时候我们对于父亲的这种形象都是会觉得他很严肃很严厉、甚至是有点怕的，不像在妈妈面前你可能可以撒娇啊，可以任性啊，对吧，小时候都会觉得爸爸特别凶啊，超级严厉，不敢顶嘴、不敢撒娇，不敢任性。
1: 是的
0: 啊，长大之后呢走出家门你独自打拼啊，可能见过了人情冷暖，生活不易之后，你才会发现爸爸的那种严厉可能是对你的一种保护啊，爸爸的沉默也是一种担当，包括爸爸的这种状态和他的这种气质好像就是变成了你的一份底气，而越长大可能你就会越懂父爱，越长大也会越心疼那个一直操持着还有这个承担着家里责任的这样老爸。
1: 确实就是有一段这样的话，就是他们也曾经是意气风发的少年，也爱自由，也爱玩耍，也爱热闹，当时也有自己的梦想和热爱，直到成为父亲的那一刻起，他们才收起任性，扛起家庭的责任，褪去了轻视和稚嫩，变得沉稳坚强，就为了家人他甘愿平凡，甘愿奔波，甘愿牺牲自己的热爱。
0: 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记者的采访啊，就是在高考之后，然后采访在这个门口等学生的这个家长，他就采访了一位父亲啊，这个父亲呢他是走了好几公里的路，然后又坐了2个小时的大巴才来到孩子所在的这个高中啊，在门口等待着他高考结束，然后问给孩子准备了什么，首先是准备了几个大口袋啊，就是为了把孩子的东西能给他收拾回去嘛，其次从这个兜里掏出来了8颗鸡蛋啊，自己都舍不得吃，然后就是说准备给孩子补补身体啊，这8颗鸡蛋可能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一个事儿，但是他从那个包里说是自己走了好多公里，又坐了几个小时的车来到这里，为了带给孩子的。其实那个时候，这8颗鸡蛋真的就是代表着父亲沉甸甸的这样一份爱了。
1: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已经看不得这些了，就看到这些就要抹眼泪了，
0: 完了又要开始流泪了，
1: 开始眼窝子
0: 太浅了、
1: 眼睛无泪的流了，就一想象到这种场景就有点接受不了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其实也就是爸爸从来不说爱，但从未让我们缺爱，就是更多的是可能用行动来证明他们是爱我的，就他们有的时候不算喧嚣，但是有那么几个瞬间就是让我们能感受到父爱也是震耳欲聋的。就可能母亲节的时候就是大家轰轰烈烈全民告白，昨天我真的没有发现有什么父亲节的

0: 一些像推送啊，一些推文祝福啊等等等等，就是大家都已经默默地铭记了这份深情，也恰好契合了我们父亲沉默内敛的特质。
1: 所以关于这个你和老爸之间的这些小事儿，这些故事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早上有一位幸福的李女士，她的老李还在骑着车给她买着热腾腾的包子啊啊！看到群里文仔也说到了，要是到了60岁还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就更加羡慕了。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啊，如果爸爸在力所能及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去买一个你喜欢吃的东西偷偷塞给你啊啊！所以这样的事情呢，还是时有发生的，在生活当中这样的暖心小事儿啊，确实能让我们想起来的时候呢，就心里暖暖的。关于你和老爸的故事继续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此刻资讯。
0: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3天，6月19号至21号，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1: 继续来关注到，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的测定，6月21号的12时37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市呢发生了3.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置呢位于北纬37.81度，东经95.45度。
0: 近日，浙江日报评论，不能以加班衡量担当，评价干部从来不是看他熬了多少夜，而是要看他干了多少事，解了多少难。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月21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尚未发布任何船只通行许可。
0: 美国和伊朗谈判解决方卡塔尔外交部6月21号、6月21号发布声明表示，已组建专门技术专班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到最终协议达成。
1: 据日本共同社6月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临时间的8:49，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跟爸爸有关，因为昨天呢是父亲节，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来度过这个节日的呢？是给大家给爸爸们准备了一份礼物，还是说请他吃了一顿饭，给他准备了一条好烟或者是一瓶好酒啊？可能这是一些爸爸的爱啊，买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啊，和老爸有一些什么样的专属故事呢？确实老爸从来不说爱，但却从未让我们缺爱，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咱们今天也看到了很多评论以及很多那些暖心的小事，特别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60多岁的父亲给40多岁的女儿买包子啊，这确实很让人我们共情。我们其实在感受到我们父爱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感觉到就是第一个，就是父亲节虽然只有一天，但是爸爸的爱呢是朝朝暮暮岁岁年年的，他可能节日也只是一个仪式，是个提醒，但是他总是在牵着我们，别忘了感恩，别忘了陪伴，也别忘了那个默默付出守护我们一辈子的人。比起一年一度的祝福呢，其实日复一日的陪伴和宽容体谅才是最珍贵的温柔。
0: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戳心的变化，就是小的时候我们是仰望父亲的，觉得他特别的高大伟岸，无所不能啊，在我们眼里简直就是我们的超级英雄啊。长大之后呢，可能我们慢慢长高了，慢慢变强了，父亲好，但是他也慢慢变老了，慢慢驼背了，头发好像一瞬间怎么就变白了这么多呢？脚步怎么也不像以前那么矫健了啊？眼神好像也没有那么明亮了。曾经那个为我们遮风挡雨的超人，

0: 现在好像也变成了一个慢慢需要我们来守护的一位老人了。
1: 嗯，是的，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在跟父亲交流的时候，就是你每一次深度的交流都会发现他比前一次就要感觉苍老了很多。
0: 嗯，
1: 而每次这种苍老其实你是特别不忍心的。就像我爸，他其实他今年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五十了，已经在行走在步入六十的关头了。
0: 嗯，年过半百了，突然
1: 他自己就突然很黯然神伤了一下。我觉得，我说没事的，你的儿子过了二十五也是五十岁了，就男人都是过了二十五就是五十了，所以说也不要紧，都是同龄人。其实真的，我们可以发现，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我最近也看到了一个评论，就是现在六十岁的人，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也只有35岁。就特别感触，就是他们可能在我们印象多中的感觉，其实他们还是很风华正茂的，但是可能到了今年，我们确实可以感觉到，就是人的苍老的速度真的要比想象中的快很多。
0: 嗯，
1: 所以说你年少那种意气风发，很可能就只有那么两三年而已，真的就是让人特别的感触。恰逢昨天又是我的24岁生日，我就觉得，
0: 哎呀，
1: 人生真的是，
0: 人生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你还是风华正茂，你是正在风华正茂啊。
1: 是的，也可能还能能不能正茂到60岁呢？
0: 可以，我觉得以你这个心态应该是可以的啊。
1: 嗯，是的。
0: 其实对于父亲节，很多人也是会觉得父亲节不一定是要买很贵重的礼物啊，不一定是要发一些华丽的文案，这才叫感恩。其实在爸爸眼里从来都不是这些奢侈品，而是子女他们都平安，他们都顺遂啊，身体健康。可能一句简单的爸辛苦了啊，注意身体，我想你了，可能就能够让他满心欢喜，倍感温暖，或者是就和他一起吃个饭啊，可能和儿子之间还能够稍稍小小的小酌两杯啊。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
1: 其实就我们感觉，就是我们好像总是在追逐万千温柔，追逐那些盛大的浪漫，但是却常常忽略了离我们最近最厚重最无私的爱意其实一直都在身边。而父亲的爱呢，也没有甜言蜜语的修饰，没有我们轰轰烈烈的张扬，没有轰轰烈烈的仪式，却有着细水长流的坚定，岁岁年年的守护，以及不离不弃的兜底。
0: 嗯，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了这么多啊，关于和父亲的那些小温暖小故事啊，也会觉得好像今天的早高峰都多格外的温柔了一些。
1: 是的，
0: 今天我们也和大家聊到了爸爸从来不说爱，但却从未让我们缺爱啊，可能这就是中国式的一些父子或者是父女的一些相处模式。就是长大后你可能才能真正的读懂父爱的真相，包括很多年轻人也是在网上会说到可能一路唠嗑啊，咱们就是在说到了自己的一些小故事，在说到了自己的爸爸可能小时候是怎么来爱自己的，突然就会多了一些温暖和感动。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虽然说昨天是父亲节，但是我们今天呢也在这里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
0: 嗯，迟来的一句节日祝福。哎，但是那你昨天还挺有意义的，中午和老爸过节，晚上自己过生日啊。昨天一天过得都很充实啊。
1: 是的，然后昨天但是昨天熬夜了，可能今天身体有点受不了了，我都感觉就是今天早上起来真的特别累啊，
0: 疲惫。所以大家有时候在过完一个小长假之后，都会有点假期综合征啊。
1: 是的，
0: 因为假期的时候就是作息还有休息不是很规律啊。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那么多，说的都是那个全世界让你觉得最嘴硬的人。
1: 是的，
0: 说的就是你的爸爸啊。可能他们确实不太是会去说想念，不太会去说辛苦，也不太会说对你的那种偏爱。但他却也是全世界最温柔的人，因为他默默地替你扛下了很多。可能你现在能够如此的一帆风顺，会觉得哇，我成长到现在怎么都好像没有经历太多的这个波澜，都因为是有人在替你遮风挡雨，可能他就是你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啊。其实这就是我们最动人的中国式的这种父爱。但是现在的父母还有现在的父亲可能跟我们嘴里聊到的我们这一辈的父亲可能又会不一样了啊。
1: 是的，
0: 不知道一二十年后咱们聊到父亲这个话题的时候，
1: 可能父亲从来都是聒噪的爱，很小的爱，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更希望他能沉默一点，可能到时候我们的话题又会变。
0: 确实啊，可能确实又会有一些变，但是可能在这个父亲的眼里，在我们的眼里，可能他就是那个可爱的老男孩啊。
1: 是的。
0: 是的，那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父亲的话题，关于这个中国式的父爱啊，早高峰的这种温暖的陪伴，也谢谢大家的每一个故事的分享。那北京时间的8:56，那今天的照唱行早高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端午小长假，我市重点监测商业综合体销售额同比增长2.1%。国际青年领导人研修交流营走进宜昌，青春同行，共护江河。静安夷陵号旅游专列首达宜昌北站，屈原昭君联袂迎宾。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黄冈祥云队，6月27号举行，首波门票今天开售。支付宝、微信加速布局 AI 应用，将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到28号举行。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6月21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记者报道。
1: 黄建雄指出，本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要知险，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镇低洼溢涝区、河库塘堰、在建工程及临时工棚、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认真梳理风险点，做到风险底数清、情况明、无遗漏。要查险，全面开展地毯式、拉网式隐患排查，切实把最不托底、最不放心的问题找出来解决好，坚决杜绝带险杜汛。要除险，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做好河道沟渠疏浚、薄弱堤段加固、排涝设施检修等各项工作，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要较险，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提高预报预警的精准度，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要避险，牢固树立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理念，按照应转静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的原则，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及时采取停工停产停运等措施，绝不犹豫观望，心存侥幸。要抢险，提前预置抢险救援队伍，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和力量调配，做到科学高效、快速响应。黄建雄强调，要扎实做好中考服务保障工作，细化极端天气下的应急措施，全面清理排查考点周边低洼溢涝路段、地下通道等隐患点位，提前划定考生绕行路线，持续做好考点供电线路的巡检维护，备足备用发电设备，做好应急接入准备，确保考试安全平稳顺利。黄建雄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值班值守，严明工作纪律，穿透式抓好落实，绝不能把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以严实作风坚决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会上，气象部门汇报了近期全市天气演变趋势、气象监测预报等情况，枝江、五峰、宜都等地先后做了发言。市领导徐伟莹、肖鹏飞、汤明参加调度。
0: 日前，我市组织开展全市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及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培训活动，以实战演练加专题培训加工作部署为主线，旨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锤炼应急救援实战能力，推动矿山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演练模拟井下运输车辆违章超操作引发顶板坍塌、多人被困的复合型事故场景，全流程实战检验了企业先期处置、震区市三级应急响应和多部门协同救援效能。全市设矿山安全监管相关人员及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共121人现场观摩。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端午佳节，龙舟竞渡，粽叶飘香，宜昌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百姓在沉浸式的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节日魅力。刚刚落幕的端午小长假，宜昌消费市场热力十足。市商务局监测数据显示，假期三天，全市11家重点监测商业综合体销售额7603.5万元，同比增长2.1%。6月18号到21号，我在宜昌过端午美食嘉年华，在五家港的万达广场举办。四大主题日活动聚拢人气，网红博主、市民游客齐聚打卡，持续的点燃城市烟火气，进一步释放餐饮消费活力。节前，宜昌统筹投放汽车购新消费券、100万元夜间消费券，同步升级有奖发票活动，单笔消费满100元即可参与抽奖，最高奖金800元，以普惠补贴撬动居民消费热情。各大商圈陆续推出老字号巡展、潮流市集、户外音乐会等特色活动，融入咖啡市集。

0: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丰富消费场景，加码惠民补贴，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推动商贸经济稳步向好发展。端午假期，宜昌出游火热，市民探亲避暑、民俗体验需求交织释放，周边游、家庭游、跨省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全市公路、铁路、水运、航空运输组织有序，累计完成综合交通旅客运量49.73万人次，同比增长14.7%，为夏日旅游旺季拉开序幕。铁路方面，发送旅客9.61万人次，同比增长11.7%，到达旅客8.53万人次，同比增长2.7%。其中，宜昌东站发送旅客8.83万人次，到达旅客7.84万人次；宜�昌北站发送旅客7799人次，到达旅客6931人次。航空方面，三峡国际机场发送旅客1.33万人次，同比下降5.6%，到达旅客0.90万人次，同比下降11.2%。道路客运方面，全市投入营运客车9092辆次，农村公交1084辆次，道路运输客运量25.62万人次，同比增长18.3%。水陆客运方面，全市投入客运船舶运力149艘次，水陆运输客运量3.74万人次，同比增长60.8%。高速公路方面，全市高速公路收费站累计通行车辆56.92万辆，其中出口28.55万辆，入口28.37万辆，同比下降2.5%。6月17号到19号，2026年国际青年领导人研修交流营走进宜昌，来自美国、英国、巴西、巴基斯坦、新加坡等10个国家的青年组织负责人齐聚来电之城，领略大国重器，感受生态蝶变，体验端午民俗。6月17号晚，各国青年代表登上长江内河首艘搭载自主驾驶系统的新能源智能邮轮“和悦号”，探访长江宜昌段生态治理成效。当邮轮通过葛洲坝3号船闸，青年代表亲历了水涨船高的过闸过程，近距离感受水利枢纽与城市能级的深度融合。6月18号，交流营一行来到三峡坝区，登上潭子岭观景平台。细雨薄雾掩不住三峡大坝的磅礴气势，大家纷纷用相机或手机记录眼前的壮观景象。在截流纪念园，青年代表重温大江截流的壮阔历史；在珍稀鱼类保育中心，近距离了解中华鲟等珍稀鱼类人工繁育情况；在三峡工程博物馆，系统了解三峡工程的建设历程；在长江大保护基地，实地查看岸线修复与绿色转型成果。随后，全球文明倡议青年国际青年讲堂上，来自中国、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国家的青年代表聚焦水文明与生态保护，围绕生态保护、科技创新、多元供水体系等方面畅谈经验和感悟，开启了一场跨国别的青春对话。青年们发出倡议，做求知向学的学习者，他脚踏实地的践行者，文明互通的沟通者，以青年之力守护江河，共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6月19号，农历5月初5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各国青年代表走进屈原故里秭归县，观龙舟竞渡，品端午民俗。3天虽短，但友谊的种子已在各国青年心中扎根生根。宜昌以生态之美、创新之力、文化之韵，为青年发展提供了宜昌视角，期待各国青年携手同行，共护江河安澜，共筑绿色未来。端午假期，宜昌文旅市场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6月20号，静安夷陵号旅游专列首次停靠宜昌北站，来自上海的500多名游客开启了宜昌之旅。在出站口，我市文旅 IP 齐上阵，给刚下火车的游客带来满满的惊喜。请听记者报道。
1: 傍晚6:30，游客们一下火车就感受到了宜昌的热情，屈原吟咏、昭君垂秀、电能能、纵满满等宜昌本土文旅 IP 则穿梭在队伍中，引导游客步入大厅。
2: 我在别的城市旅游过多次，但从来没感受到这么热情的接待，
3: 很暖心，而且这个新开的那个。

0: 车站的大厅啊，也很亮丽，很先进。
1: 美酒、香喷喷、屈原颂等颇具宜昌特色的歌舞表演赏心悦目，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2: 要把这份热情、这份开心带回去，让更多的市民能感受到这里的温暖，也到这边来旅游观光。
1: 这份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也将在接下来的行程中持续升温。
3: 我们这个行程一共是6天5个晚上，他们会乘坐高峡平湖的游船游览两坝一峡，同时呢也会去看我们的三峡大坝、三峡工程博物馆，还有三峡人家等等5A级景区。
1: 据了解，从1992年开始，上海市静安区对口援建夷陵区，30多年来，两地结下了深厚情谊。静安夷陵号专列于2021年开行，2024年实现常态化运营。如今，专列首次驶入宜昌北站，不仅让线路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带动两地文旅交流和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年计划开行4趟静安夷陵号的专列，目前有3趟的计划行程已经定下来，今天这是首趟。在7、8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上海的孩子看三峡这样一个研学活动，到10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高中孩子的一个研学活动，第4趟列车我们正在谋划中。
4: 6月27号19:35，楚超第八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黄冈祥云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首波门票将于6月22号13点正式开售。本轮比赛门票将分2波开售，其中6月22号13点开售首波门票，6月24号13点开售第二波门票，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具体购票方法分为2种，一是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二是下载猫眼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以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4: 近日，微信开启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内测，依托海量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链路。另一边， AI 版支付宝也正式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的向全量用户开放迭代。可以说，移动互联网主流核心应用正在迈入深度 AI 化的全新发展阶段。未来谁能够率先让用户形成有事先找 AI 的习惯，谁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会因此带来哪些改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解释，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7: 从我得研究一下怎么弄，到我说一声就行。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 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6: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它的操作权限是怎么划定的？李文杰解释，
7: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6: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7: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更新后的支付宝仍然会保留原版本和 AI 版，用户可以根据习惯自由切换。
6: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8: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6: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开发者可在小程序管理后台 AI 能力中主动授权把自家小程序接入微信 AI， 目前该能力正在内测阶段。
4: 表面上看呢，微信和支付宝选择了不同的路线。微信 AI 的打法呢，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服务调度中心，而支付宝呢，更像一个生活管家。但是两家公司瞄准的可能是同一个目标，成为 AI 时代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第一入口。当前使用 APP 呢，需要用户主动打开搜索服务完成下单，而随着 AI 深度融入产品，未来用户或许只需要对 AI 下达一句指令，就能够自动的完成整个操作流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6: 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看来，很多互联网产品发展到今天，功能越来越多，但使用门槛也越来越高。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真正的痛点从来不是功能不够，而是找不到，不会用。这次微信支付宝看似发力点有差异，用户在使用上都会更加便捷。
9: 微信 AI 呢，更像一个办事秘书，依托庞大的小程序生态，负责连接各种服务，例如订外卖、买机票、预约酒店、打车等场景。支付宝呢，则更像 AI 生活管家，它本身沉淀了大量政务、金融、交费、医疗等服务场景，更擅长解决包网办等问题。从用户角度看，两者都在解决真实痛点，但侧重点不同。未来用户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可能不是功能增加了，而是操作步骤减少了。以前办一件事需要点击十次，未来可能一句话就完成了。
6: 三 C 数码媒体人兼评论员黄浩认为，手机系统级的 AI 助手相比 APP 的 AI 助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打破互联网的壁垒。但好不好用取决于各家 AI 的细化执行。
10: APP 的 AI 就是只能限定在我的 APP 之内的服务，现在微信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平台了，因为它里面跑很多小程序，不用转很多 APP。 支付宝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好不好用它不是取决于 AI 本身，而是取决于各家如何把 AI 的模型包括语音识别的能力植入进去。因为电信运营商其实在支付宝和微信之前已经做了这种 AI 化的处理，但是评价都不是很好。我宁愿去手动搜索去寻找功能，因为它的这种 AI 本身的能力不够好，所以它跟 AI 泛化概念没有更多的关联，而是跟它 AI 的细化执行上够不够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6: AI 要做好服务，必然要调用大量用户数据，尤其是支付、社交这类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刘兴亮认为，国民级 APP 做 AI 必须要注意隐私和安全的边界，这是未来 AI 应用能否真正普及的核心问题。
9: AI 时代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 AI 可以获得授权，但不能获得特权。完成一个任务需要什么数据就调用什么数据，而不是无限扩张权限。 AI 调用了什么数据，完成了什么操作，用户必须清楚知道， 涉及到转账、支付、资产变动等关键行为， AI 只能辅助决策，最终确认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
6: 超级 Agent 也就是具备自主规划、多工具协同、跨环境执行能力的人工智能体，已成为互联网入口争夺的核心。
9: 过去20多年，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是超级 APP 竞争，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正在进入超级 Agent 竞争阶段。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人造服务，那么 AI 约生时代将变成服务主动响应人。这意味着互联网行业正在发生一次类似于当年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移级别的这种变革。未来几年 APP 可能不会消失，但 APP 作为入口的重要性会下降， AI 助手可能会成为新的主入口。
4: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1: 带您进行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2: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2: 半精装栏目，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回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到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记者21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实施。玩具产品原有的认证模式为形式试验加获证后监督，新规增加了发证前必须进行工厂检查这一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玩具风险警示方面的要求。记者21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5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以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或资格数量的限制。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的应用。2026年6月20号，海口的美兰国际机场正式开通海南自贸港首条通达西班牙的洲际航线，搭建起海南连通南欧、辐射欧洲全域的便捷空中桥梁，进一步深化中欧文旅往来与经贸合作交流，助力海南自贸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象棋2026国际棋联世界快棋和超快棋团体锦标赛21号晚在港落幕，由中国棋手组成的冰龙队囊括快棋及超快棋冠军，这是中国的代表队首次在该赛事中获得冠军。北京时间6月21号8点，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马宁领衔中国裁判组亮相。马宁担任该场比赛主裁，这也是马宁的世界杯首次主哨。根据世界杯官方微博消息，中国裁判马宁还将担任世界杯小组赛英格兰对阵加纳的第4官员。英格兰对阵加纳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4号4点开球。 中国电影《给阿妈的情书》20号在英国伦敦举行首映礼。这一部以潮汕方言为主的影片，通过乔批讲述一段家族往事。潮汕方言当中，批意为信，华侨家书和汇款凭证同体的银杏和风被称为侨批，是上个世纪南洋华侨与故乡通信的主要方式。根据介绍，该片将于26号起在英国和爱尔兰院线上映。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 X 状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对我国公众而言，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感兴趣的公众可于6月22号17:10到19:30尝试观测这一神奇一幕。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啊，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0: 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2: 哎，大家好，我是子昂，很高兴能够做客。
1: 把泰国看作快乐老家的子昂呢，前不久刚刚去过泰国，并且他去那儿呢次数很多，而且也带着自己工作的属性和自己爱好的属性，就是体育元素一定是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就是到哪儿呢，我都会关注一下体育的元素，所以说也带着一种，不能说工作吧，这毕竟度假去嘛，这工作太残酷了，带着一种探索和创造的
1: 且热爱嘛。
2: 对，
1: 你可能去到任何地方，如果有机会有足球赛，你肯定也都是想看一眼
2: 的。去了以后，因为那儿当时呢是有一个可以说是集文体一家的文娱啊和这个体育一家的这么一个活动。当时呢当地的应该叫综艺频道办台庆。然后他们台庆呢特别的这个悠久的历史，不能说悠久啊，特别传统的一个历史，要办这个足球赛。就是把这个
1: 是媒体办的足球赛。
2: 对，就是把签约的艺人，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感慨的。就泰国其实他在这个体育方面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热爱感和信念感的。这个如果说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就比如说足球这件事儿。我们很少能看到就是明星组队去踢公开的这样的表演赛。
1: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不管是泰国也好，包括可能相关的文化影响比较深远的像美国也好，欧美地区吧，他们的文娱和体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2: 对，
1: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联动和融合，比如说文娱明星去踢场球赛呀，或者体育明星参加比如超级碗。
2: 对，
1: 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嘛。
2: 是的，当时呢是这个当地的泰国三台呢办了一个台庆文艺演出啊，然后有线上的活动，有线下的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完事以后就是一场足球赛。足球赛呢就是把他们签约的这样的男艺人们全部的召集起来，他们办的特别全套，就很早以前就开始筹备，有分队仪式，然后有这个抽签仪式，然后入场办的特别的宏大，然后踢球的水平，当然了，都是艺人嘛，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业余，但是都很卖力，百分百卖力，而且踢的
1: 重赛参与，
2: 对，踢的是11人大场比赛
1: 啊，
2: 而且对也很这个，就怎么说呢，至少规格上是非常的职业的啊，也有全套的裁判啊等等，包括摄像机的回放啊，高清的捕捉等等，包括最后的还有这个点球大战啊等等啊，非常的全套，
1: 所有的赛制规则都是按照专业级比赛来的。
2: 是的，
1: 只不过选手是纯凭热爱。
2: 对，观众们也是纯凭热爱啊，就是我说实话，
1: 有没有一点像咱们的那个村超啊？
2: 很像，很像啊，就是但是村超呢，一开始其实大家的亲戚朋友啊，村超最开始对自发的组织下好玩，喜欢足球，那个里面的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文娱结合的特别好呢？一是它文艺活动和这个足球赛，它放在一个场里去弄，先是就有点像超级碗了，先在体育场里先文艺表演，还有中场表演，
1: 热场，然后中场，
2: 对，然后呢就踢比赛，第二是看的人，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体育场里坐满了观众的时候，足球比赛坐满了观众的时候，有一半，我觉得至少有一半是不知道足球规则的。
1: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2: 因为能明显的看出来，就比如说我身边的来的朋友，他其实就不知道足球规则。但是为什么他要拉我来？一是知道我喜欢体育，二是他要看明星。就是冲着艺人来，那里面至少有一半，我觉得这个比例要往上高很多，我说的保守了。因为我不知道泰国民众至少这个懂足球的比例是多少，但肯定没有那么高，就至少有一半是纯为了明星来的，现场就跟演唱会现场一样，都是灯牌。每一个座区都有自己的衣服、应援服、灯牌，然后应援的会长就唱歌啊、喊口号，然后打标语，哇，特别的热闹。
1: 都有组织有纪律。
2: 对，就基本上就没有散客。全是这个拉帮结伙来的。
1: 那这种比赛是对外售票的吗？
2: 是的，是对外售票的。
1: 大概的票价是多少钱？
2: 这个我还真没有。
1: 你对比一下咱们国内的就是中超的比赛。
2: 我觉得 得有个就是500块钱左右，
1: 嗯
2: 啊，因为是涉及到
1: 人民币，
2: 对啊，就是我记得有一档票是3000泰铢
1: 啊，
2: 所以说我。

0: 600块钱吧，
1: 啊，
0: 差不多，但也有肯定更便宜的，
1: 没有很离谱哎，
0: 对，没有很离谱，
1: 价格是合理的，
0: 是，而且我很惊讶的是，就是我做的那个方阵啊，是追一位女艺人的。啊，就是粉丝团队
1: 啊，就是男女混踢呀、啊？
0: 不混踢，女生呢应援啊，比如说球队经理，然后包括之前的赛前赛中的演出，球赛还是就让男艺人来踢了，
1: 明白？
0: 啊、
1: 嗯，
0: 然后我特别惊讶的是，他不仅在这个场边，就是明星们啊，这个艺人们在巡游的时候呢，是在打招呼，然后他看到了这个方阵以后，他在巡游一圈以后，坐到了我们的身边，
1: 这么。近的吗？
0: 嗯，就坐到我们。
1: 所以你们那个看台的票也没有说是什么，比如类似于内场啊，
0: 没有
1: 什
0: 么
1: 包厢或者 VIP 区域
0: 什么
1: 都没有。
0: 对，就是足球场正常的还场票
1: 啊。所以他们那儿的艺人也会说，在这样的比赛场上，就像普通观众一样，
0: 对，
1: 坐在坐席当中。
0: 是的啊，然后坐了以后聊天，一起合影拍照，
1: 嗯，
0: 发他们的社交媒体。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很惊讶啊，确实很惊讶，就是，把这个粉丝经济、娱乐文化还有体育结合的特别好，
1: 融合在了一起。
0: 对，这样呢，我觉得文娱体育融合的产品挺羡慕的。
1: 就是在球场外围，在比赛前，
0: 嗯，
1: 也会有很多的应援的，
0: 会有
1: 周边产品是吗？
0: 就是我是在开赛前这个6个小时的时候，
1: 这么久，
0: 8个小时的时候，中午的、
1: 天哪，
0: 中午的11点。我去跟我的朋友去拿了票，
1: 晚上9点开始比赛啊？
0: 晚上6点开始这个演出，6点多开始演出，8点开始比赛，我记得是大概这么个时间啊。然后我们在11点多的时候，中午11点多去，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泰国巨热巨晒，我都
1: 正是最热的时候，
0: 要昏厥了。
1: 嗯，
0: 然后粉丝就成片成片的就坐好了、
1: 嗯、
0: 就已经在太阳底下坐好了、
1: 嗯、
0: 就一个帽子或者一个扇子，
1: 天哪，
0: 就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应援排练了，我就觉得就感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
1: 就是粘性嘛，你说的粘性，
0: 对，就粉丝经济的威力哈、
1: 嗯、
0: 然后那我下午当然就睡觉去了，吹空调去了，然后晚上再去的时候呢，就完全就粉丝们早就进场了，
1: 嗯
0: 啊，六点多开始的，我5点多到的，粉丝早就进场了，外面就是各种啥没有进场的粉丝团体啊，在排队进场、
1: 嗯、
0: 然后还有陆续有艺人的车啊、
1: 嗯、
0: 来，然后就大家就会跟车啊，追车
1: 啊，
0: 就真的是大型的明星见面会的感觉。
1: 明白、
0: 啊、
1: 你一时可能会恍惚说这到底是一场体育比赛还是一场明星见面会。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周围的这些周边的小商业、
1: 嗯、
0: 就已经是成了一个嘉年华了，
1: 明白
0: 啊？到处我围着这个体育场走了一圈，
1: 嗯，
0: 手里面全是东西，
1: 嗯，
0: 就他们就会直接递上来，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1: 也不用花钱吗？
0: 对，这个收下，这个收下，就不用花，他们就来，因为知道这儿也很有流量、
1: 啊，
0: 尤其是落地流量、线下流量，
1: 就是来宣传自己的产品的，
0: 就是来获客的。哇、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整个的生态做的挺好
1: 啊、嗯。这就是在曼谷的体育场，
0: 对，
1: 相当于的一个周末举办了这样一场比赛，还挺别开生面的，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其实曼谷的文娱活动很多，
1: 嗯
0: 啊，这个也受制于大家如果说做攻略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少有旅游产品啊、
1: 嗯、
0: 去做当地的文化，
1: 嗯，
0: 或者说去做当地的文娱，
1: 嗯，
0: 泰国的文娱产品其实还是很多的，
1: 嗯
0: 啊，包括体育产品还是很多的，包括这个看一场泰拳啊，
1: 哦，
0: 看一场
1: 泰拳在泰国非常的流行、
0: 啊，对，其实可能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啊、
1: 嗯、
0: 在划定去泰国的路线，我们就拿泰国举例。
1: 其实到了泰国，如果你对这样的比赛感兴趣的话，
0: 嗯、
1: 它大街小巷，尤其是泰拳，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嘛、
0: 嗯。
1: 它有那种宣传车，
0: 对对
1: 啊，然后就在街上巡游，
0: 嗯，
1: 然后会有一些泰拳选手就直接在车上做一些表演性的动作。

0: 然后招呼客人去看他们的泰拳比赛。
1: 是的，
0: 就如果你到那儿以后行程并不是很紧张，有空余的时间的话，你晚上可以选一天买两张票，应该也不会太贵。
1: 对，
0: 去看一看。
1: 肯定还是因为也有跟精彩程度，包括是不是电厂赛啊，是不是主赛、
0: 会有关系，
1: 对，都有关系。
0: 那你就感受一下氛围嘛。
1: 对，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想法，就是会让我当地的朋友好好总结一下、就是用让大家去专门
0: 串起一条线路，全都是感受泰国的体育
1: 文化
0: 呀、
1: 娱乐
0: 文化呀、
1: 对，这些项目，就是这是当地人的真正的精神生活。
0: 对、
1: 就不只是看大皇宫啊，
0: 对，
1: 看寺、看庙、看山、看河，
0: 不只是走景点和去海边，
1: 对，
0: 也不仅仅只有冲浪、潜水这些运动项目，而是感受他们的项目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本土人的生活。
1: 是的，包括他们的足球文化、球衣文化，还有一些潮流运动，其实他们都做的还蛮不错的，
0: 周边也做得很好。
1: 对，
0: 因为咱这两年也一直深耕在飞盘这个领域嘛，然后包括我们台里面我们身边小伙伴一起玩飞盘，需要组局啊什么都会先找子昂，因为子昂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很有人脉。据说你这次去完泰国以后也想把飞盘文化，把这个中泰两国给牵连在一起，是吗？
1: 当然有这样的想法了，因为认识了很多泰国的朋友，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知道泰国的或者说整个亚洲吧，这个飞盘运动都是一个潮流新兴运动，然后
0: 很年轻态。
1: 对，很年轻态。尽管说现在热搜上经常冷不丁来一个为什么没人玩飞盘了，但事实上
0: 就会觉得好像他没有当年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是人手一块盘的那种感觉了。
1: 但作为一个体育从业者，就是我很清楚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项运动，就比如说在中国兴起了，然后呢兴起以后大众先是大众所接受，
0: 因为他往上冲的这个势头太猛了，所以他势必会有往下走的下坡。
1: 这其实我觉得不算衰落，我觉得我把它称之为沉淀。就是他其实现在打飞盘的人口是很可观的，尽管说只有鼎盛时期或者说爆炸时期的十分之一，或者说十分之二、五分之一，但其实总人数其实还是很可观的，而且这些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运动人口，其实他们就不再是随便扔一扔，而是开始进行更多的训练、组队、比赛，
0: 想要有战术啊，想要有队伍，想要组织，然后有赛制，
1: 对，有争得荣誉的这样的感觉。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对任何一项运动来说都是一个正常的轨迹。
0: 是
1: 啊，就是从爆火全民的参与，
0: 对
1: 啊，变成一个健身运动，再逐渐的向可能的职业化、
0: 专业，
1: 对，就是高级化、职业化去发展，高级别发展。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亚洲的很多的这个地方还是职业化更早一些的啊。那中国的这一项运动或者说很多潮流运动还处在一个就是自然的收缩到职业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去。其实如果说想要真正的职业化还需要一些推动。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能有一些赛事让大家走出国门为国争光啊，其实呢也是非常有荣誉感的吧。那如果说未来就像因为足球有亚冠联赛，其实那潮流运动如果说也有类似的俱乐部之间的亚洲交流机制的话，那可能会让整个的这个潮流运动的文化更加的活跃起来，发展起来。
0: 所以接下来是有这方面的打算。
1: 当然如果说这个一切顺利的话，带着大家去泰国为国争光，
0: 以后去泰国多了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去打飞盘。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子昂可以跟我们总结一下，你觉得以你去泰国这么多次的经历，怎么样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然后行程线路会相对合理一些，你会觉得推荐大家怎么去玩？
1: 我觉得首先呢，曼谷是中心。然后时间
0: 直飞的抵达地，
1: 对，是的。然后我们先确定这个中心，然后又确定一个时间的锚点是五月前后。五月前的话，建议去海边。然后一月到五月一定要去斯米兰这个海岛，因为它只在一月和五月开放，一月到五月开放。然后五月之后的话，是泰国旅游的淡季。因为雨季到来了，然后比较热又比较潮湿。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海边的话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因为经常天气不一定是晴天。那建议可以往北走。从曼谷落地之后往北走，去清迈，去这个 古城去逛一逛，然后

0: 还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文化，比如说在海边很难找到特别好的骑大象的地方，但是往北走的话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以这个时间，
1: 我觉得还是以跟大象互动作为一个原则吧。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去到泰国的朋友就一定要非说
0: 要骑上去。
1: 对，这事情对吧？咱们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的这个对于动物保护的认知也在逐渐的提升。然后其实上泰国也有一些小象的保育员啊等等，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近距离的接触大象的。其实好多游客他是因为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选择，然后他又很想去接近就是亚洲最大的哺乳动物，
0: 是，
1: 他只能不得已选择了骑大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选择给我们的游客来提供了，大家可以去多做一些规划。
0: 对，我第一次在园区见到大象站在我面前的时候，确实是人生的大震撼。就想象过它很大，没有想到它这么大。
1: 你在动物园没有见过吗？啊，因为没有那么近距离站面前，毕竟咱们都有围栏啊或者玻璃挡着。
0: 是的，就是那种庞大的生命力的压迫感，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也确实感叹大自然的神奇。然后以曼谷为南北的这种分界，所以说我建议呢，如果说大家下半年去的话，天气还好，
1: 它主要还是分雨季，
0: 对，
1: 就干湿两季嘛。
0: 对，就是我首先建议，如果说没有特别想去看海的诉求的话，那其实可以往北走，清迈。曼谷、清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路线，然后
1: 偏城市化一些，
0: 对，偏城市化。然后清迈其实也是偏古文化一些，然后民族化一些。如果说想去这个更多的这个海边的话呢，两条线嘛，一条是甲米线，一条是普吉线，然后甲米线和普吉线其实它是一个钳子两端，然后普吉那边我觉得更加的异域风情一些，甲米那边呢，我觉得更泰国本地化一些，这个异域风情指的是对泰国人来说也异域风情的那种感觉，
1: 那会偏中式一些还是
0: 偏欧式一些？
1: 偏欧式一些。
0: 对，就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去斯米兰，这次去斯米兰，然后很多的中国游客啊，他看了很多攻略，然后某书啊、某博啊，这都让他们去那几个海滩去待命，然后呢，他们就要很早5点到6点起床，然后女生可能要打扮打扮的话要更早，然后
1: 去干嘛？
0: 有车来接他们，开1个多小时开到斯米兰的出发点，去斯米兰海岛的出发点上船。
1: 然后呢，就海钓吗？还是什么出海？
0: 出海游岛浮潜。
1: 哦，这么早？
0: 对，但是那个斯米兰是果冻海，非常赞叹。就是
1: 果冻海的意思是颜色还
0: 是？
1: 是
0: 的，像蓝色的果冻啊，那个质感就
1: 凝胶质地。
0: 对，不真实，它蓝的不真，就是浅蓝色那种绿蓝色，都不真实的绿蓝色，就是确实有点让人恍惚了，那个美的恍惚了。然后再加上它只开5个月嘛，但是呢，就是其实当地的朋友告诉你去麦考海滩，这个我还在备忘录上专门记了麦考海滩，那个地方我印象就一点，晚上我们说出去吃个饭吧。去了最大的一家那种烧烤摊儿，那我觉得有200-300个人坐在那儿，我真的认认真真的
1: 露天烧烤摊儿，
0: 对，我认认真真的站起来扫视了大概2分钟，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个黑头发，没有一个都没有，
1: 没有亚洲面孔啊，
0: 对，我当时就感到无比的孤独，
1: 欧美人，
0: 对，再加上我对面他也是外国人，我就觉得当时我就无比的孤独，对，我很震惊，
1: 你被孤立了，
0: 就我就觉得，我觉得中国游客应该是任何一个好地方都能发现得了，都能去得了的，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地方我就没怎么见到过。
1: 再重复一下那个海滩的名字，
0: 麦考海滩，
1: 麦考海滩。
0: 然后那个地方最关键的是，那个地方去斯米兰的话，当然现在已经关了这个关岛了哈，如果说您去这个地方，那
1: 明年请早，
0: 对，那个地方15分钟就到。15分钟就到开船的码头。
1: 15分钟是指从哪儿到哪儿？
0: 就从麦考海滩。
1: 然后到码头。
0: 对，其他的海滩都要1到2个小时。所以说可以很从容的起来化妆吃早饭。
1: 就不会这么的特种兵了。
0: 没错。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先跟子昂聊到这儿。谢谢子昂。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
4: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5: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8: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4: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央视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当年的收视网红，片中出现的中国匠人被大家称作新晋男神，甚至连玉猫都成了大众的明星。同样，同名的电影主题曲《当我在这里》也让大家印象深刻。叮叮咚咚的前奏响起，那是故宫钟表修复师手下的走表声，是故宫文物修复师们在紫禁城骑车的清脆车铃。这些大师们数十年如一日，在秋光、蝉鸣、白雪、杨絮中穿行在紫禁城，悠扬的钢琴和如歌的行板仿佛诉说着他们走过的四季。这首歌曲《当我在这里》是由陈丽来创作演唱，由姚谦作词和担任制作。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首《当我在这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刚才这一首开场曲是来自于陈粒的《当我在这里》，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姚谦。早在和孟京辉、廖一梅进行话剧创作的时候，姚谦就爱上了北京这座充满文化底蕴的古都。当我在这里可谓是姚谦写给这座古都的一封情书，也是他对十多年北漂生涯的一记空谷回应。在谈到这首主题曲时，姚谦注入的是对匠人精神的理解，他想要诚实地将影片的氛围传递给观众，借由抽象的音乐语言去描述那一份专注的心和匠人们生命里的纯粹与芬芳的时光。而当他谈及现实中的生活，姚谦收放自如，态度豁达地迎接自己的晚年。他说，我当然更喜欢如今的生活，这是我后来这几年很刻意地调整自己生活的原因。他说，我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尽量不受经济压力地去写作，这是我特别向往的生活。他的歌曲总是能够触及人心。有乐评人说，每个女人都为他流过泪，但是他却再也不写情歌了。今天节目我们就来倾听这位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资料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该隐瞒的事总是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原来你也在这里。

每当这些触动人心的歌词汇聚到一起，不是作为情歌串烧，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出自于同一人之手，那就是中国台湾的金牌词人姚谦。他见证了港台流行音乐最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年代。姚谦身上重叠着多重身份，作词人、唱片制作人、音乐节目制作人、互联网音乐公司高管、作家、收藏家，他的头衔之多不亚于他笔下的一支支金曲。那我们就从几位女歌手说起，来倾听姚谦的那些情歌。第一位就是王菲了。王菲留给香港的印记，在如今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仍旧可以寻摸得到。香港给了王菲开拓的视野和充足的成长空间，而王菲则给香港人带来一种思想和文化层面的反差。王菲最初到香港的时候还不是叫王菲，那时候她叫王静雯。而在香港人眼里，这个叫王静雯的女歌手虽然声音很棒，但是打扮老土，脾性上与港人格格不入，歌红人不红，这就是王菲刚到香港时的状态。她的制作人姚明煌和姚谦是好友，他请姚谦为王菲写歌。那个时候姚谦根本不认识王静雯，更别提王菲是谁了。姚明煌向姚谦介绍，那个女孩不爱说话，眼睛特别大，老是瞪着你看，然后人挺有礼貌的。那个时候公司即便是放了两天假，王菲都会回到北京，大家猜测她是在谈恋爱。没错，那时候正是和窦唯在一起的日子。回忆起当时写歌时的场景，姚谦说，当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捂着鼻子在北京胡同公厕的王菲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灵感。为了爱情，一个那么有名的女明星愿意做这件事情，歌的第一句马上就有了，我愿意为你放弃我姓名。录歌的时候王菲唱错了一个字，姚谦有点不高兴，让她重唱了一次。直到录完歌，姚谦才算是正式跟王菲见了面，他们就握了个手。王菲的话不多，再后来姚谦跟王菲成为了百代唱片的同事，一首我愿意把王菲送上了歌坛天后的宝座。用作曲黄国伦的话说，这首歌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第二位要说到的女歌手就是刘若英了。2003年，刘若英以《人间四月天》中民国好妻子张幼仪的形象出现在姚谦眼里，她是被经纪人张艾嘉拉到姚谦麾下的。作为一名知性的女歌手，从老东家滚石改签新东家维京唱片，刘若英本人并不自在。姚谦对刘若英进行的第一个改变是不穿黑裤子白衬衫。姚谦的理由是，黑裤子白衬衫造型就像是刘若英身上的文艺女青年的标签一样，但是在异性的眼中就完全没有了感觉。当时的刘若英已经算是大龄女青年了，沉浸在张爱玲的角色之中不可自拔，特别的愁云惨雾。姚谦想要做的就是削弱刘若英一直以来的文艺范儿。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您知道吗？矗立在山边，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姚谦认准了，其实所有文艺女青年都是向往普通女性的普通生活的，所以姚谦要求刘若英合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强迫她身上一定要出现

红色，这种以前从来不会在他身上出现过的颜色，穿上花衣唱舞曲。这是姚谦改变他文艺范儿的第一步，就连演唱会上的基调也是选择有节奏的快歌。在姚谦的助攻之下，刘若英开启了他全新的维京时代。在新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他既延续了自身的特性，又同滚石时代的自己划清了界限。他尝试与以往专辑不同的新鲜风格，他的全新时代让人印象深刻。维京唱片成为刘若英音乐事业的新的起点，不断地突破自己，让歌迷听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原来你也在这里，被誉为金牌词人姚谦的巅峰之作。这首歌是翻唱自日本歌手三田宽子1986年的经典作品。推出的时候，恰逢刘若英参演有关张爱玲的电视剧《她从海上来》。姚谦在歌词中致敬张爱玲的小说《爱》，张爱玲对待爱情的态度既执着又决绝到残忍冷漠，这是姚谦所不认可的。在《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歌词当中，他用独具匠心的笔改造了张爱玲的爱情观，也彻底褪去了刘若英身上的文艺范儿。对于刚刚从张爱玲角色中抽身出来的刘若英，这首给爱以希望的歌能够彻底抒发她备受压抑的情绪。在张爱玲的小说《爱》中是一种错过，但是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却是一种充满着希望的遇见。所以连专辑的封面，她都是一身红色的素。

格兰裙，这也是她第一次在专辑封面上穿红色衣服，红色成为了后来的刘若英最喜欢的颜色之一。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更是让她收获了姚谦最美的歌词，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个故事。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乐评人说，每个女人都为他流过泪，但他却再也不写情歌了。今天我们说的是作词人姚谦的故事。姚谦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中的瑰宝在北京，在那里姚谦结识了孟京辉。当时孟京辉拿到一笔数额不小的赞助，用来打造新的话剧《琥珀》，袁泉是女主角。因为《琥珀》，姚谦结识了袁泉。孟京辉把《琥珀》定位成音乐话剧，一听到《琥珀》的故事大纲，姚谦就觉得十分感动，他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剧的音乐做好。这对主演袁泉和刘烨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考验，必须在演出时现场演唱歌曲。姚谦为袁泉写的歌曲宛如神来之笔，一唱三叹，绵延悠长的音符在剧场里回荡，犹如爱情森林里的琥珀精灵发出的音响。刘烨因为《琥珀》回归话剧，破天荒地在舞台上大展歌喉，被姚谦反复折磨的刘烨只能靠红酒找回自己的信心。刘烨的歌声低沉沙哑，无奈之中充满着迷茫，被姚谦反复折磨的刘烨后来被他形容为，他完全能做一个专业的歌手，尤其是表演型的歌手。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很多年后，这对主演依然是姚谦记忆当中闪烁的琥珀。姚谦说，袁泉给我最大的养分是果断的勇气，说到做到。袁泉永远是姚谦的例外，即使无人主动问及，他也会谈到对袁泉的欣赏。后来袁泉又主演了《暗恋桃花源》，依然邀请姚谦为主题曲作词，由此又诞生了袁泉那首传唱度很广的《暗恋》。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2009年的四月，姚谦在张国荣的忌日那一天给他写信，信里面说：“相较于至今仍在媒体前装傻卖乖博版面的人，你显得更有尊严，而我这个小角色也在努力的学习，卑躬屈膝的迎接自己的晚年。”其实姚谦并没有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卑躬屈膝，反而是在自己的爱好与工作之间找到了更多的平衡。人生羁旅，没有最好的情感，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温度。千歌万曲，触动自己内心最柔软地方的，却只有那一支属于自己的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曹格的慢动作，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讲，可能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过那种慢生活了吧？为什么很多人一到年假就会跑去那些也没有说要有多好看的风景，也不要求沙滩海风，就是去那些慢节奏的城市和小镇走一走，就觉得很舒心。这几年似乎都很流行住民宿，一些喜欢追求品质的朋友，最大的欢喜大概就是到一处地方寻找一个极度舒适的民宿吧。提醒大家，如果生活节奏让你喘不过气来，记得让自己偶尔放慢一点速度，就像是曹格刚唱的这首歌一样，来一些慢动作也不错。我是向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来听下一首歌，来自任贤齐和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位，这是阿信的《一半人生》，作为韩寒执导的电影《飞驰人生》当中的主题曲，对，韩寒作词，五月天的阿信来唱。这个歌的录影带还有过两个版本，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他的第二个版本。在吗？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都大爱奶茶，不是因为奶茶本身，而是喜欢那种拿个吸管时不时吸出不同口味的配料的新鲜感吧。其实奶茶里面那些食材大家都可以在家做了，比如说西米，它就是来自棕榈树当中的淀粉做的，里面的珍珠呢是用木薯粉做的小圆子，仙草冻主要原料就是仙草，椰果呢都是一些纤维素聚集体，芋圆呢就是芋头和木薯粉合成，还有小丸子其实就是糯米粉做的。如果你是奶茶控，不妨哪天回家自己做一次，说不定在家可以尝遍各种混搭。其实这些食材如果自己去购买的话，你会发现一杯奶茶它的实际成本并没有那么贵，在家做还很健康，推荐咯。来听下一位来自严爵的派。

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许飞的《我要》这个歌呢，编曲上用了很多钢琴的柱式和弦，弹跳在钢琴黑白键上，歌词也是简单清新，一句我要贯穿整首歌，那些简单直白的诉求，还有一些白话的歌词，却不是生活色彩的样子。许飞的音乐人设倒是挺适合这种类型，不浮夸，不争不抢，不染尘世，干净纯洁的姑娘，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一类型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郑秀文的初见。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小柯，他的歌呢是属于那种自带治愈系，就是有那种纯粹的回忆感，没有任何攻击性，只是单纯的让很多人引起共鸣，放下沉重的包袱。其实治愈系的歌手也很多，包括一些和声组合，比如说好妹妹乐队呀，小旺福乐队呀，都可以。当然要论民谣的话呢，小柯老狼这一代人，他们的音乐都很值得被珍藏。来听《轻轻的放下》。

我是夏梦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这一位女歌手呢，被叫做是女版的李荣浩，因为她发专辑写歌基本上不靠他人。来听蔡健雅的《呼吸》。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汪峰的挥挥手，这个歌呢是在一张勇敢的心的专辑当中的单曲，取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汪峰当年看了好莱坞大片勇敢的心而来的灵感。

07年呢，他正好也是做摇滚的第12个年头，他希望这个专辑可以回归到他当年爱摇滚的那种本质，于是花了快一年的时间来创作，写了60多首歌，最后选了这11首，包括大家熟悉的《北京北京》、《边走边唱》、《我是如此爱你》，还有刚刚那首《挥挥手》。总之呢，他的歌里面有很多纯粹的东西在里面，大概这也是摇滚的属性之一，加之他的摇滚里面又带着一些大众流行最朴实的元素，所以汪峰的歌迷其实真的还蛮多的。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为你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现在很多人家里面装修都会换新风系统，如果没有呢，会买一些空气净化器之类的东西，总觉得这个东西在家里面的话，空气吸入的会放心一点。而空气污染人群健康防护指南发文说，室内开启净化器之前一定要关闭门窗，保持室内空间的相对密闭性，净化器要开启一定的时间，才能够降低室内细菌颗粒物它的一个污染程度。并且这个空气净化器你还不能靠墙放或者是靠着家具放，最好是和墙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保证机器进出风的流畅和净化效果。如果你白天要上班的话，可以试一试哦，出门前把净化器放在家里面居中的位置，比如说客厅、走廊等等，等你回到家的时候，家里的空气自然是非常干净咯。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谭咏麟，琴凭谁来定错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6: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又高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节、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杨洋。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三峡船闸通航23年，过闸货运量达24亿吨；2026年宜昌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报名启动；宜昌市首个5件门诊启用，一站式守护少儿健康；中国端午活力宜昌，包粽子扎艾草，抬起抬包共话端午情；中国端午活力宜昌，匠心手搓木龙舟，端午风韵越千年；中国端午活力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开赛，乘风逐浪奋级争先；新政速响，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古韵国风何以成顶流审美。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2: 6月18号。世界最大的内河船闸三峡双线5级船闸迎来通航23周年。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自2003年6月18日正式向社会船舶开放通航以来，三峡船闸累计运行22.5万闸次，通过船舶111.1万余艘次，旅客1232.7万余人次，过闸货运量达24亿吨。通航23年来，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通过优化调度方案，落实双控双复合、三同步、四精运行管理制度，建立预检预修、状态检修、运维统筹管理模式，创新实施重要设备轮休机制，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构建起人防加物防加技防三位一体的安全保障体系，实现三峡船闸连续8000多天安全平稳运行，设备故障爱航率控制在0.2%以下。6月8日，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破土动工，工程建成后将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将从联动控制、过闸调度、水上安全监管、航道维护、重点物资保障、待闸服务等多方面采取新增加强性措施，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宜昌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新生入学报名工作已正式启动。6月23日至26日，城区适龄儿童网上申报公办、民办小学学位，符合入学条件的小学毕业生网上申报公办、民办初中学校学位。宜昌城区公办小学、初中新生入学

0: 在湖北政务服务网、鄂汇办 APP、 移格服务小程序以及移格服务居民微信群进行网上学位申请。父母监护人完成实名注册后，登录平台特色服务板块，选择招生入学，即可在公办小学、初中报名入口填写学生信息，系统将自动获取学生户籍资料，信息缺失的需要按照要求上传相关佐证材料，家长需根据房产、户籍、租住等实际情况选择对应学区提交申请，报名资料仅允许修改一次。按照流程，提交信息后将依次经过学校网上审核、区教育局审核，审核未通过的学生将由属地教育局统筹调剂。审核全部通过后，家长可登录平台查看打印录取通知书，并按要求上传学生预防接种相关资料，在规定时间内前往录取学校报到。家长可为学生同步申报公办学位与一所民办学校学位，若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将直接录取，已申报的公办学位随即失效，报名人数超出计划时，将组织电脑随机摇号录取，录取全程公开规范。民办小学摇号时间统一为6月30日上午9点，民办初中摇号时间统一为7月1日上午10点半。若电脑随机摇号未摇中，申请的公办学校学位不变。只需要挂一个号，就能轻松地完成多项检查。没错，现在的儿童健康服务就是这么贴心，家长再也不用为就诊而奔波多个诊室了。近日，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儿童五健促进门诊正式开诊，聚焦孩子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个方面的健康问题，创新推出一号通服务模式，为少儿提供更便捷高效的全方位健康守护。
1: 全新亮相的五健一站式筛查门诊打破传统科室壁垒，将体重、心理、视力、脊柱、口腔五个专科集中在同一诊区，实行一次挂号、五项筛查同步评估，大幅简化就医流程，提升了家长和孩子的就医体验。
2: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方便的，因为他挂了一个科室查很多项目，比如说什么眼睛啊、生长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是从网上啊了解，其实还是要来医院来看一下。
1: 五健门诊不仅减少了家长分科挂号、辗转候诊的时间，还实现了一次筛查更全面，病情诊断更精准。
3: 主要是涵盖了儿童的营养、儿童肥胖以及儿童的骨骼问题、视力问题、口腔问题和心理问题。通过我们及早的一些干预和引导呢，我们是可以把这些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呢青少年时期和成人时期出现更多的这些健康问题。
1: 与传统分科诊疗紧盯治病不同，五健门诊重在管健康，一站式筛查正是打破单科视野盲区，发现这些被孤立看待的系统性风险，即便孩子毫无不适症状，也能在此进行全方位的评估。
3: 医生呢会给他们更多的一些指导，那么告诉家长该怎么做去保护避免它发生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也会推出一些健康科普啊，或者是一些指导。
1: 筛查只是第一步，对于筛查结果有异常的患儿，五健促进门诊医生会启动转诊，并联系对应专科接诊，优先安排专科门诊，建立起筛查评估、健康指导、绿色转诊、科学干预的全闭环机制。下一步，医院还将在五健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专科，实现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的跨越。
3: 目前暂定的是周三和周日，后期还会针对我们其他的一些相关问题扩展到五健加 N 的这么一种模式，去解决孩子们的皮肤相关的问题、过敏相关的问题等等等等。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5: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粽叶寄乡情，艾草齐安康。包粽子、扎艾草也是海峡两岸共有的端午文化记忆。近日，近20名消停台企台包代表与员工相聚百年老街织布街，包五彩粽、扎艾草花束，共度端午佳节。
1: 在织布街的非遗体验馆里，近20名消停台企台包代表与员工围坐在一起，边学边包色彩缤纷的五彩粽。
6: 我们今天包的是石染五彩粽， 五种颜色对应的是五种植物。
1: 萧亭区共有五家台企，也有不少台胞在此扎根。为了让他们感受到浓浓的端午氛围，当地特意举办了此次活动。

0: 思的。
1: 现场还开设有创意艾草花束编织、艾草香包缝制、拓印扇面制作等多项非遗手工项目。两岸同胞在协作中拉近距离，也在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深刻感受中华民俗的独特魅力。
2: 因为每年端午都是买的粽子，然后买的一些花材，在这个百年老街，然后在这家古色古香的店里面亲手做出来的粽子跟花束，感觉体验非常好，更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氛围。
3: 通过这个契机呢，让两岸同胞们能够像家人一样团聚在一起，共同体验传统民俗，既能让在萧亭生活的同胞们更有归属感，也能让两岸同胞的心贴得更近。
4: 同样是传承端午习俗，在屈原故里秭归，时隔26年，传统手工木制龙舟赛事也在这个端午重启。一府凿文脉，一桨寄哀思，这批带着木纹温度、蜀地特色、寄屈情怀的古法龙舟，让千年端午进度重回有故事、有风骨、有乡愁的文化本貌。
5: 端午节前夕，在屈原故里秭归徐家冲港湾上，龙舟备赛一片火热，14条纯手工打造的木质龙舟在江面上劈波前行，精工雕琢的龙头昂首向天，鳞甲分明，神态威严，柳叶船行，流畅遒劲。
6: 区别于普通龙舟进步的速度比拼，我们的龙舟进度了，它是包含临江祭祀、游江招魂，然后呢是正式进度，最后呢是抢红夺标，应该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5: 江中龙舟竞渡，岸边70岁的郑祥龙紧盯队员划桨节奏，细致指挥调整发力姿态。他既是本次龙舟赛的教练，也是14条木质龙舟的制作人。郑祥龙22岁，跟随父亲学艺，深耕龙舟制作近50载，亲手打造过上百艘龙舟。
7: 早都是方便博物馆里的展览，也是给别人外的游客看的。而今天这正好说走14条，我拉了，哎呀，我拉好。
5: 选材、放样、雕龙、碾凤、绘麟，一条32人坐的龙舟需经历10余道手工淬炼。郑祥龙带领儿子郑大，集结10余名平均年龄超70岁的老匠人，依托墨斗、斧子、凿子等传统工具，一刨一凿耗时3个月，硬是手搓出14条水上蛟龙。
7: 别人这个船也好大，也做好长，从什么地方撬，什么地方收尾水，那个技术又不是矮的，它是活的，全部手几个也不行左右。
8: 然后这次我就稍微升级了一下，以前都是用铁钉啊，用铁丝啊，现在我就是用钢筋、用螺栓给它固定，强度更高，更耐用。
5: 14条木龙舟中，有12条代表秭归12个乡镇角逐竞速，另2条则用于游江招魂仪式。每条匠心定制的龙舟都是一张流动的文化名片。
6: 统一制式的基础上呢，我们也充分的去体现啊秭归的12个乡镇每个乡镇不同的特色，那么可以 DIY 在这个龙头或者是龙身，体现一镇一州、一乡一州的文化特色。
7: 我们秭归传统都是为了纪念屈原，全国各地就是我们秭归的龙舟，它也有这个游江招魂仪式。
5: 在参加寻根屈乡龙舟逐浪2026屈原故里传统龙舟赛后，这批木龙舟将投放至当地景区，用于文化展示与旅游体验，让承载着端午记忆的千年文脉得以延续。
6: 这14艘龙舟啊，承载着屈原爱国忧民、上下求索的这种精神，它不是普通的龙舟，更是我们的文化符号。这次比赛呀，本着团结于民、回归本源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让我们的传统民俗活在老百姓的生活里，更有这种烟火气。
4: 岁岁端午龙舟竞渡，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在夷陵区举行。宜昌市龙舟联赛暨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激情开赛，来自全国的高校青年和民间龙舟爱好者齐聚江面，用一场乘风逐浪的竞渡点燃了这个端午的激情。
5: 6月19号，长江三峡游轮中心前湾江面上鼓声震天，水花四溅，参赛健儿合着鼓点整齐挥桨，动作干脆利落，江面之上白舸争流，看得现场观众直呼过瘾。
8: 我们看到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的队伍，其中也看到了有外国的朋友，有少数民族的朋友。这个是龙舟比赛的意义，让我们所有的人更加团结。
5: 本届

0: 赛事设置丰富，分为大学生组、地方专业组和大众体验组，进行200米和500米直道竞速比拼。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特别设置12人龙舟体验组，面向广大龙舟爱好者开放，让更多的人亲身感受划龙舟的乐趣。
1: 我今天看比赛觉得很好玩，如果行的话，我也想试一试。
0: 活动现场趣味竞猜、特色歌舞、非遗展演等民俗活动一样不少，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不少全家出游的市民在这里度过充实热闹的端午。
2: 非常的热闹，不管男女老少、青年人、老年朋友都在这里来参观，因为这里的氛围非常好，给我非常的有激情。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新政速想我们将听到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18日对外发布。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题，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五方面17条举措。在商品消费领域，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和家居家电产品更新换代，培育智能穿戴消费市场，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的智能产品生态，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消费，面向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人工智能生活助手等新型人工智能产品应用示范，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在服务消费领域，实施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提出多项务实举措，包括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旅游与行程规划、票务办理、导游导览、酒店预订等全链条深度融合，在机关、学校、医院等推广智慧食堂等。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实施意见提出加快发展智能零售，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推动电子商务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赋能运营、客服、设计、营销、直播等全场景全流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完善县乡村三级智能物流配送体系，推广自动提货柜、智能快件箱、信包箱等物流终端，提高偏远地区物流配送覆盖面等。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建设一批人工智能体验中心，鼓励以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景区、博物馆、养老机构等公共场景为重点，开展人工智能产品租赁、共享、试用等新模式创新，鼓励地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框架内自主制定实施补贴政策，重点支持人工智能加行动明确的新一代智能终端等消费等。
6: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6: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5: 这里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古韵国风何以成为顶流审美。1400多年前的文物怎么变成文创市集的顶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基于隋代李敬训《闹鹅金钗》而设计的冰箱贴备受追捧，有人感叹老祖宗的东西搁现在也时髦。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既牵起千年文脉，又连着市井烟火。这几年文博热、国潮热不断升温，东方美学风靡全球， 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创新表达，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广

0: 度融入美好生活。人们不禁要问，古韵国风何以热度不减？看表面，这是一场消费热潮。喝新中式茶饮，为一座博物馆奔赴一座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渐增，玩偶包挂、游戏动画、国货潮品成为 Z 时代的社交货币。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博物馆文创产品销售收入34.28亿元，比上年增长63.7%。有报告预计，到2028年，国潮市场规模将突破3万亿元。老字号、新中式文化流量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看内里，潮流背后体现着深刻的文化自信。依托丰富文化资源，很多设计者正以现代审美激活非遗资源。灵感来自三星堆青铜神树花蕾及立鸟文物的青铜鸠、刺绣活化石、水族马尾袖手提包、融入养生理念的药膳面包和四季香囊。文化传承从被动守护转向主动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再深一层，国风国潮照见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大地辽阔，处处跃动着文化的创新创造。透过这一顶流审美，更能探查如何通过创意与科技激活古老文明的生命力。底气深植千年文脉积淀，不妨追溯至《诗经》，其中国风采集民间歌谣，历经3000年流转沉淀，走入当代语境，演变为一种贯通古今、历久弥新的文化风潮。国潮之所以持久圈粉，底气正源自于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厚重家底。人们逛博物馆、买文创，一眼千年的震撼，往往来自某个极具辨识度的审美载体，纹样、古建、节气、明月等等。这些刻在骨子里的鲜活标识，总能穿越岁月，唤醒我们的文化基因。创新创造彰显实践智慧。从文创市集中观察，传统智慧滋养当代创造是爆款文创的共性。或复刻古艺，如闹鹅扑花冠冰箱贴上的螺旋金丝，必须手工安装才能还原飞蛾振翅、花叶摇曳的灵动。或新姿出彩，如新疆爱德莱斯的古老纹样，从博物馆跃入数字文创，迎来赛博新生。围绕现代设计、数字技术、新消费场景做加法，能让传统活在当下。文化自信映照精神气质，市集里常有这样的场景，年轻人将文创捧在手心，听手工匠人娓娓道来，众人在同一件器物中品读历史，激发跨越代际的共鸣。放眼望去，悟空与哪吒风靡全球，网文、网剧、网游在海外走红，成为中国人汇成潮流。国力强盛，筑牢文化底气。于青年而言，涌动的国潮是平视世界的一代对文化主体性的主动寻根。进一步看，文与创融于心，而心又不止于文创，开拓、跨越、重塑，从石器时代的火种到数字时代的算法，创新始终内蕴汲古润今的基因。屠呦呦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获得灵感，提取青蒿素。樊锦诗将计算机技术用于壁画保护，数字敦煌让千年壁画永续保存。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催生出创新成果源源不竭，智慧蕴于其中。一个民族越是懂得用创意与科技激活古老文明，越能在时代浪潮中行稳致远，生机勃发。文以立根，创以致远，国风长盛承载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当代气韵，沉淀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绵长的人文底色，守住文脉之根，激活创意之能，深耕人文之本。古韵国风将更好涵养日常美好生活，凝聚民族稳步前行的精神力量。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哇，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会高完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斜在这个地方。

0: 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阅读时光。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今天先把时间拨回记忆当中的夏天。那个时候的夏天还不像现在这一般灯火璀璨，那个时候的炎热真的需要我们不停地摇着蒲扇。说到夏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烂漫的季节，无论是此起彼伏的蝉鸣，还是扭动腰肢的垂柳，没有一处不显出无尽的生机。自古以来，很多诗人作家写下不少关于夏天的句子，歌颂夏天的美好和浪漫。那夏天也是一个最接地气的季节，这个季节也许是太过炎热，人们似乎活得更肆意洒脱，就像夏天的植物一样葱郁茂盛。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要跟随着作家苏童的文字，一起到苏童小时候生活过的一条街道去看一看，在那里也许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夏天记忆，属于童年的夏日味道。
6: 孩子嘴里吮着一根棒冰，手里拿着一个饭盒，在炎热的午后的街道

岛上拼命奔跑，饭盒里的棒冰哐哐地撞击着，毒辣的阳光威胁着棒冰脆弱的生命，所以孩子知道要尽快地跑回家，好让家里人享受到一种完整的冰冷的快乐。最炎热的日子里，整个街道的麻石路面蒸腾着热气，人在街上走，感觉到塑料凉鞋下面的路快要燃烧了，手碰到路边的房屋墙壁，墙也是热的。人在街上走，怀疑世上的人们都被热晕了，灼热的空气中有一种类似喘息的声音，若有若无地飘荡在耳边，饶舌的、嗓音洪亮的、无事生非的居民们都闭上了嘴巴，他们躺在竹躺椅上与炎热斗争，因为炎热而忘了文明礼貌，一味地追求通风。他们四仰八叉地躺在面向大街的门边，张着大嘴巴打着呼噜，手里的扇子掉在地上也不知道。有线广播一如既往地开着，说评弹的艺人字正腔圆，又说到了武松醉打蒋门神的精彩部分，可他们仍然呼呼地睡，把人家的好心当了驴肝肺。太阳落山在夏季是那么艰难，但它毕竟是要落山的。放暑假的孩子关注太阳的动静，只是为了不失时机地早早跳到护城河里，享受夏季赐予的最大的快乐。夜晚来临，人们把街道当成了露天的食堂，许多人家把晚餐的桌子搬到街边，大人孩子坐在街上，从自己身边经过。你当街吃饭，必然便宜了一些好管闲事的老妇人。有一些老妇人最喜欢观察别人家今天吃了什么。老妇人手摇一把葵扇，在街上的饭桌间走走停停，她觉得每一张饭桌都生意盎然。吃点什么呀？她问。主妇就说，没有什么好吃的，咸鱼炒萝卜干。天色渐渐的黑了，街上的居民们几乎都在街上，有的人家切开西瓜，一家人的脑袋围拢在一只破脸盆上方，大家有秩序地向脸盆里吐出瓜子儿。有的人家的饭桌迟迟不撤，因为孩子还没回来，后来孩子就回来了，身上湿漉漉的。恼怒的父亲问儿子，去哪儿了？孩子不耐烦地说，游泳啊，你不是知道的吗？父亲就瞪着儿子处在发育中的身体说，吊船吊到哪儿去了？儿子说，离口。父亲的眼珠子愤怒地快爆出来了，让你不要吊船，你又吊船，你找死啊！就这样，当父亲的在街上赏了儿子一记响亮的耳光，左右邻居自然地围过来了，一些声音很愤怒，一些声音语重心长，一些声音带着哀怨的哭腔，他们不可避免地交织起来，喧嚣起来，即使很远的地方也能听见。于是有人向这边匆匆跑来，有人手里还端着饭碗。炎热的夏季便在夜晚找到了它的生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著名的播音员黎江老师为我们朗读的作家苏童的散文《夏天的一条街道》节选。在文中有细细碎碎的关于夏天的记忆，看似是一天当中的故事，但又不是同一时间发生在这条街道上的，而是留在作者头脑里的。那条街可以是作家苏童记忆里的一条街，也可以是我们每个人记忆当中的一条街。好像在我们的成长经历里，一定是有一段是留给某一条街道、某个社区、某个大院，那里生活着我们的邻居、我们儿时的玩伴，还有我们漫长却又转瞬即逝的童年。那接下来我们将走进一个温暖而斑驳的童话世界，我们将有请到来自宜昌市西陵区世纪三 A 幼儿园的小朋友王嘉言和他的爸爸一起为我们翻开绘本彩虹色的花。在这朵花的四季轮回里，我们将遇见分享的快乐、生命的馈赠，以及那些在付出中悄然生长的善意，就像我们记忆里的那一条老街一样，平凡又动人，永远闪着光。
2: 大家好，我叫王嘉言，我今年六岁啦。
3: 我是王嘉言的爸爸，我叫王英。
2: 今天我和爸爸带来的故事是彩虹色的花。
3: 早春的一天，太阳发现原野上开出了一朵彩虹色的花。
2: 早安，你是谁呀？
3: 太阳问。
2: 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我想给大家分享我的快乐。
3: 一只小蚂蚁来了。
2: 你好彩虹色的花，我要去奶奶家，可是旁边的水洼太大了，该怎么办呢？
3: 彩虹色的花说。
2: 哦，那你就爬上来，用花瓣做一只小船吧。
3: 一只蜥蜴来了。
4: 你好彩虹色的花，今天呢我要去参加宴会，可是没有合适的服装，该怎么办呢？
3: 彩虹色的花说。
2: 哦，那你就摘一片花瓣来搭配你的绿色的皮肤吧。
3: 一只老鼠过来了。
5: 你好彩虹色的花，最近天气好热呀，要是我把扇子就好了。
3: 彩虹色的花说。
2: 哦，那你就爬上来，用花瓣做一把扇子吧。
3: 彩虹色的花说。一只小鸟飞了过来。
6: 你好彩虹色的花，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我想给女儿找一件生日礼物，可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该怎么办呢？
3: 彩虹色的花说。
2: 哦，那你就用我的花瓣来当做礼物吧。
3: 一只小刺猬跑了过来。
7: 你好彩虹色的花，天气快要下雨了，该怎么办呀？
3: 彩虹色的花用虚弱的声音回答说。
2: 那你就用我的花瓣做一把雨伞吧。
3: 天空变得越来越暗，大风把最后一片花瓣也刮了下来，小蚂蚁、蜥蜴、小老鼠、小鸟和小刺猬都想到了彩虹色的花曾经给过自己的帮助，心里感到暖暖的。春天又来了。一天早晨，太阳探出头来，很高兴地说。
2: 你好彩虹色的花，我们又见面啦。
1: 谢谢王嘉言小朋友和爸爸带来的这一份充满生命力的讲述。彩虹色的花其实是一个关于给予和轮回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呢，嘉言小朋友和爸爸在读到关于大风刮走最后一片花瓣时，语气里有轻轻的不舍，而爸爸的配合也稳稳地拖住了这种情绪。这是一种亲子之间天然的默契，恰恰也是绘本最美的打开方式。这朵花把自己最绚烂的颜色分给了路过的小动物们，它一点点地变得单薄，但是却在这个过程中把善意种进了更多生命里。其实这多像我们刚才聊到那条街，那些在夏天午后分吃西瓜的邻居，大院里互相照看孩子的阿姨，还有那些不计回报的相互帮衬。好的绘本从来都不只是讲给孩子的，他也在提醒大人，我们曾经也拥有过那样的一朵花，或者我们是否可以成为别人雨中的那朵花。谢谢嘉言和爸爸在这样一个夏天为我们带来了一片温柔的底色。最后，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醉夜，无情地留下我。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啊，对于故宫流失的宝贝，这些国宝很多专著啊有过披露和记载。其中啊，伪满汉奸罗振玉虽然是收藏大家、鉴赏大家，但是骗盗行径确实是为人所不齿。这一点在溥仪我的前半生当中啊就有着很多的记述。不过呢，要说罗振玉的这个骗盗行径啊，咱们还是得从故宫国宝啊流出宫外说起。下面呢，我给您讲述内容出自相思所著的《故宫国宝宫外流失秘籍》一书。清代宫中啊，国宝秘籍被盗，大致说来主要有三种情形。一个是暗盗，宫中啊执事啊看守宫殿的太监宫女啊监守自盗，顺手牵羊，以各种方式跟手段暗中盗窃宫中的珍宝秘籍。您比如说唐代卢龙家六尊者图，从漱芳斋戏台后的一个角落一堆烂棉花堆当中被发现，这自然是当年太监们监守自盗留下来的物证。第二就是明盗，明着盗，近侍的大臣啊，朝野群公啊，在皇权的非常时期，以各种手段采用求赐、借用、鉴赏、抵押、标卖等等方式公然的盗窃占有，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操账里边所列的国宝珍品是比比皆是。第三是赏赐，在皇权正常运转时期，皇帝赏赐皇亲国戚跟进士要臣，宫中的国宝秘籍呢正大光明的流失到了宫外。赏溥杰书画墓所列的1200余件书画珍品、210部宋元珍本，都是以赏赐的名义盗窃出宫的。据英国牛津大学何代伟先生说了，说他看到一本手稿本，是埃德蒙·巴克豪斯的回忆录，说他跟慈禧太后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慈禧太后呢让荣禄送给他一些礼物，其中包括内务府珍本《御制渔樵20咏》，仔细审视书品啊，是刘伦手书之作，确实是一部啊进城内务府的珍本。宫中物品被盗啊，一直是中国历代宫廷之中一个很难处理跟解决的顽疾。皇帝和管理宫廷的官员们呢，做过无数次的努力想解决这个顽疾，最终啊都以失败告终。许多珍贵国宝秘籍神秘失踪，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严重到了无法掩盖的地步，就放火呀一烧了之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皇宫周围临近太监们出入生活和居住的地方，特别呀是地安门大街和东西皇城根的一些胡同街巷，悄悄地开设了一些古玩商店，专门的呀售卖各种珍贵书籍字画。这些商店门面都不大，也从不大张旗鼓的叫卖，但是生意出奇的好，买卖兴旺。原因何在呀？原来啊，一是因为这些商店的主子有来头，不是太监、内务府的官员，就是皇亲国戚、进士大臣。二是因为在这些神秘的商铺内啊，正是由于有这些背景的人物，经常会出现世所罕见的内府古玩、古书和古代的名人字画。清末时期啊，宫中的书籍、字画流失宫外究竟有多少，很难统计。不过，赏赐和外借显然是国宝秘籍流失宫外的重要途径之一。赏赐自然是皇帝主动的给，外借呢也自然是堂而皇之的 从宫里拿。清训帝溥仪的时候呢，就大量赏赐跟外界宫中的宝物秘籍，特别是戒。就是溥仪身边的诸位大人以戒为名公然的将宫中之物据为己有。这种堂而皇之的戒呢，使宫里极其珍贵的一些古物书籍流失严重。这也是中国历代宫廷之中古物书籍字画流失的一个主要途径。宣统八年呀，溥仪皇帝啊赏赐了帝师四件国宝文物，赏赐陈宝琛宫廷画师王时敏的青蓝暖翠图一卷，赏赐朱一帆啊著名的画师赵伯驹玉洞群仙图一卷，赏赐尹克坦一流大书法家米芾真迹手卷一卷。

0: 赏赐两鼎分，一流大化师阎立本孔子弟子像一卷。宣统九年三月初十，溥仪再次赏赐帝师四件宝物，赏朱一帆、范中正下风图一轴，运寿平防李成山水一轴，赏这个两鼎分唐宋名臣相册一轴，赏尹克坦唐宋名臣相册一轴。管理东北三省的张作霖表示效忠皇帝，溥仪立即大方的赏赐，赏了什么呢？乾隆款御窑瓷瓶一件，御制题董邦达淡月寒林图一轴。手握兵权的吴佩孚五十岁生日啊，溥仪皇帝为了笼络这位将军，特地的命郑孝胥带去厚礼为吴大帅贺寿。吴佩孚看见宫里的珍宝字画喜出望外，眉开眼笑的高呼万岁。从档案账目的记录上看，这些诸位大人主要是指溥仪身边的帝师们，他们通常是外界或者求赏那些好携带的书画手卷，也有一些是珍本秘籍，虽然数量不多，然而每一部都特别珍贵。这些宣统皇帝的师傅们喜爱古物字画书籍的主要有三位，一个是陈宝琛，二是朱一帆，三是罗振玉。汉文师傅陈宝琛啊，是所有帝师之中啊对溥仪皇帝影响最大的一位师傅。溥仪认为啊，他是最忠实于我，最忠实于大清的。可就是这位戴着老光镜片眼镜、留着雪白稀松胡子的老学究陈师傅，却借去了许多宫里堪称稀世之珍的字画手卷和书籍。有不少啊是有借无还，比如宋徽宗御笔的《灵骨图》、宋代欧阳询书千字文的真迹等等。陈宝琛啊借去的珍贵书籍有宋版、韵补、内府书、诗意折中，以及题画师、名画大观、唐宋元明清五朝合璧等等。据清宫内务府书房的记录，陈宝琛还借阅了宋版的长剑集、内府本的渊剑泪寒，以及庚娘传小说、彭懿仲小说等等。朱一帆还借阅了呢紫史精华、武学录初编、咏物诗选等等。第二位大人朱一帆师傅也是一位借阅大户。宣统庚申年9月12日，朱一帆外借三件珍贵手卷：苏轼二赋手卷、苏轼书杜甫楷木诗手卷、张继之书楼月汪氏报本南记手卷。内臣在账本上写道，朱大人借去，随借他达兰包袱一块，左臣手记。宣统庚申年9月23日，朱一帆外借珍稀手卷八件：梁楷《右军书善图》、林甫《苏轼诗帖》、赵子固《山水》、宋高宗书《毛诗尘封》、李公麟《五马》、隋人书《出师颂》、董源《西山风雨》、燕文贵《秋山萧寺》各一卷。朱大人借出的几部宫内古书都很珍贵，包括有宋版的《中兴纪事本末》、内务府御选四朝诗、明本的《一样》，以及《京师五城胡同集》等等。咱们呀，下半期再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民国初年，从王府甚至从这个故宫里啊，流出了大量的宝物。那么，在北京文。

0: 术。人生因为收藏而美丽，感悟文化，体味物趣，提升品质，创造境界。艺海说宝。
1: 罗振玉入宫的时候啊，已经五十开外了，中等个，戴一副金丝眼镜，最经典的模样呢是下巴上一撮啊黄白相间的山羊胡，配着瘦小的脑袋后边这个白中带灰的辫子，斯斯文文，一脸学究气。无论什么时候啊，这位饱学之士总是穿着整齐的长袍马褂，或者大襟似的长马褂，短袖口处呢露出这个窄的袍袖，说一口地道的绍兴话，走路摇摇晃晃，慢条斯理，透着儒雅。罗振玉官运一般，只做到了学部参事的一个小官，可是呢他学问大，特别是考古方面的见识跟造诣令人叹服，闻名遐迩。由于帝师陈宝琛的建议，对这位考古方面声名远扬的学者早就耳闻的溥仪啊，破格授予罗振玉南书房行走，并特指他对宫中收藏的古代的这些谜器进行逐一的鉴定。1911年，罗振玉呢东渡日本，潜心十年从事考古挖掘研究整理工作，自号啊叫做求亭老民，著书立说，学术名声很大。罗氏呢一直想啊投机政治，1919年回到中国，住在天津，结交了不少日本的上层人物，不久在大连繁华码头之地挑选了一个地方，开设了一个古玩店，就叫做墨元堂。借助这个墨元堂啊，一方面继续跟日本人保持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大肆收藏宫廷古玩秘籍，贩卖字画。罗振玉出生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啊是浙江上虞一个懂得经营之道的旧式书商，很小时候呢就喜欢书，也懂书，渐渐迷上了古籍版本之学。长大成人之后，他应聘到江西一位巨富乡绅的家里头当这个家庭教师。这位巨绅姓邱，是远近闻名的书痴，一生啊就喜欢看书跟藏书。这个罗氏呢博学通才，很喜欢书，与邱氏相处啊比较融洽，相谈甚欢。罗氏将邱家秘籍几乎看完了，耳濡目染，很快就成为了一位古书鉴赏大家。罗振玉啊当家庭教师的第三年，老东家邱先生呢去世了，罗氏特别悲痛，对女东家就表示啊说啊不再要老师报酬的这种束修了啊，充作祭奠老先生的典仪了。东家呢很感动，对罗先生的大度跟善良深为佩服。罗氏情真意切，趁机提出晚辈十分敬仰邱老，别无他求，只希望留下东家的几件古书字画做纪念。女东家再次感动啊，罗先生您心眼太好了，藏书楼在楼上您自个儿挑吧。罗振玉心中狂喜，一方面上楼挑书，一方面为自己不动声色的表演深深的折服，认为如此下去一定是前程无量。邱氏家中的宝物啊，罗振玉啊了如指掌，心明如镜，看似不经意挑了这么几件，内心狂喜，却以满脸悲戚的神情离开了邱氏之家。罗振玉啊欣喜若狂，他精心挑选的纪念品每一件都是无价之宝，唐人写经100余卷，唐宋元名家字画500多件，件件宝贝啊那真是满载而归啊。有了这些宝贝做基础，罗氏的书铺啊日益兴旺发达，由古书铺变成了古书古玩古字画商铺，生意越来越好，名声越来越大。他的这个古书啊古玩字画的大鉴定家的名号也是闻名遐迩，享誉中外。日本人呢喜欢中国的古书古玩，很快他跟日本商人军政名流交上朋友了，日本人呢就佩服他呀鉴定功夫，认为他就是中国古书古物鉴定的学术权威。罗氏呢开始利用他的名声招摇撞骗了，刻了2方鉴赏印，一个是罗振玉鉴定，一个是罗振玉审定，只要他盖了这2方印就是他鉴定后的标志，假的古书古董也身价百倍，他就是大量的仿作古书古董盖上他的鉴赏印高价出售获得的暴利。罗振玉呢在古玩古书金石字画甲骨等方面学术地位很高，造诣也深，而他在这方面所做的欺世盗名的功夫啊也是超一流的行家，不仅高人一筹，而且十几年如一日不动声色，钱赚足了，这名声还越来越好。50岁的罗振玉进了宫，跟唯利是

0: 头的内务府官员成了自家人，内务府把一大批内府秘籍的武英殿课本交给罗氏，让这位大能人代卖。罗氏喜出望外，差点昏死过去，如数的付给内务府官员们费用，再额外加付劳务费，这官员们高兴啊，他呢从中获利，获得的利远远超出了这些书的数倍。宋版书的价值那得按照页数计算呀，清宫殿本书的这纸张啊是成化纸螺纹纸，看上去跟宋版书纸张啊相似，得到了内务府一大批真正殿本之后，喜出望外的罗振玉立即吩咐将这批殿本拆开，拿下10,000余卷的空白扉页，他用这些真正的内府纸或者做古书的封面假充宋版，或者用这些纸以仿宋书版本印出宋版书。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当中啊，就说过罗振玉，说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由来已久了，经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鉴定的珍贵的铜器呢脱下来，尽量呢踏一些踏片出去卖。哎，还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啊不好，才学不错，要照这个溥仪的这个说法啊，他的才学有多少也值得怀疑。伪满的时候呢，有一次啊，这罗振玉啊拿了一大批的汉玉让这溥仪看，这个溥仪对汉玉呢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这汉玉并不是非汉朝不可，这是对古玉的一种惯称吧。这溥仪啊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啊，不禁才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这些玉全是假的。哈哈，得了，说到这儿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他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4: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大家我们再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0: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高考结束之后，毕业季该如何准备一下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好物，该如何筹划一下自己未来大学的必备的这些产品啊。那除了小雨之外，我们连线到了一位科技发烧友刘晶，跟我们一起来聊了聊哎这些必备的科技产品，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欢迎刘晶，跟大家打声招呼。
12: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嗯，好，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个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自己觉得哎哪些毕业季的这些好物推荐，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笔记本电脑啊，就是大家就按需选择就行了，因为这其实这也算一个大件，我们说的三大件就是电子三大件。那除了笔记本电脑，我觉得手机可能也是大家必备的了哈。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反正我上学那会儿，这个高中毕业就换了部手机啊。那这个手机在选择的时候，其实现在真的我觉得市场上的这些产品琳琅满目，而且各自都有各自的这个怎么说呢擅长的地方哈。那刘晶有没有这个跟大家推荐的一些东西产品？
12: 现在作为手机来讲，现在无非就是智能机就是两大阵营嘛，一个是苹果的 iOS， 一个是安卓，就是有很多品牌都在安卓这一边，像咱们国产的华为啊，然后小米啊 ，OPPO、VIVO， 包括国际上的三星等等等等，这些品牌都是在安卓阵营。其实，今年可能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可能正好是大家换机的一个好时间，因为
10: 年终嘛，
12: 年终如果说你不追求极致性能的话，因为正好是在新产品在今年的9、10月份发布的一个前夕的时间，而且这个又赶上了最近的一些促销季，所以说价格上最近应该说是购买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
10: 对，优惠力度是特别大的。
12: 对对对，然后在选择上，我觉得无非也是跟笔记本一样，看你最终的需求。如果说你对摄影或者说对这个拍摄就是摄像有感兴趣的话，那么最近我们像安卓的很多手机在拍摄上都下了很大的猛料，那几乎就是例如说跟卡尔蔡司的合作，例如说跟那个这个就很多像原先的相机厂商的合作，那就是说他们会把一些原先属于高端卡片机甚至说是微单的一些技术下放到手机上，那么让你在手机上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拍摄效果。但是另外呢，就是说刚才说到另外一边，就是苹果这边，那它呢主打的就是还原，也就是说所见即所得，你看到的基本上就是你得到的成片。 那在色彩还原和这个细节还原上，我觉得我还是更倾向于苹果。如果说像很多女孩子，她可能更希望我美颜，
10: 哎，拍照好看
12: 一点
10: 啊，
12: 拍照更好看一点，可能有瘦脸，可能会能够去掉脸上的一些瑕疵。那我可能大家更推荐，我可能更推荐一些在这个影像算法更优秀的一些安卓系列的手机。
10: 没错啊。
12: 那么对，如果说确实对这个细节脸部细节要求更多的话，你可以去关注一下这种有这种算法加持的一些安卓手机。
10: 嗯，其实从这个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专业的这个科技类产品的这个使用者或者发烧友啊，就没有刘晶这么专业。但是我从一个用户的角度来讲啊，就使用者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就可能感觉，比如说这个苹果的手机，它从拍照或者是视频的角度来讲，可能是更加的顺畅流畅，然后它对于色彩的还原度，是事物这个事物本身的色彩还原度或者细节还原度可能更高。但是一些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安卓手机，比如说像对小米啊华为啊这一类的手机，我觉得它从拍照的角度更受女生朋友的欢迎，因为它的首先它的这个像素也是很高的，而且比如说像小米还会跟莱卡这样就旗舰机还莱卡的一个合作，就真的我是觉得就是把手机变成了一个相机，而且它加上那些套件使用的话，这个出片效果真的不输和专业的相机，非常的好，而且它还会有自己的一个自身的算法，比如说人像的模式啊，然后这个比如风景的模式等等等等，就你拍出来的效果确实也很好。
11: 嗯，
10: 而且我会发现从使用的角度来讲啊，就是夜景，从就拍夜景的这个使用场景上，可能安卓机更厉害一些。啊，我反正出这个出片效果会更好一些，
11: 就是个人的、
10: 啊、个人感受啊。
12: 这是个人感受，就是说很多的安卓机它可能通过更多的算法，
10: 嗯，
12: 甚至说有的像有些机器，它说它可以去拍摄一些月亮这种天体，那它可能会通过算法进行计算，给你算出一个特别好的效果来。
10: 嗯，
12: 但是苹果这边它可能更多的是把你眼睛所见即所得的东西还原出来，
10: 是
12: 我更符合你眼睛所看到的真实世界。
10: 是，所以说这个
12: 一个选择，
10: 对，我觉得也是大家按需去选择啊。包括我觉得女生朋友们对于，尤其是女生朋友们，可能对于这个相机，哎，就是你出片效果好不好？包括现在有很多人愿意去分享自己的生活，在各个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去做一些自媒体的东西，那大家可以进行一个按需的选择啊。
11: 尤其到了新的校园，要分享一下自己的。
10: 对
12: 嗯，如果是自媒体的话，我是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你对4K 高清拍摄，
10: 嗯，视频拍摄
12: 足够对，而且是长时间的视频拍摄有足够的需求的话，那可能我会更建议你去选择苹果。因为安卓的部分机型它现在在 4K 长时间拍摄的时候会过热，
10: 哎，
12: 这个是很多，对，它是很多机型现在目前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可能需要很长时间，需要20分钟到30分钟的 4K 高清拍摄，它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10: 嗯，
12: 但是目前来讲，苹果这边在 4K 高清拍摄上还是非常的稳定的。
10: 嗯，哎，所以说
11: 我带大家问个问题吧，因为毕竟咱们大家就是学生党嘛，咱们可以说学生党，他要入学了，那你对大家有什么推荐吗？比如说这个机器是一定我要买个旗舰吗？还是我就够用我就可以了？
12: 我
11: 其实没有必要一定要买旗舰，对吧？
12: 我觉得手机现在是越来越趋向于个性化的，就是更细分的领域，因为手机的竞争现在越来越趋于白热化，所以说各个厂商都在细分自己的领域。我觉得选择一个
11: 适合自己够用的就可以了，
12: 对，适合自己使用需求的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就是平时我可能就是拍摄，那我们可能专注一些在算法上，在拍摄效果、成像效果上比较加持的这种设备就可以了。
11: 就是
12: 如果
11: 说
12: 我平时玩游戏，
11: 可以拍一下老师的笔记啊，然后那做个保存呐、啊。其实应该就够用就可以了。然后也大家也没有必要去追求一下什么旗舰型的那种，
10: 嗯，
11: 是吧？
12: 没错。
10: 好，
12: 而且因为现在很多人买旗舰型的话，它其实并没有用到这些旗舰型的一些
10: 功能，嗯，
12: 对，就没有用到这些功能。而且像玩游戏的话，你还要考虑它的散热，
10: 对。
12: 所以说，每针对于你的需求，选择不同领域的不同型号的 手机其实是最好。
10: 是。

0: 那同理，其实平板电脑这个对于学生党来说，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方式？我觉得因为手机可能因为这其实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已经离不开手机了，不管是这个这个衣食住行，我觉得都是需要手机的。但其实现在市面上的这些手机都能够满足，当然刚刚说到的比如说拍照功能，或者是一些办公功能，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玩游戏啊，或者是这视频处理的这些功能的时候，你可能选择一个性能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这个旗舰机，那其他的其实可以都可以满足了。那在平板电脑的选择上，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选择方式呢？
1: 平板电脑我觉得也是根据你的需求，例如它也分高端的像 Pro 系列，然后如果说有我们如果说这个平板电脑的大系列的话，那就是假设说像 iPad， 它有 Pro 系列，有 Air 系列，然后有普通的数字系列，那还有它的 mini， 那它我觉得也是针对不同的人群，例如说 Pro 系列，它在拍摄呀，它在这个成像效果上，包括它的屏幕的高刷上面，那么我觉得都已经达到了目前平板电脑的极致的体验。然后另外它还会配备它那种磁吸式的悬浮键盘，可以说是
0: 就当成一个小电脑用了，
1: 它其实就是一个笔记本电脑的那种感觉了，它可以说已经，以前我们老笑话说平板电脑是不是就是
0: 比较鸡肋，一个刷剧神器啊？
1: 对，刷剧神器，或者就是叫买前生产力，买后爱奇艺，就是买后我们可能就看电视了。但实际上，像 iPad Pro 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概念了。比如说，在上个月，它的苹果的像 Final Cut。还有几个视频的剪辑软件都已经登录到了 iPad Pro 的这套系统里面 ，iOS 系统里面，那你已经可以通过iPad Pro 进行剪辑，非常精准的、非常精细的 4K 的片子的剪辑。那么另外就是它跟苹果这个生态的协作，我觉得是几乎于完美的。那像 Air， 那它可能更适用于在影音方面需求比较强。然后呢，有一些属于中端偏上的这种使用需求，数字系列就是 iPad， 就是 iPad 后面是跟着数字的这个系列，我觉得可能更适合那些预算上比较紧张，但是呢又想有一个大屏的iPad 来进行简单的一些操作，我觉得就可以选择这个 iPad 数字系列。mini， 我觉得就是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手掌机，一个掌机的游戏机，
0: 就是更方便
1: 很多人吧。对，很多人买 mini 其实就是为了打游戏。
0: 对，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平板电脑对于学生党来说，就是千万不要像刚刚刘晶说的一样，就是你买来，说的很好，就是你向父母要钱或者是买预算的时候，说的特别好，我要这个办公学习等等等等，结果拿回来之后发现，就是为了这个刷剧了。我觉得千万不要这样，因为其实现在真的，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些呢？其实就是平板电脑它的使用途，对于学生来讲，比如说你上课记笔记，然后包括像这个就是一些电子的，你直接就在那儿。这个
2: 拍照就可以了，
0: 对，拍照图画，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方便的一种无纸化办公，包括无纸化学习的一种很好的生产力工具。包括像刚刚刘晶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某品牌的这些旗舰机，你做一些设计啊，或者是一些视频剪辑的这个学习或者工作的时候，它其实也是能够很好的帮助你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当然比如说一些这个 Windows 系统的这个安卓系统的平板电脑，其实也是做的还是不错的。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大家我们继续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这个毕业季，高考结束之后，毕业季该如何准备一下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好物，该如何筹划一下自己未来大学的 必备的这些产品。那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如果尤其是

0: 像我们这样的男生啊，尤其是刚刚高考完之后压抑了许久啊，有这个
1: 释放，
0: 对，尤其是未来四年的这个大学生活，尤其是宿舍生活，可能有这个打游戏的需求的话，那可能可以考虑其他的也是同性能的这个 PC 产品啊 ，Windows 产品啊。
2: 对，
0: 那有没有什么推荐呢？
2: 如果说普通的 PC 的话，我觉得能说品牌吗？
0: 那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多说几个，
2: 像 ROG 的，
0: 嗯，
2: 或这个品牌，它是华硕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品牌，
0: 嗯，
2: 还有老牌的比较著名就是戴尔的外星人系列，
0: 嗯，
2: 我觉得这个也还不错，还有包括我们如果说论性价比的话，我觉得像我们像华为的呀、小米的这些笔记本产品，其实也是做的非常中规中矩的，非常不错，
0: 没错，
2: 也可，而且它的续航做的也还好，而且工业设计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像某果的产品，
0: 是的，是的，
2: 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然后挑一个自己比较适合自己的一个配置，因为最近像这个 SSD 的价格，就是固态硬盘的价格，是可以说已经到谷底了。那也可以选择进行攒机，但是现在其实我们可能有一些老印象，认为攒机一定会会比这个品牌机要便宜。
0: 嗯，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2: 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是这样了，就是说现在的品牌机因为它有很大的溢价能力，因为它是一个走批量的，
0: 对，优惠力度比较大，
2: 对，所以说他们的价格其实可能会更便宜一点。如果说你是去攒机的话，我觉得就是满足自己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例如说我希望在声卡上有一些比较高端的需求，我希望在显卡上有一些更超高端的需求，那你可能选择自己攒机会更合适，但是价格上现在其实会比品牌机要略高一些。
0: 嗯，
2: 嗯，
0: 哎，
2: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苹果呢？苹果我觉得，它在使用现在自己的 M2 系统，然后 M2 芯片之后，我觉得，大家可以闭眼入，就是说像，刚刚发布的15寸的 MacBook Air， 还有MacBook Pro， 其实它的可让你选择性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多，就像苹果的手机一样，可能它只有高中低几档。
0: 嗯，
2: 那从整体的配置，包括整体的是这个屏幕啊，包括没有那么多让你选择的东西，它是让你去享受使用过程的产品。
0: 是的，是的，哎，所以说总结来讲，我觉得从笔记本电脑的这个产品来讲啊，我觉得大家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我觉得大家的需求，我觉得满足，首先一，你是能学习办公的，对吧？咱买一个电脑回来，咱不是说就是为了打游戏的，对吧？当然这个是打游戏可以有这个功能，当然性能肯定没得说，对吧？要好一点啊，但是你不能说只为了打游戏而买一个笔记本电脑，因为未来，因为现在的这种都是这个无纸化的办公学习，
1: 对
0: 啊，你一个笔记本电脑还是特别需要的，不管是你这个整理材料也好，还是说写论文也好，都是需要用到这个，它是一个生产力工具，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学生，普通的学生来讲，一是外观好看，然后且轻便，且还能满足一些性能上的需求，比如说现在大家这个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现在的自媒体比较发达，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做图啊自己剪片子的这个需求，所以说基本上能满足这些我觉得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刘晶刚刚说的，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做一个全家桶，就是我既有一个且轻便然后能满足我的办公的这个需求的笔记本电脑或者平板电脑，同时我在宿舍我还可以攒机做一个这个台式机，然后来满足我的比如说打游戏或者是更深度的剪辑制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需求。我觉得这个
2: 其实笔记本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看重的指标，那就是续航。
0: 对，
1: 嗯，
2: 也对对对，因为你有可能会带着笔记本去
0: 上课
2: 记录，上课会记录，这个可能你的充电并不是那么的方便，
0: 嗯，
2: 所以说续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0: 嗯，
2: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现在有一些 CPU 它会对这种轻薄本的这种续航会有非常好
1: 专门的优化哈，
2: 对，专门的优化，它会表现非常好，包括苹果的产品，它的这个因为使用了 M1 跟 M2 系列。它这个 M 系列的这个

0: 显卡，然后这个芯片，然后它的整体的续航能力提高的都非常的高。
1: 好，那刚刚说到这个，我多问一个问题啊，也是替大家这个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说我们要选择这个轻便的，比如说那个越薄的那个笔记本电脑，那它的续航能力就越差呢？就是一定，比如说你看到原来的很多，包括现在的很多，比如说工作站式的那种笔记本电脑，非常的厚啊。尽管说现在都在追求轻薄，但是它那个就是续航能力久，然后性能可能也是比较卓越超群的。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要有这个方面的考虑呢？
0: 它其实和配置有关，和外形上现在是这样，就是轻薄本的这个续航能力一般都非常的高。非常的长。那如果说是比较就是注重性能的，像一些游戏笔记本或者游戏电脑的话，它的这个别电脑，就游戏的笔记本，它的续航能力相对来说会弱一点，
2: 没有那么强。
0: 对，没有那么强，但是它展现的其实是它的性能的强劲。那可能各取所需，如果你移动办公的次数或者时间非常长，就可能要削减一部分这个游戏性的在里面。那如果说你需要非常强的游戏画面，非常强的视频运算能力，或者说 3D 运算能力的话，那可能我们就要牺牲掉它的这个续航。
1: 没错，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按需进行选择，也不是说这个越轻薄可能它的续航能力就不好，因为其实现在
0: 反而越轻薄它续航能力现在很多电脑续航能力会很强，
2: 它是为了大家移动办公，
1: 是
2: 然后来专门提升了一部分它的续航能力，但它的相对来说它的处理能力也会有所下降。
1: 对，其实就是你按照自己的需求，比如说看你的这个需求，我又想就是我觉得你买各种产品，不管是电子产品、数码产品也好，还是比如说刚之前我们聊到的，生活当中的车呀或者家居的这些产品，你就别想让它面面俱到。它如果就是一个六边形战士，你觉得它哪哪都好，但是它你看它哪一个性能可能每一个都不太出众，是吧？所以说就
0: 也不妨说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电脑，它是可笔记本，它是可以外接显卡笼的，显卡笼，可以外接显卡笼的。就是说，如果当你离开显卡笼，它就是一台轻便的笔记本，这个便携式的笔记本电脑，你可以带出去进行移动办公。但是当你可以固定到，假设说像你的宿舍或者说你的家里，然后你回到一个固定的时候呢，你把你的显卡笼接到你的笔记本上，然后它使用的就是你显卡笼里的台式机的那种大型的处理器，
2: 翻番了，
0: 对对，显卡，然后性能就翻番了。那就是说你也不能说是六边形战士吧，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就是都基本上可以得到满足了，既有轻便又可以在固定环境下得到更高的性能。
1: 哎，
2: 但成本呢？
1: 对，这个就是你
0: 成本率，
1: 对，看着自己的这个兜里的这个钞票啊，然后自己来进行选择。总的来说呢，从
0: 量力而行，
1: 对，大家量力而行。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
2: 选
1: 择，包括未来你有不同的用途的时候，也可以就是比如说接入一些物理的这些外部的设备，然后让它的性能更加强劲。所以说就是反正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讲，就是你别想面面俱到啊，我觉得就是能满足你的工作学习且有一些娱乐的这个途径，我娱乐的这个功能，我觉得就可以了。
2: 其实还有一个思路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下，就是你选一个可移动的笔记本，因为这个是你要拿着它上课去的，然后要带着它移动起来的，然后在就比如说在你的宿舍里面，现在有那种迷你台式机，非常小，它的接口也很全，然后这样你还可以接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显示器，因为现在显示器的价格也很低。
1: 是的，
2: 对，这样你对你的眼睛啊，还有对你的这个就是各方面都很有利。像刘晶刚才说的一样，我需要性能的时候，我可以外接一个，它相对来说就更方便一点。
1: 没错，这是从我们的这个笔记本电脑，也是很多学生党这个在高中毕业啊，在高考完之后的一个必备，也是未来工作和学习必不可少。就是现在因为大家真的是离不开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刚刚做了一个简单的推荐。下期节目我们刘晶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还是从电子产品、数码产品的角度。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3: 拜拜。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2: 擅自结伴不能饱，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想说却还没说的。
9: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8: 还很多。
10: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11: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2: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3: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10: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4: 一艘船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央视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当年的收视网红，片中出现的中国匠人被大家称作新晋男神，甚至连玉猫都成了大众的明星。同样，同名的电影主题曲《当我在这里》也让大家印象深刻。叮叮咚咚的前奏响起，那是故宫钟表修复师手下的走表声，是故宫文物修复师们在紫禁城骑车的清脆车铃。这些大师们数十年如一日，在秋光、蝉鸣、白雪、杨絮中穿行在紫禁城，悠扬的钢琴和如歌的行板仿佛诉说着他们走过的四季。这首歌曲《当我在这里》是由陈粒来创作演唱，由姚谦作词和担任制作。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首《当我在这里》。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刚才这一首开场曲是来自于陈粒的《当我在这里》，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姚谦。早在和孟京辉、廖一梅进行话剧创作的时候，姚谦就爱上了北京这座充满文化底蕴的古都。当我在这里可谓是姚谦写给这座古都的一封情书，也是他对十多年北漂生涯的一记空谷回应。在谈到这首主题曲时，姚谦注入的是对匠人精神的理解，他想要诚实地将影片的氛围传递给观众，借由抽象的音乐语言去描述那一份专注的心和匠人们生命里的纯粹与芬芳的时光。而当他谈及现实中的生活，姚谦收放自如，态度豁达地迎接自己的晚年。他说，我当然更喜欢如今的生活，这是我后来这几年很刻意地调整自己生活的原因。他说，我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尽量不受经济压力地去写作，这是我特别向往的生活。他的歌曲总是能够触及人心。有乐评人说，每个女人都为他流过泪，但是他却再也不写情歌了。今天节目我们就来倾听这位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

0: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

姚谦的故事。该隐瞒的事总是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原来你也在这里。

每当这些触动人心的歌词汇聚到一起，不是作为情歌串烧，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出自于同一人之手，那就是中国台湾的金牌词人姚谦。他见证了港台流行音乐最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年代。姚谦身上重叠着多重身份，作词人、唱片制作人、音乐节目制作人、互联网音乐公司高管、作家、收藏家，他的头衔之多不亚于他笔下的一支支金曲。那我们就从几位女歌手说起，来倾听姚谦的那些情歌。第一位就是王菲了。王菲留给香港的印记，在如今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仍旧可以寻摸得到。香港给了王菲开拓的视野和充足的成长空间，而王菲则给香港人带来一种思想和文化层面的反差。王菲最初到香港的时候还不是叫王菲，那时候她叫王静雯。而在香港人眼里，这个叫王静雯的女歌手虽然声音很棒，但是打扮老土，脾性上与港人格格不入，歌红人不红，这就是王菲刚到香港时的状态。她的制作人杨明煌和姚谦是好友，他请姚谦为王菲写歌。那个时候姚谦根本不认识王静雯，更别提王菲是谁了。杨明煌向姚谦介绍，那个女孩不爱说话，眼睛特别大，老是瞪着你看，然后人挺有礼貌的。那个时候公司即便是放了两天假，王菲都会回到北京，大家猜测她是在谈恋爱。没错，那时候正是和窦唯在一起的日子。回忆起当时写歌时的场景，姚谦说，当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捂着鼻子在北京胡同公厕的王菲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灵感。为了爱情，一个那么有名的女明星愿意做这件事情。歌的第一句马上就有了，我愿意为你放弃我姓名。录歌的时候王菲唱错了一个字，姚谦有点不高兴，让她重唱了一次。直到录完歌，姚谦才算是正式跟王菲见了面，他们就握了个手。王菲的话不多，再后来姚谦跟王菲成为了百代唱片的同事，一首我愿意把王菲送上了歌坛天后的宝座。用作曲黄国伦的话说，这首歌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第二位要说到的女歌手就是刘若英了。2003年，刘若英以人间四月天中民国好妻子张幼仪的形象出现在姚谦眼里。她是被经纪人张艾嘉拉到姚谦麾下的。作为一名知性的女歌手，从老东家滚石改签新东家维京唱片，刘若英本人并不自在。姚谦对刘若英进行的第一个改变是不穿黑裤子白衬衫。姚谦的理由是，黑裤子白衬衫造型就像是刘若英身上的文艺女青年的标签一样，但是在异性的眼中就完全没有了感觉。当时的刘若英已经算是大龄女青年了，沉浸在张爱玲的角色之中不可自拔，特别的愁云惨雾。姚谦想要做的就是削弱刘若英一直以来的文艺范儿。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姚谦认准了，其实所有文艺女青年都是向往普通女性的普通生活的，所以姚谦要求刘若英合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强迫她身上一定要出现红色，这种以前从来不会在她身上出现过的颜色，穿上花衣唱舞曲。这是姚谦改变她文艺范儿的第一步，就连演唱会上的基调也是选择有节奏的快歌。在姚谦的助攻之下，刘若英开启了她全新的维京时代。在新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她既延续了自身的特性，又同滚石时代的自己划清了界限。他尝试与以往专辑不同的新鲜风格，他的全新时代让人印象深刻。维京唱片成为刘若英音乐事业的新的起点，不断地突破自己，让歌迷听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0: 泣。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原来你也在这里，被誉为金牌词人姚谦的巅峰之作。这首歌是翻唱自日本歌手三田宽子1986年的经典作品。推出的时候，恰逢刘若英参演有关张爱玲的电视剧《她从海上来》。姚谦在歌词中致敬张爱玲的小说《爱》，张爱玲对待爱情的态度既执着又决绝到残忍冷漠，这是姚谦所不认可的。在《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歌词当中，他用独具匠心的笔改造了张爱玲的爱情观，也彻底褪去了刘若英身上的文艺范儿。对于刚刚从张爱玲角色中抽身出来的刘若英，这首给爱以希望的歌能够彻底抒发她备受压抑的情绪。在张爱玲的小说《爱》中是一种错过，但是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却是一种充满着希望的遇见。所以连专辑的封面她都是一身红色的苏格兰裙，这也是她第一次在专辑封面上穿红色衣服，红色成为了后来的刘若英最喜欢的颜色之一。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更是让她收获了姚谦最美的歌词，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个故事。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乐评人说，每个女人都为他流过泪，但他却再也不写情歌了。今天我们说的是作词人姚谦的故事。姚谦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中的瑰宝在北京，在那里姚谦结识了孟京辉。当时孟京辉拿到一笔数额不小的赞助，用来打造新的话剧《琥珀》，袁泉是女主角。因为《琥珀》，姚谦结识了袁泉。孟京辉把《琥珀》定位成音乐话剧，一听到《琥珀》的故事大纲，姚谦就觉得十分感动，他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剧的音乐做好。这对主演袁泉和刘烨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考验，必须在演出时现场演唱歌曲。姚谦为袁泉写的歌曲宛如神来之笔，一唱三叹，绵延悠长的音符在剧场里回荡，犹如爱情森林里的琥珀精灵发出的音响。刘烨因为《琥珀》回归话剧，破天荒地在舞台上大展歌喉，被姚谦反复折磨的刘烨只能靠红酒找回自己的信心。刘烨的歌声低沉沙哑，无奈之中充满着迷茫，被姚谦反复折磨的刘烨后来被他形容为，他完全能做一个专业的歌手，尤其是表演型的歌手。

生，单曲循环。很多年后，这对主演依然是姚谦记忆当中闪烁的琥珀。姚谦说，袁泉给我最大的养分是果断的勇气，说到做到。袁泉永远是姚谦的例外，即使无人主动问及，他也会谈到对袁泉的欣赏。后来袁泉又主演了《暗恋桃花源》，依然邀请姚谦为主题曲作词，由此又诞生了袁泉那首传唱度很广的《暗恋》。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2009年的4月，姚谦在张国荣的忌日那一天给他写信，信里面说，相较于至今仍在媒体前装傻卖乖博版面的人，你显得更有尊严，而我这个小角色也在努力的学习卑躬屈膝的迎接自己的晚年。其实姚谦并没有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卑躬屈膝，反而是在自己的爱好与工作之间找到了更多的平衡。人生羁旅，没有最好的情感，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温度。千歌万曲，触动自己内心最柔软地方的，却只有那一支属于自己的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端午小长假，我市重点监测商业综合体销售额同比增长2.1%。国际青年领导人研修交流营走进宜昌，青春同行，共护江河。静安夷陵号旅游专列首达宜昌北站，屈原昭君联袂迎宾。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黄冈祥云队，6月27号举行，首波门票今天开售。支付宝、微信加速布局 AI 应用，将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到28号举行。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0: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6月21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记者报道。
3: 黄健雄指出，本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要知险，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镇低洼易涝区、河库塘堰、在建工程及临时工棚、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认真梳理风险点，做到风险底数清、情况明、无遗漏。要查险，全面开展地毯式、拉网式隐患排查，切实把最不托底、最不放心的问题找出来解决好，坚决杜绝带险杜汛。要除险，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做好河道沟渠疏浚、薄弱堤段加固、排涝设施检修等各项工作，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要较险，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提高预报预警的精准度，严格落实较醒较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要避险，牢固树立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理念，按照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的原则，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及时采取停工停产停运等措施，绝不犹豫观望，心存侥幸。要抢险，提前预置抢险救援队伍，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和力量调配，做到科学高效、快速响应。黄健雄强调，要扎实做好中考服务保障工作，细化极端天气下的应急措施，全面清理排查考点周边低洼易涝路段、地下通道等隐患点位，提前划定考生绕行路线，持续做好考点供电线路的巡检维护，备足备用发电设备，做好应急接入准备，确保考试安全平稳顺利。 黄俊雄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值班值守，严明工作纪律，穿透式抓好落实，绝不能把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以严实作风坚决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会上，气象部门汇报了近期全市天气演变趋势、气象监测预报等情况，枝江、五峰、宜都等地先后做了发言。市领导徐伟莹、肖鹏飞、汤明参加调度。
2: 日前，我市组织开展全市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及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培训活动，以实战演练加专题培训加工作部署为主线，旨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锤炼应急救援实战能力，推动矿山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演练模拟井下运输车辆违章操作引发顶板坍塌、多人被困的复合型事故场景，全流程实战检验了企业先期处置、震趋势、三级应急响应和多部门协同救援效能。全市涉矿山安全监管相关人员及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共121人现场观摩。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端午佳节，龙舟竞渡，粽叶飘香。宜昌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百姓在沉浸式的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节日魅力。刚刚落幕的端午小长假，宜昌消费市场热力十足。市商务局监测数据显示，假期三天，全市11家重点监测商业综合体销售额7603.5万元，同比增长2.1%。6月18号到21号，我在宜昌过端午美食嘉年华，在五家港的万达广场举办。四大主题日活动聚拢人气，网红博主、市民游客齐聚打卡。

持续地点燃城市烟火气，进一步释放餐饮消费活力。节前，宜昌统筹投放汽车购新消费券100万元夜间消费券，同步升级有奖发票活动，单笔消费满100元即可参与抽奖，最高奖金800元，以普惠补贴撬动居民消费热情。各大商圈陆续推出老字号巡展、潮流市集、户外音乐会等特色活动，融入咖啡市集、潮流打卡等等年轻消费场景，推动传统卖场从实物售卖转向体验消费，适配当下多元化消费需求。同时创新消费联动模式，白天观龙舟竞渡体悟民俗文化，夜晚逛滨江商圈乐享夜间经济，全域消费链条持续延伸，夜间经济消费和文旅消费双向赋能。当前毕业旅行、亲子避暑、暑期研学等等消费场景持续升温，假日消费效应持续释放。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丰富消费场景，加码惠民补贴，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推动商贸经济稳步向好发展。端午假期，宜昌出游火热，市民探亲、避暑、民俗体验需求交织释放，周边游、家庭游、跨省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全市公路、铁路、水运、航空运输组织有序，累计完成综合交通旅客运量49.73万人次，同比增长14.7%，为夏日旅游旺季拉开序幕。铁路方面，发送旅客9.61万人次，同比增长11.7%，到达旅客8.53万人次，同比增长2.7%。其中，宜昌东站发送旅客8.83万人次，到达旅客7.84万人次；宜昌北站发送旅客7799人次，到达旅客6931人次。航空方面，三峡国际机场发送旅客1.33万人次，同比下降5.6%，到达旅客0.90万人次，同比下降11.2%。道路客运方面，全市投入营运客车9092辆次，农村公交1084辆次，道路运输客运量25.62万人次，同比增长18.3%。水陆客运方面，全市投入客运船舶运力149艘次，水陆运输客运量3.74万人次，同比增长60.8%。高速公路方面，全市高速公路收费站累计通行车辆56.92万辆，其中出口28.55万辆，入口28.37万辆，同比下降2.5%。6月17号到19号，2026年国际青年领导人研修交流营走进宜昌，来自美国、英国、巴西、巴基斯坦、新加坡等10个国家的青年组织负责人齐聚来电之城，领略大国重器，感受生态蝶变，体验端午民俗。6月17号晚，各国青年代表登上长江内河首艘搭载自主驾驶系统的新能源智能邮轮“和悦号”，探访长江宜昌段生态治理成效。当邮轮通过葛洲坝3号船闸，青年代表亲历了水涨船高的过闸过程，近距离感受水利枢纽与城市能级的深度融合。6月18号，交流营一行来到三峡坝区，登上潭子岭观景平台。细雨薄雾掩不住三峡大坝的磅礴气势，大家纷纷用相机或手机记录眼前的壮观景象。在截流纪念园，青年代表重温大江截流的壮阔历史；在珍稀鱼类保育中心，近距离了解中华鲟等珍稀鱼类人工繁育情况；在三峡工程博物馆，系统了解三峡工程的建设历程；在长江大保护基地，实地查看岸线修复与绿色转型成果。随后，全球文明倡议国际青年讲堂上，来自中国、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国家的青年代表聚焦水文明与生态保护，围绕生态保护、科技创新、多元供水体系等方面畅谈经验和感悟，开启了一场跨国别的青春对话。青年们发出倡议，做求知向学的学习者，脚踏实地的践行者，文明互通的沟通者，以青年之力守护江河，共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6月19号，农历5月初5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各国青年代表走进屈原故里秭归县，观龙舟竞渡，品端午民俗。
三天虽短，但有益的种子已在各国。

0: 在出站口，我市文旅 IP 旗上阵，给刚下火车的游客带来满满的惊喜。请听记者报道。
1: 傍晚6:30，游客们一下火车就感受到了宜昌的热情，屈原吟咏、昭君垂秀、电能能、纵满满等宜昌本土文旅 IP 则穿梭在队伍中，引导游客步入大厅。
2: 我在别的城市旅游过多次，但从来没感受到这么热情的接待，
3: 很暖心。而且这个新开的那个火车站的大厅啊，也很亮丽，很先进。
1: 美酒香喷喷、屈原颂等颇具宜昌特色的歌舞表演赏心悦目，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2: 要把这份热情、这份开心带回去，让更多的市民能感受到这里的温暖，也到这边来旅游观光。
1: 这份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也将在接下来的行程中持续升温。
4: 我们这个行程一共是6天5个晚上，他们会乘坐高峡平湖的游船游览两坝一峡，同时呢也会去看我们的三峡大坝、三峡工程博物馆，还有三峡人家等等5A级景区。
1: 据了解，从1992年开始，上海市静安区对口援建夷陵区，30多年来，两地结下了深厚情谊。静安夷陵号专列于2021年开行，2024年实现常态化运营。如今，专列首次驶入宜昌北站，不仅让线路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带动两地文旅交流和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年计划开行4趟静安夷陵号的专列，目前有3趟的计划行程已经定下来，今天这是首趟。在7、8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上海的孩子看三峡这样一个研学活动，到10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高中孩子的一个研学活动，第4趟列车我们正在谋划中。
0: 6月27号19:35，楚超第八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黄冈祥云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首播门票将于6月22号13点正式开售。本轮比赛门票将分2波开售，其中6月22号13点开售首播门票，6月24号13点开售第二波门票，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具体购票方法分为2种，一是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二是下载猫眼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以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近日，微信开启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内测，依托海量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链路。另一边 ，AI 版支付宝也正式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的向全量用户开放迭代。可以说，移动互联网主流核心应用正在迈入深度 AI 化的全新发展阶段。未来谁能够率先让用户形成有事先找 AI 的习惯，谁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会因此带来哪些改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解释，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7: 从我得研究一下怎么弄，到我说一声就行。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6: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它的操作权限是怎么划定的？

0: 能解解释？
1: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0: 记者实测发现。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1: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更新后的支付宝仍然会保留原版本和 AI 版，用户可以根据习惯自由切换。
0: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2: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0: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开发者可在小程序管理后台 AI 能力中主动授权，把自家小程序接入微信 AI。目前，该能力正在内测阶段。
3: 表面上看呢，微信和支付宝选择了不同的路线。微信 AI 的打法呢，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服务调度中心，而支付宝呢，更像一个生活管家。但是两家公司瞄准的可能是同一个目标，成为 AI 时代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第一入口。当前使用 APP 呢，需要用户主动打开搜索服务完成下单。而随着 AI 深度融入产品，未来用户或许只需要对 AI 下达一句指令，就能够自动的完成整个操作流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看来，很多互联网产品发展到今天，功能越来越多，但使用门槛也越来越高。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真正的痛点从来不是功能不够，而是找不到，不会用。这次微信、支付宝看似发力点有差异，用户在使用上都会更加便捷。
4: 微信 AI 呢，更像一个办事秘书，依托庞大的小程序生态，负责连接各种服务，例如订外卖、买机票、预约酒店、打车等场景。支付宝呢，则更像 AI 生活管家，它本身沉淀了大量政务、金融、交费、医疗等服务场景，更擅长解决包我办等问题。从用户角度看，两者都在解决真实痛点，但侧重点不同。未来用户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可能不是功能增加了，而是操作步骤减少了。以前办一件事需要点击10次，未来可能一句话就完成了。
0: 3C 数码媒体人兼评论员黄浩认为，手机系统级的 AI 助手相比 APP 的 AI 助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打破互联网的壁垒。但好不好用，取决于各家 AI 的细化执行。
5: APP 的 AI 就是只能限定在我的 APP 之内的服务。现在微信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平台了，因为它里面跑很多小程序，不用转很多 APP。支付宝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好不好用，它不是取决于 AI 本身，而是取决于各家如何把 AI 的模型，包括语音识别的能力植入进去。因为电信运营商其实在支付宝和微信之前已经做了这种 AI 化的处理，但是评价都不是很好。我宁愿去手动搜索去寻找功能，因为它的这种 AI 本身的能力不够好，所以它跟 AI 泛化概念没有更多的关联，而是跟它 AI 的细化执行上够不够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0: AI 要做好服务，必然要调用大量用户数据，尤其是支付、社交这类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刘兴亮认为，国民级 APP 做 AI 必须要注意隐私和安全的边界， 这是未来 AI

0: 应用能否真正普及的核心问题。
1: AI 时代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 AI 可以获得授权，但不能获得特权。完成一个任务需要什么数据就调用什么数据，而不是无限扩张权限。 AI 调用了什么数据，完成了什么操作，用户必须清楚知道。涉及到转账、支付、资产变动等关键行为， AI 只能辅助决策，最终确认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
0: 超级 Agent 也就是具备自主规划、多工具协同、跨环境执行能力的人工智能体，已成为互联网入口争夺的核心。
1: 过去20多年，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是超级 APP 竞争，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正在进入超级 Agent 竞争阶段。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人造服务，那么 AI 原生时代将变成服务主动响应人。这意味着互联网行业正在发生一次类似于当年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移级别的这种变革。未来几年 APP 可能不会消失，但 APP 作为入口的重要性会下降， AI 助手可能会成为新的总入口。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精装蓝莓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到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记者21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实施。玩具产品原有的认证模式为形式试验加获证后监督，新规增加了发证前必须进行工厂检查这一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玩具风险警示方面的要求。记者21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以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的限制。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的应用。2026年6月20号，海口的美兰国际机场正式开通海南自贸港首条通达西班牙的洲际航线，搭建起海南连通南欧、辐射欧洲全域的便捷空中桥梁，进一步深化中欧文旅往来与经贸合作交流，助力海南自贸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象棋2026国际棋联世界快棋和超快棋团体锦标赛21号晚在港落幕，由中国棋手组成的冰龙队囊括快棋及超快棋冠军，这是中国的代表队首次在该赛事中获得冠军。 北京时间6月21号8点，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马宁领衔中国裁判组亮相。马宁担任该场比赛主裁，这也是马宁的世界杯首次主哨。根据世界杯官方微博消息，中国裁判马宁还将担任世界杯小组赛英格兰对阵加纳的第四官员。英格兰对阵加纳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4号4点开球。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号在英国伦敦举行首映礼。这一部以潮汕方言为主的影片，通过乔批讲述一段家族往事。潮汕方言当中，批意为信，华侨家书和汇款凭证同体的银杏和风被称为侨批，是上个世纪南洋华侨与故乡通信的主要方式。根据介绍，该片将于26号起在英国和爱尔兰院线上映。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 X 状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对我国公众而言，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感兴趣的公众可于6月22号17点10分到19点30分尝试观测这一神奇一幕。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4: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5: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6: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7: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8: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
3: FT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2: 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4: 说实在的，结婚头两年，姚玉萍对林占雄可谓照顾周到，不仅回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累了姚玉萍连洗脚水也会给他打来，让他泡个热乎的解解乏。出差不用他操心，箱子整理得规规整整，该准备的东西一样不少，还想着给他带药，还提前配些调理胃的药茶，怕他忘了，一路追着打长途提醒。那两年林占雄过得很知足，仕途上发展也好，一路当上了站的参谋长。唯一的遗憾就是两人最在意最盼望的孩子迟迟不来。两口子求医问药，林占雄只要有时间到大城市出个闲差，姚玉萍肯定请假跟上，到地方先奔医院。检查来检查去，两人谁也没看出啥问题。医生就分析是两人的心情不放松导致的。因为看的医生吃的药物良莠不齐，孩子没生出来，姚玉萍的外形变化却很大，不仅人变得臃肿，汗毛也粗重许多，唇上甚至有一圈黑色的绒毛，好像小胡子一样。这些林占雄都不以为意，反过来还安慰姚玉萍，但姚玉萍大长的脾气却让他连呼吃不消，唠唠叨叨也能忍受，关键是把林占雄看贼一样防着，每天必要掌握丈夫的去向和谁在一起，必须要知道得清清楚楚。丈夫该回家的日子，如果他晚了或者临时安排个事儿，桌子上的电话能被姚玉萍打得蹦起来。时间长了，林占雄扛不住，干脆在单位住的时间更长了。姚玉萍当然不依，背着林占雄把他身边可能接触上的女性排查一遍，时不时地坐着班车上林占雄单位，来个突然袭击，再见到那些女同事女下属，那眼神儿就像小刀子一样扎人，挑衅意味十足，弄得单位的女同事对林占雄是躲得远远的，连正常的工作也是想着办法闪了。这下林占雄被姚玉萍折腾得没了脾气，便正常回家，对姚玉萍的态度也客气，但多一句话都不说。姚玉萍前几年还因为自己二婚女嫁个头婚汉，对婚姻对丈夫都存有敬畏之心，但渐渐就放松了警惕，原来身上的骄妄之气又时不时冒头，嫌弃林占雄的生活习惯，尤其反感丈夫大冷天打赤脚的习惯，直说他是上不了台面的渔民之类的，令丈夫心生反感。林占雄有一次对朋友发牢骚，我就不明白，这些东风子弟甭管是凤凰还是麻雀，身上哪里有那么多优越感呢？听的人就笑着调。

0: 调侃。哎呀，发射的火箭都上天了，生下的孩子也觉得能长上翅膀呗。不过呀，我看还是见识太少。从小到大，在一个又小又偏僻封闭的地方待着，不和井底之蛙差不多吗？姚玉萍也在委屈，自己掏心掏肺对人好，怎么一而再的拢不住人，还让人家和自己离心离德呢？索性将林占雄看管得更紧，甚至哭闹，渐渐耗去了林占雄对妻子仅存的一点怜悯和爱意，两人就不好不坏地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不说像冰窖，但也捂不热彼此的心。对葛东风，两人虽没有交集，但林占雄是知道的，所以见到自然客气招呼，当然还有一丝警觉。葛东风也是开门见山，直抒来意。林占雄嘴角上残留的一抹笑意，看着他久久不答话，那眼神显而易见的高高在上。葛东风虽心里有些毛，但眼睛坚定地迎向他，成败在此，什么也不顾了。你知道，违背规定的事儿，我不会做。这次有好几个让我把家里的亲戚或者朋友的孩子带出来当兵，我都回绝了。你怎么就会觉得我不会拒绝你？沉吟了一会儿，林占雄说。说完，似乎为了缓和气氛，又戏谑地加了一句：人家还拎着很有分量的炸弹上的我家，你可是两手空空啊。说完，两人都笑了，屋里的气氛一下轻松了起来。葛东风想了想，便前前后后给林占雄讲了哈达的身世，后头又讲了天坤的经历，连带上一场失败的婚姻，原原本本说出来，没有一点隐瞒。这是葛东风第一次让家人以外的人了解这个事儿，说出来竟然有点轻松。这是笔孽债，我必须偿还。不怕你笑话，你是我决定求的最后一个人，办到办不到我都尽力了。林占雄静静地听，一点没有打断葛东风。他能理解，作为父亲，他被这个称呼压抑了太久太久。不过直到把葛东风送出办公室，林占雄都没有给葛东风一个明确的答复。直到过了一周，葛东风接到林占雄从内蒙古打来的长途，向他仔细询问了哈达所在的地址和个人情况，才说了一句：看看吧。哈达如愿当上兵，就在测量站勤务连。哈达当兵的地方在点号，平时没有机会见到葛东风。葛东风还是哈达在新兵团时请人安排他们父子见了一面。哈达长得很结实，个头不高，宽宽的脸庞黑红，透着青春和健康的亮泽，唯有牙齿白得耀眼。他是从训练场上被叫回来见面的，一路跑过来，耳朵根子被冻得红红的，好像轻轻一碰就会折掉。见到面立正站好，梗着脖子一声响亮的报告：新兵哈达前来报到。看起来很有一个兵的样子。等到只有父子俩，他也还拘谨地站着，两个拳头紧握在裤腿上蹭啊蹭的，手伤黑乎乎的，像卖相不好刚从地里刨出来的红萝卜，裂了好些细密的小口子，估计是长了冻疮， 遇暖就发痒。哈达一声叔叔，把葛东风叫回了现实。他给哈达送来几件厚冬衣，毛衣毛裤是徐子烈给孙子织的，便装棉服是丽娟买的。葛笑言给哈达带去一块普通的石英手表，还有一些日常用品和一些食品。哈达抱着一大包东西，想了想说，
1: 以后别给我带东西了，我都有，用不上。
0: 葛东风凑上前，想和儿子凑得近一些，哈达却向后退了两步，盯了父亲一眼，再把目光搁在地上。葛东风叹口气说，
1: 哈达，无论你怎么看我，我都希望你好。你能当上兵不容易，好好珍惜机会。
0: 父子俩分手时，葛东风舍不得离开，一路看着儿子，而哈达却和大赦一般扭脸就跑了，只肯给父亲一个背影，连头也不回。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勤务连的兵干的活多，活杂也重，正是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勤务连的兵最怕干的活就是拉煤，供暖煤都是从外地调运过来的，车皮到站马上卸煤。卸煤时，战士们翻出最为破旧的衣服，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即便如此，不一会儿就会被煤灰搞得满脸熏黑，双手冻得僵硬，鼻涕吸溜吸溜往下淌，止不住，只好不停地用袖子抹。60吨一车的煤，七八个人卸，一场下来，除牙齿是白的外，其余部位都是黢黑，耳朵、指甲缝里的煤灰，连着几天洗都洗不干净。冬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供暖。锅炉的水泵声轰鸣着，烟尘弥漫着，在这里待上半天就会变成黑鬼，凡是脸上带孔的地方都掏得出黑泥。大家笑话说，烧锅炉的兵俩鼻孔可以当烟囱使。锅炉需要人工除渣清灰，长久的轰鸣声让人彻夜难眠。刚上岗的新兵没经验，没几天就把锅炉炉排拉偏了，造成停暖，冻得大家嗷嗷叫。哈达好琢磨，他当班烧锅炉从来没有出现这个情况，让连里的新兵老兵们刮目相看。哈达还自学了理发手艺，一到军容风纪检查就成了连里最受欢迎的小理发师，一水的板寸，可以拿纸来对着头发比，没有高高低低，头型绝对漂亮，理出了口碑。后来连长指导员的头发都由哈达来理，在连队能得到连长的青睐不容易，干活眼明手快，点子多的哈达到了连队没多久就成为连长器重的兵。点号生活条件艰苦，站里的管理处长就琢磨着开展生产自救，每天在田间地头上晃悠，寻思着如何改善官兵的伙食和生活条件。除了手下几个助理员，他爱把勤务连长拉在身边，连长身边就常缺不了哈达。在戈壁滩，冬天大家把老三样，萝卜、白菜和土豆已经吃得烦不生烦，就算是年节上从外地调运点时令菜用车皮拉回来，烂的剩下一半就算不错。冬天吃点新鲜蔬菜难道只是奢望吗？ 长相粗鲁的后勤处长偏不信这个邪，他不满地在菜地比划着，凭什么我们戈壁滩的人就只能啃白菜土豆，不能奢望像别地儿的人想啥时候吃脆生生鲜灵灵的蔬菜就啥时候吃得上，这喝碗青菜汤总行吧。嘿，我就不信这个邪。管理处长说干就干，专门去北方的几个农业示范基地取经，带了一堆资料，几经转手交到哈达手里。自打后勤处长动了这个心思，连长就派哈达几个文化好的战士到图书室到书店查资料，又委托家里购买了和借阅了不少关于温室培育的书。这些书在一般人眼里多为无趣，看到这些书不是一个小时看不进去两三页，就是看得直打瞌睡，只有哈达全部看完了。不仅如此，还摘抄了大本笔记，还真的就在脑子里照了相。等到拿到温室的资料，理论和实际对照分析，再根据戈壁滩的气温、光照、土壤等实际情况进行改造，变成了投资小、效益高的自创土温室。当然，这还只是理论和图纸上的估算，接下来就是动手操作。勤务连用推土机在戈壁滩推出了一块空地，修土墙，又找木工班做木工活，两相配合，土墙两侧用木板夹着，中间一层一层的夯土，再在上面搭上竹条，铺上棚膜，用了一个礼拜时间，一个简易土温室就建成了。土温室白天吸收太阳光照，晚上铺草帘保温，接着组织战士到很远的地方去拉来熟土，然后再去远处的牧区拉羊粪，等到满身羊粪味道，双脚鞋底子上腻着厚厚一层羊粪的兵们将拉粪车装好，好客的牧民会煮上一锅羊肉款待大家。这样的好事儿，连长总是带着哈达。在站里的官兵第一次吃上大棚里种植的新鲜蔬菜的庆功宴上，管理处长和连长都喝多了。平日里凶巴巴的管理处长脚下画着虚步，帽子戴得有点歪，军装的风纪扣和第一颗纽扣敞开着，露出白线勾的护领，上面灰乎乎的腻着一层油汗渍。他举着杯子对饭堂里的官兵说，今天我们吃上了自己亲手种的蔬菜，好吃不好吃？得到大家响亮的肯定回答，处长颇受鼓舞，举着酒杯醉醺醺地夸下口，以后我保证大家每天喝上一碗热乎乎鲜溜溜的青菜汤。处长又走到哈达面前，咧着大嘴笑得哈哈哈的，全然不顾一小片菜叶子粘在他的牙齿上，用一只手猛拍哈达肩膀，力道大的差点把没有思想准备的哈达拍一个跟头，将大拇指翘得高高的，莽声大气对哈达说，
3: 小子脑瓜真好使，是可造之才。
0: 有点受宠若惊的哈达咧嘴傻笑，望着处长露出的白牙划过一抹动人的白线。等处长走过去，连长也拍拍他的肩膀打了个酒嗝，浓重的酒气熏迷了哈达的眼，他忙举起手中的半杯可乐说，
1: 连长，我以这个代酒敬您。
3: 兄弟，好好干，以后大有前途。
0: 没想到哈达自毁前程，人走顺了难免 飘飘然。

0: 点号生活枯燥，为了活跃业余生活，常常组织些乒乓球、篮球、足球赛什么的。年轻人大把的精力无处消耗，于是在球场上就拼硬斗狠，不是在技巧上取胜，而是想着好勇争胜，放翻对方。像篮球、足球这样对抗性强的比赛更是如此，场面也属惨烈。别看哈达个子小，但喜欢打篮球，在场上灵活似小鹿，传球时虚虚实实，闪转腾挪，球就像长在他的手上，不会丢失，常博得场外观众的鼓掌叫好。每当这时，哈达就笑得眯起眼睛，嘴张得老大，露出他招牌式的白牙。但新加入比赛阵营的炊事班火头军张军和黄克就不服这一套，仗着自己强壮，在篮球场上像两辆坦克一般来回冲撞，对方的队员经常被他们撞得人仰马翻的，弄得大家怨声载道。可那两个小子把这当作杀手锏，用得乐此不疲，终于发生了流血事件。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12: 哎，大家好，我是子昂，很高兴能够做客。
11: 把泰国看作快乐老家的子昂呢，前不久刚刚去过泰国，并且他去那儿呢次数很多。而且也带着自己工作的属性和自己爱好的属性，就是体育元素一定是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2: 就是到哪儿呢，我都会关注一下体育的元素。所以说也带着一种，不能说工作吧，这毕竟度假去嘛，这工作太残酷了。带着一种探索和创造的
11: 且热爱嘛。
12: 对，
11: 你可能去到任何地方，如果有机会有足球赛，你肯定也都是想看一眼
12: 的。去了以后，因为那儿当时呢是有一个可以说是集文体一家的文娱啊和这个体育一家的这么一个活动。当时呢当地的应该叫综艺频道办台庆，
11: 嗯
12: 啊，然后他们台庆呢特别的这个悠久的历史，不能说悠久啊，特别传统的一个历史，要办这个足球赛。
11: 哦、
12: 就是把这个
11: 哦，是媒体办的足球赛，
12: 对，就是把签约的艺人，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感慨的。就泰国其实他在这个体育方面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热爱感和信念感的。
11: 嗯、
12: 这个如果说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足，就比如说足球这件事儿啊、我们很少能看到就是明星组队去踢公开的这样的表演赛，
11: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嗯、就是不管是泰国也好，包括可能相关的文化影响比较深远的像美国也好，欧美地区吧、嗯、他们的文娱和体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12: 对，
11: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联动和融合，比如说文娱明星去踢场球赛呀、嗯、或者体育明星参加比如超级碗，
12: 对，
11: 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嘛。
12: 是的、嗯、当时呢是这个当地的泰国三台呢办了一个台庆文艺演出啊，然后有线上的活动，有线下的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完事以后就是一场足球赛，
11: 嗯
12: 啊，足球赛呢就是把他们签约的这样的男艺人们全部的召集起来，
11: 嗯，
12: 他们办的特别全套，就很早以前就开始筹备，有分队仪式，然后有这个抽签仪式，啊，然后入场办的特别的宏大，然后踢球的水平，当然了都是艺人嘛，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业余，但是都很卖力、
11: 嗯、
12: 百分百卖力、
11: 嗯
12: 啊、而且踢的
11: 重赛参与，
12: 对，踢的是11人大场比赛
11: 啊、
12: 就
11: 正拼，
12: 而且对，也很这个就怎么说呢，至少规格上是非常的职业的啊、
11: 嗯、
12: 也有全套的裁判啊等等，包括摄像机的回放啊，高清的捕捉等等，包括最后的还有这个点球大战啊等等啊、
11: 哦、
12: 非常的全套，
11: 所有的赛制规则都是按照专业级比赛来的，
12: 是的，
11: 只不过选手是纯凭热爱，
12: 对，
11: 嗯，
12: 观众们也是纯凭热爱啊，就是、嗯、我说实话，
11: 哎，有没有一点像咱们的那个村超啊？
12: 很像，很像啊、嗯就是但是村超呢，一开始其实大家的亲戚朋友啊，村超最开始对自发的组织下好玩、
11: 嗯，
12: 喜欢足球，
11: 嗯
12: 嗯，那个里面的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文娱结合的特别好呢？一是它文艺活动和这个足球赛，它放在一个场里去弄，
11: 嗯
12: 啊，先是。就有点像超级碗了，
11: 嗯，
12: 先在体育场里先文艺表演，
11: 哦，
12: 啊，还有中场表演，
11: 热场，
12: 啊、
11: 中场，
12: 对、
11: 嗯，
12: 然后呢就踢比赛，
11: 嗯，
12: 第二是看的人，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体育场里坐满了观众的时候，足球比赛坐满了观众的时候，有一半，我觉得至少有一半是不知道足球规则的，
11: 哈哈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2: 因为能明显的看出，就比如说我身边的来的朋友，他其实就不知道足球规则。但是为什么他要拉我来？一是知道我喜欢体育，
11: 嗯，
12: 二是他要看明星，
11: 哦，
12: 啊，就是冲着艺人来。那里面至少有一半，我觉得这个比例要往上高很多。我说的保守了，
11: 嗯，
12: 因为我不知道泰国民众至少这个懂足球的比例是多少啊，但是肯定没有那么高，就至少有一半是纯为了明星来的。现场就跟演唱会现场一样，都是灯牌，
11: 嗯，
12: 每一个座区都有自己的衣服、应援服、灯牌，然后应援的会长就唱歌、喊口号，然后。打标语，哇，特别的热闹，
11: 嗯，都有组织有纪律，
12: 对、
11: 嗯、
12: 就基本上就没有散客，
11: 嗯，
12: 全是这个拉帮结伙而来的。
11: 那这种比赛是对外售票的吗？
12: 是的，是对外售票的。
11: 大概的票价是多少钱？
12: 这个我还真没有。
11: 你对比一下咱们国内的就是中超的比赛、
12: 嗯、我觉得得有个就是500块钱左右，
11: 嗯
12: 啊，因为是涉及到
11: 人民币，
12: 对
11: 啊，
12: 啊，就是我记得有一档票是3000泰铢
11: 啊，
12: 啊，所以说500-600块钱吧，
11: 啊，
12: 啊差不多，但也有肯定更便宜的，
11: 没有很离谱，哎，
12: 对，没有很离谱、
11: 嗯、价格是合理的。
12: 是，而且我很惊讶的是，就是我坐的那个方阵啊是追一位女艺人的啊，就是粉丝团队
11: 啊，就是男女混踢呀、啊？
12: 不混踢，女生呢应援啊，比如说球队经理，然后包括之前的赛前赛中的演出，
11: 哦，
12: 球赛还是就让男艺人来踢了，
11: 明白？
12: 啊、
11: 嗯，
12: 然后我特别惊讶的是，他不仅在这个场边，就是明星们啊，这个艺人们在巡游的时候呢，是在打招呼，然后他看到了这个方阵以后，他的巡游一圈以后，坐到了我们的身边，
11: 这么。近的吗？
12: 嗯，就坐到我。
11: 所以你们那个看台的票也没有说是什么，比如类似于内场啊，
12: 没有
11: 什
12: 么
11: VIP 区域，
12: 什
11: 么都没有。
12: 对，就是足球场正常的还场票
11: 啊，
12: 啊。
11: 所以他们那儿的艺人也会说，在这样的比赛场上，就像普通观众一样，
12: 对，
11: 坐在坐席当中。
12: 是的啊，然后坐了以后聊天，一起合影拍照，
11: 嗯，
12: 发他们的社交媒体，
11: 嗯，
12: 然后我觉得很惊讶啊，确实很惊讶，就是，把这个粉丝经济。 娱乐文化还有体育结合的特别好。
11: 融合在了一起。

0: 对，
1: 这样呢，我觉得文娱体育融合的产品挺羡慕的。
2: 就是在球场外围，在比赛前，
1: 嗯，
2: 也会有很多的应援的，
1: 会有
2: 周边产品是吗？
1: 就是我是在开赛前这个，六个小时的时候，
2: 这么久，
1: 八个小时的时候，中午的，
2: 天哪，
1: 中午的11点，我去跟我的朋友去拿了票。
2: 晚上9点开始比赛啊？
1: 晚上6点开始这个演出，6点多开始演出，8点开始比赛，我记得是大概这么个时间啊。然后我们在11点多的时候，中午11点多去，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泰国巨热巨晒，
2: 我都正是最热的时候，
1: 要昏厥了。
2: 嗯，
1: 然后粉丝就成片的就坐好了、
2: 嗯、
1: 就已经在太阳底下坐好了、
2: 嗯、
1: 就一个帽子或者一个扇子，
2: 天哪，
1: 就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应援排练了。我就觉得就感人、
2: 嗯、
1: 我觉得这个
2: 就是粘性嘛，你说的粘性，
1: 对，就粉丝经济的威力哈、
2: 嗯、
1: 然后那我下午当然就睡觉去了，吹空调去了。然后晚上再去的时候呢，就完全就粉丝们早就进场了，
2: 嗯
1: 啊，6点多开始的，我5点多到的，粉丝早就进场了，外面就是各种还没有进场的粉丝团体啊，在排队进场、
2: 嗯、
1: 然后还有陆续有艺人的车啊、
2: 嗯、
1: 来，然后就大家就会跟车啊追车啊、
2: 哦、
1: 就真的是大型的明星见面会的感觉。
2: 明白、
1: 啊、
2: 你一时可能会恍惚说这到底是一场体育比赛还是一场明星见面会。
1: 对、
2: 嗯、
1: 然后还有周围的这些周边的小商业、
2: 嗯、
1: 就已经是成了一个嘉年华了。
2: 明白。
1: 啊、到处我围着这个体育场走了一圈，
2: 嗯，
1: 手里面全是东西，
2: 嗯，
1: 就他们就会直接递上来，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2: 也不用花钱吗？
1: 对，这个收下这个收下，就不用花，他们就来，因为知道这儿也很有流量、
2: 啊、
1: 尤其是落地流量线下流量。
2: 就是来宣传自己的产品的。
1: 对，就是来获客的。哇、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整个的生态做的挺好。
2: 啊、嗯、这就是在曼谷的体育场，
1: 对，
2: 相当于的一个周末举办了这样一场比赛、
1: 嗯、
2: 还挺别开生面的。
1: 没错。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嗯，
1: 其实曼谷的文娱活动很多，
2: 嗯
1: 啊，这个也受制于大家如果说做攻略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少有旅游产品啊、
2: 嗯、
1: 去做当地的文化，
2: 嗯，
1: 或者说去做当地的文娱，
2: 嗯，
1: 泰国的文娱产品其实还是很多的，
2: 嗯
1: 啊，包括体育产品还是很多的，包括这个看一场泰拳啊，
2: 哦，泰拳在
1: 泰
2: 国非常的流行，
1: 对，其实可能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啊、
2: 嗯、
1: 在划定去泰国的路线，我们就拿泰国举例。
2: 其实到了泰国，如果你对这样的比赛感兴趣的话，
1: 嗯、
2: 它大街小巷，尤其是泰拳，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嘛，
1: 嗯、
2: 它有那种宣传车。
1: 对
2: 啊，然后就在街上巡游，
1: 嗯，
2: 然后会有一些泰拳选手就直接在车上做一些表演性的动作，
1: 对，
2: 然后招呼客人去看他们的泰拳比赛。
1: 是的，
2: 就如果你到那儿以后行程并不是很紧张，
1: 嗯，
2: 有空余的时间的话，你晚上可以选一天买两张票，应该也不会太贵。
1: 对，
2: 嗯，去看一看。
1: 肯定还是因为也有跟精彩程度，包括是不是电场赛啊，是不是主赛、
2: 啊、会有关系，
1: 对，都有关系。
2: 那你去感受一下氛围嘛。
1: 对，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想法，就是会让我当地的朋友好好总结一下、
2: 嗯、
1: 啊，就是用让大家去专门
2: 串起一条线路，全都是感受泰国的体育
1: 文化
2: 呀、
1: 娱乐
2: 文化呀、
1: 啊
2: 嗯、
1: 对这些项目，就是这是当地人的真正的精神生活。
2: 对、嗯
1: 啊，就不只是看大皇宫。啊，
2: 对，
1: 看寺、看庙、看山、看河，
2: 不只是走景点和去海边，
1: 对，
2: 也不仅仅只有冲浪、潜水这些运动项目，
1: 嗯，
2: 而是感受他们的项目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本土人的生活。
1: 是的，
2: 嗯，
1: 包括他们的足球文化、球衣文化，
2: 嗯，
1: 还有一些潮流运动，其实他们 都做的还蛮不错的。
2: 嗯，周边也做得很好。
1: 对，
2: 因为咱这两年也一直深耕在飞盘这个领域嘛，然后包括我们。

台里面我们身边小伙伴一起玩飞盘需要组局啊什么都会先找子昂，因为子昂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很有人脉。据说你这次去完泰国以后也想把飞盘文化把这个中泰两国给

0: 一项运动，就比如说在中国兴起了，然后呢，兴起以后，大众先是大众所接受，
1: 因为它往上冲的这个势头太猛了，所以它势必会有往下走的下坡。
0: 这其实我觉得不算衰落，我觉得我把它称之为沉淀。
1: 嗯
0: 啊，就是它其实现在打飞盘的人口是很可观的，尽管说只有鼎盛时期或者说爆炸时期的十分之一，或者说十分之二、五分之一，但其实总人数其实还是很可观的。而且这些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运动人口，其实他们就不再是随便扔一扔，而是开始进行更多的训练、组队、比赛，
1: 想要有战术啊，想要有队伍，想要组织，然后有赛制，
0: 对，有争得荣誉的这样的感觉。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对任何一项运动来说都是一个正常的轨迹。
1: 是
0: 啊，就是从爆火啊，全民的参与，
1: 对
0: 啊，变成一个健身运动，
1: 嗯，
0: 再逐渐的向可能的职业化、
1: 专业，
0: 对，就是高级化、职业化去发展，高级别发展。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亚洲的很多的这个地方还是职业化更早一些的啊。那中国的这一项运动，或者说很多潮流运动，还处在一个就是自然的收缩到职业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去。其实如果说想要真正的职业化，还需要一些推动。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能有一些赛事让大家走出国门为国争光啊，其实呢也是非常有荣誉感的吧。那如果说未来就像因为足球有亚冠联赛，其实那潮流运动如果说也有类似的俱乐部之间的亚洲交流机制的话，那可能会让整个的这个潮流运动的文化更加的活跃起来，发展起来。
1: 所以接下来是有这方面的打算。
0: 当然如果说这个一切顺利的话，带着大家去泰国为国争光，
1: 以后去泰国多了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去打飞盘。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咱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你觉得以你去泰国这么多次的经历，怎么样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然后行程线路会相对合理一些，你会觉得推荐大家怎么去玩？
0: 我觉得首先呢，曼谷是中心。然后时间
1: 直飞的抵达地，
0: 对，是的。然后我们先确定这个中心，然后又确定一个时间的锚点是五月前后。五月前的话，建议去海边。然后一月到五月一定要去斯米兰这个海岛，因为它只在一月和五月开放，一月到五月开放。然后五月之后的话，是泰国旅游的淡季。因为雨季到来了。然后比较热又比较潮湿。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海边的话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因为经常天气不一定是晴天。那建议可以往北走。从曼谷落地之后往北走，去清迈啊，去这个古城去逛一逛。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文化，比如说在海边很难找到特别好的骑大象的地方，但是往北走的话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以这个时间，
1: 我觉得还是以跟大象互动作为一个原则吧。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去到泰国的朋友就一定要非说
0: 要骑上。
1: 对，这事情对吧？咱们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的这个对于动物保护的认知也在逐渐的提升。然后其实上泰国也有一些小象的保育员啊等等，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近距离的接触大象的。其实好多游客他是因为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选择，然后他又很想去接近，就是亚洲最大的哺乳动物，
0: 是，
1: 他只能不得已选择了骑大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选择给我们的游客来提供了，大家可以去多做一些规划。
0: 对，我第一次在园区见到大象站在我面前的时候，确实是人生的大震撼。就想象过它很大，没有想到它这么大。
1: 你在动物园没有见过吗？啊，因为没有那么近距离站面前，毕竟咱们都有围栏啊或者玻璃挡着。
0: 是的，就是那种庞大的生命力的压迫感，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也确实感叹大自然的神奇。然后以曼谷为南北的这种分界，所以说我建议呢，如果说大家下半年去的话，天气还好，
1: 它主要还是分雨季，
0: 对，
1: 就干湿两季嘛。
0: 对，就是我首先建议，如果说没有特别想去看海的诉求的话，那其实可以往北走，清迈。曼谷、清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路线，然后
1: 偏城市化一些，
0: 对，偏城市化。然后清迈其实也是偏古文化一些，然后民族化一些。如果说想去这个更多的这个海边的话呢，两条线嘛，一条是甲米线，一条是普吉线，然后甲米线和普吉线其实它是一个钳子两端，然后普吉那边我觉得 更加的异域风情一些。
1: 嗯，
0: 甲米那边呢，我觉得更泰国本地化一些。
1: 嗯，
0: 这个异域风情指的是

0: 对泰国人来说也异域风情的那种感觉。
1: 但会偏中式一些还是
0: 偏欧式一些？
1: 偏欧式一些。
0: 对，嗯，就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去斯米兰，这次去斯米兰，然后很多的中国游客啊，他看了很多攻略，
1: 嗯，
0: 然后某书啊、某博啊，这都让他们去那几个海滩去待命，然后呢，他们就要很早5点到6点起床，然后女生可能要打扮打扮的话要更早，然后
1: 去干嘛？
0: 有车来接他们，开1个多小时开到斯米兰的出发点，去斯米兰海岛的出发点上船。
1: 然后呢，就海钓吗？还是什么出海？
0: 出海游岛浮潜。
1: 哦，这么早？
0: 对，但是那个斯米兰是果冻海，非常赞叹。就是
1: 果冻海的意思是颜色还
0: 是？
1: 是
0: 的，像蓝色的果冻啊，那个质感就
1: 凝胶质地。
0: 对，不真实，它蓝的不真，就是浅蓝色那种绿蓝色，都不真实的绿蓝色，就是确实有点让人恍惚了，那个美的恍惚了。然后再加上它只开5个月嘛，
1: 哦，
0: 但是呢，就是其实当地的朋友告诉你去。麦考海滩，这个我还在备忘录上专门记了。麦考海滩，那个地方我印象就一点，晚上我们说出去吃个饭吧，去了最大的一家那种烧烤摊儿，那我觉得有200-300个人坐在那儿，我真的认认真真的
1: 露天烧烤摊儿，
0: 对，我认认真真的站起来扫视了大概2分钟，
1: 嗯哼，
0: 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个黑头发，没有。一个都没有，
1: 没有亚洲面孔啊！
0: 对，我当时就感到无比的孤独。
1: 欧美人，
0: 对，再加上我对面他也是外国人，我就觉得当时我就无比的孤独，对我很震惊，
1: 你被孤立了。
0: 就我就觉得，我觉得中国游客应该是任何一个好地方都能发现得了，
1: 啊、
0: 都能去得了的。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地方，我就没怎么见到过。
1: 再重复一下那个海滩的名字：
0: 麦考海滩。
1: 麦考海滩。
0: 然后那个地方最关键的是，那个地方去斯米兰的话，当然现在已经关了、这个关岛了哈、如果说您去这个地方，那
1: 明天请早。
0: 对，那个地方15分钟就到。
1: 哦，
0: 15分钟就到开船的码头。
1: 15分钟是指从哪儿到哪儿？
0: 就从麦考海滩，
1: 然后到码头。
0: 对，其他的海滩都要1到2个小时。
1: 哦，
0: 所以可以很从容的起来化妆吃早饭。
1: 就不会这么的特种兵了。
0: 没错。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先跟子昂聊到这儿，谢谢子昂。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或往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是北京时间16:30。留言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黄冈祥云队，第一波门票售罄；宜昌新生入学申报时间已经确定；挂号免费看诊优先，我市首个骑手门诊开诊；端午后排毒养阳正当时；新政速响，我们一起来了解算法领域反垄断监管首案，市场监管总局督导货拉拉落实合规整改；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让技术赋能教育均衡。首先我们进入新政要闻速响。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要闻聚焦，我们首先来了解宜昌本地要闻。
1: 喂，
0: 6月22号13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黄冈祥云队，第一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猫眼 APP 或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6秒钟，第一波门票全部售罄。没抢到门票的球迷也别灰心，第二波门票将于6月24号13点开售。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下载猫眼 APP 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

0: 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6月24号13点记得定好闹钟准时抢票。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宜昌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新生入学报名工作已经正式启动。6月23号至26号，城区适龄儿童网上申报公办民办小学学位，符合入学条件的小学毕业生网上申报公办民办初中学校学位。宜昌城区公办小学初中新生入学可在湖北政务服务网、鄂惠办 APP、 宜格服务小程序以及宜格服务居民微信群进行网上学位申请。父母监护人完成实名注册后，登录平台特色服务板块选择招生入学，即可在公办小学初中报名入口填写学生信息，系统将自动获取学生户籍资料，信息缺失的需按要求上传相关佐证材料，家长需根据房产、户籍、租住等实际情况选择对应学区提交申请，报名资料仅允许修改一次。按照流程，提交信息后将依次经过学校网上审核、区教育局审核，审核未通过的学生将由属地教育局统筹调剂，审核全部通过后，家长可登录平台查看，打印录取通知书，并按要求上传学生预防接种相关资料，在规定时间内前往录取学校报到。家长可为学生同步申报公办学位与一所民办学校学位，若报名人数未超出招生计划，将直接录取，已申报的公办学位随即失效，报名人数超出计划时，将组织电脑随机摇号录取，录取全程公开规范。民办小学摇号的时间统一为6月30号上午9点，民办初中摇号时间统一为7月1号上午10点30分。若电脑随机摇号未摇中，申请的公办学校学位不变。眼下正是本地夏令蔬菜集中成熟批量上市的季节，田间大棚绿意盎然，蔬果飘香，新鲜采摘的各类时令蔬菜品相佳，口感好，市场价格平稳，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季。
1: 在宜都市高坝洲镇，宜都市乡益农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的水果玉米种植基地满目翠绿，成片秸秆挺拔茁壮，六十亩广良田27号水果玉米正值采收旺季。
2: 也是目前市场的认可的鲜食品，和普通玉米、糯玉米不一样的，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皮薄不渣，脆硬的保质，可以直接生吃，口感清甜爽口。
1: 为最大程度保留玉米的新鲜口感，基地采用规范化采收流程，依托专业冷链物流体系，第一时间发往各地生鲜市场。
2: 我们那个水果玉米全都尽量达到13到15，销售的是采摘，再是销往各个超市，基本上都是回头客。
1: 通过种植新品种，传统粮食作物变身成为特色果蔬，丰富了市民菜篮子。在宜都、枝江等地，各类蔬菜已大量成熟上市。
3: 地瓜、南瓜、豇豆都成熟了，已经在上市卖了。豇豆现在好像3块嘛，白苦瓜是3块啊。昨天四季豆涨了一点价，2.5块。
1: 枝江通过农户种植加合作社代销的模式，畅通农产品产销链路，有效破解了农产品销售难题。
4: 有白苦瓜、长豆角、包菜、四季豆。还有少量的花菜，现在应季蔬菜呀，价格还可以，人家收个几千斤，有本地超市的，也有外地的客户，他们都要，现在货好卖。
1: 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蔬菜累计种植面积达115.08万亩，同比增长3.52%，总产量达到176.02万吨，同比增长2.34%。
0: 近日，我市首个骑手门诊在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开诊，针对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推出了骨科就医挂号免费、优先看诊等暖心服务，为这群城市的奔跑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5: 新启用的骑手门诊主要针对有骨科疾病的新就业群体设立，在这里，骑手们不仅可免除挂号费用，还能享受优先就诊服务。
6: 他可以不需要提前预约，拿一个能够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比如说骑手的衣服或者工作证这些，就可以在我们导医台这里直接不用挂号

0: 给他整治。
1: 常年穿梭街头的骑手群体日常磕碰摔伤频发，长期高强度奔波也容易诱发关节劳损、腰颈不适等职业病。为更好呵护他们的身体健康，医院骨外科团队主动走进骑手爱心驿站，科普骨科知识，介绍骑手门诊的就医流程。
2: 比如我们就受伤了，有根据受通道，就优先给我们，不用排队，就更方便一些。
3: 还为我们宣传怎么保护关节，贴合我们长期出车比赛的职业需求，实用性很强。
1: 针对骑手日常高频遇到的擦伤、扭伤、肌肉拉伤等问题，医生也给出了规范处置提醒。
0: 普通的擦伤的话，就先首先是清理伤口，然后用双氧水或者用碘伏来进行消毒，最好是用一个创可贴或者用一个干净的纱布给它包扎。有关节的扭伤或者说急性的肌肉损伤，不要再活动了，可以采用蝙蝠来减轻受伤部位的肿胀，患肢给它抬高。
4: 眼下正值本地瓜果成熟旺季，我市各地依托设施农业的优势，积极推广种植新模式，优化品种布局，持续完善鲜果供给链条，让种植户稳产增收的底气更足。
5: 在浙江省万安镇朱家湾村果蔬种植大棚，圆润饱满的西瓜挂满藤蔓，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6: 这有89个，甜瓜已卖完的，西瓜也就是最近半个月吧，头一批就卖完了，然后再去接第二批。
5: 合作社采用西瓜、甜瓜两茬轮作模式，亩产可达6000斤左右，甜瓜收购价约每斤2元，西瓜收购价约每斤1.5元，销售覆盖浙江当阳、荆州等周边市场。瓜果采收结束后，所有大棚将无缝衔接开展辣椒种植，通过春种瓜果、秋种蔬菜的轮作模式，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除了轮作模式之外，立体套种新模式也成为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新亮点。在当阳市和荣镇生态农场，葡萄架下一笼笼番茄、甜瓜长势喜人。农场在葡萄园错季栽种短周期蔬菜瓜果，全域配套水肥一体化和物理绿色防虫技术，让土地发挥出最大效益。
7: 目前呢，我们的蔬菜已经采收完毕，现在小番茄、黄瓜、甜瓜正在大量的上市，7月份到11月份，阳光玫瑰、浪漫红颜、地拉公主这些品种呢，陆续接上来。
5: 这种接力式种植也让采摘体验不断档，每逢果蔬成熟期，游客络绎不绝，农场因此每年新增收益约160万元。
8: 它这边的小番茄的金黄透亮，俺个汁水的特别足，又清甜，它的价格呢也蛮实惠啊，跟葡萄熟了以后的我们还要过来的。
5: 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我市发展小水果种植面积近20万亩，年产量约20万吨，综合效益超过40亿元。
4: 6月21号，我们已经迎来了24节气的夏至，夏至标志着盛夏的起点，此后呢，天气就会越来越热。端午衔接夏至，民间素有“端午不养阳，一年都白忙”的说法。农历五月啊，是咱们调养身心、防病排毒的关键期。医生建议通过科学的饮食起居与中医方法，顺应天时，兼顾排毒与强健体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端午之后该怎么养生。
9: 端午后进入毒五月，暑热、湿毒、风寒交织，易诱发高热、湿疹、肠胃炎、关节痛等常见病症。中医养生理念认为，顺应时节调整饮食结构是最温和有效的基础调理方式。
10: 食疗我们可用冬瓜、苦瓜，包括丝瓜，这些瓜果类的东西，它有利湿清暑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可以茶饮，比如说用赤小豆、用绿豆煮水当茶来排湿，遇事切忌少动肝火，因为肝气调达了，我们的气血运行才能平和。
9: 夏季气温高，紫外线强，要避免暴晒，外出做好防晒，空调温度不低于26摄氏度，忌贪凉冷饮，露天卧睡，保持居室干燥，出汗后及时擦干换衣，避免湿衣贴身让寒湿入侵。
10: 夏至它是属于昼长啊，夜短， 我们人体的睡眠也要根据这个情况进行一个调整。我们可以晚睡早起，但是晚睡我们一般也不能超过23点，早起的话基本上就在5点。

0: 左右就进行一个就是起床可以做八段锦啊太极拳，能够生发一下我们的阳气。
1: 医生提醒，端午时节市民可沿袭端午带香囊、挂仙艾草、菖蒲的传统习俗养护身心。端午期间人体经络气血运行更活跃，借助艾灸、针刺等中医适宜技术刺激穴位，也可疏通气血，让脏腑功能得以协调平衡。
0: 灸我们的足三里穴，灸我们的涌泉穴，都能够提高我们排湿去暑的一个功效。使用铜扁梳来进行一个头部的一个经络按摩，每天早中晚睡前四次，每次顺着我们头部的一个经络进行一个梳理，能够起到通经活络，还能够起到安神去暑的作用。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的新政速想，我们一起来了解6月18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的情况。同时呢，货拉拉也向社会公开了具体的整改措施。此次整改是算法领域反垄断监管的首个案例，也是整治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典型案例。
5: 据了解，2025年9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独家车贴等行为，同时开展全面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回应各方关切，接受社会监督。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涨降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同时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约11%降至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接两单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
4: 专家表示，此次约谈整改聚焦算法透明、定价合理、规则公平等方面，维护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
6: 专家指出，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
7: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6: 专家介绍，货拉拉被公开约谈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规则公平。
8: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
6: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
8: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

0: 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1: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
2: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3: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1: 专家指出，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
0: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1: 专家表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是引导企业开展反垄断合规、综合治理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典型案例，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0: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3: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哇，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有高玩的。
6: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6: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人工智能加教育会带来什么？近来校园里的一场微创新引发思考。重庆渝中区仁和街小学课间的走廊里，娃娃们围成圈，三年级的朱远成挥臂蓄力起跳，人工智能设备实时捕捉，181厘米打破个人立定跳远记录，开合跳、高抬腿、纵跳摸高，小朋友们抢着打卡，鲜有人窝在教室里。重庆、长沙、广州、深圳等地学校探索盘活走廊空地边角料，借助人工智能让课间休息变得有数、有趣、还有用，拓展了育人场景。人民日报评论，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人们对时间与空间的认识，助力提升教育资源的可及性、普惠性。推动教育均衡，一项重要任务是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尽可能均匀分布，尤其对于西部众多欠发达区县、偏远山区的学校而言，优质师资流失、特色课程缺失等问题，从长远看会制约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顺势而为，善用技术能缩小差距，补齐短板。秦巴山区距重庆主城区400多公里的巫溪县，尖山中学、文峰中学等10所学校的300多名教师，利用渝中区80中学免费开放的人工智能教学助手，实现了人机协同备课、人工智能评课等数字教学场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教育部门统筹下，优质校在技术创新上先行先试，在辐射带动教共体的合作。

效共享资源，跳出了传统点对点帮扶、人对人传授的局限，有力助推了教育均衡化发展。通过定制开发、本地化部署，巴蜀中学将生成式对话平台融入智慧教育系统，运用人工智能工具精准识别视频课程内容，为师生答疑解惑。目前已助力16个省份的5500多名教师实现数字共创备课，用技术打破空间阻隔，在云端弥合资源代差。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模式变革。不久前，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提出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学校利用国家平台开好人工智能课程，推动智能技术在中西部地区乡村学校的应用。顶层设计明方向，基层探索拓路径。目前，教育部在30多个省、地市和高校布局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试点，鼓励基层创新应用路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汇聚超1000门精品课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师生的公共课、人人的基础课。北京出台方案，面向中小学校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探索人工智能赋能的新型双师课堂组织实施模式，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瞄准短板，广东组织有针对性的培训，为粤东西北及偏远乡村地区提供人工智能教育指南，推动优质课程和资源普及，更好推动跨区域教共体建设。面向欠发达地区，加速普及推广新技术新方法，有助于进一步打破地理空间与发展阶段的限制，为推进教育均衡化按下加速键。技术迭代升级，育人初心不变，充分发挥制度优势，释放技术红利，必将不断拓宽教育的时空边界，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爸爸，教教我，
5: 教教我。
6: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7: 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交响快乐陪嫁。
1: 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首先提醒到各位，在雨天行车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平稳的车速。由于降雨的影响，今天周一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有一些路段的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显早一点。来关注城东大道方面，此刻城东大道北苑桥和水月城上下行的双向已经在红绿灯处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的时间了，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在港窑路这边的进出城的双向进城对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是从山河园路对尾排过了运河家园。其他路段方面的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此刻在东风路东松路隧道的旭光路路口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兴发广场和长江广场的方向呢，也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此刻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和下行的通行压力呢还是不大的，基本上是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状态。另外一个提醒到各位，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的汕头路互通这个红绿灯处，现在有1到2个左右的排行等待的时间。其他路段方面，龙康路从一马路过来的车辆在蝴蝶街的路口已经是产生了车辆的滞留。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现在从西陵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在旭光路的路口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之外，还有在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流量也在持续的增加。再就是在天问学校门前的南部路上，现在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或者在稍后的时间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分享，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一晚高峰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一的晚高峰过去了一个端午的小长假，相信各位一定会有所收获，也会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或者在家里面宅三天。
1: 在家里宅了两天半，
0: 也不少。
1: 对，挺好的。有的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要给自己稍微的要放松一下。
0: 就不管你是出去走一走、转一转，还是待在家里面，我觉得呢都是给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找到一个短暂的放松的休息的一个小小的空间，非常的合适。尤其是过去的端午假期，其实三天的假期的时间呢，你说长不长，说短呢，它也挺短的。
1: 然后一晃就过了。哎，
0: 对。然后天气方面呢，其实过去的端午假期有下雨的，还有一天暴晒的，然后紧接着又是一天下雨的。
1: 有晴天吗？
0: 就是你窝着第二天的没出门那天。哎呀，那个大太阳老大了。
1: 我第二天大概到了5点多才出发，太阳逐渐的这个下山了以后才出发的。
0: 对。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啊。明天是小雨转阴天，22到26度，后天阴天到多云局部阵雨，22到28度。
0: 是，相信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持续了将近一整天的这场降雨过程，会让很多朋友觉得温度下降了。哎，有这种初春甚至是初秋的感觉，凉爽，但是也还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闷热。 冷不至于吧？
1: 不冷吗？
0: 哪里冷？冷吗？
1: 现在我们直播间是有点热的，办公室还是有点凉的。
0: 那办公室那是因为他们开空调了。
1: 这个天气再不做开空调啊。
0: 都是快退休的几个女同志，他们这个到了
1: 非要多说那么一句吗？
0: 可能到了有点容易热的年龄了。
1: 硬要说吗？非要说吗？
0: 早点说，他们听不着。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提醒到大家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尤其是雨天行车，各位更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平稳驾驶啊。
1: 过去的这几天呢，我也看了一下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后台。
0: 对，
1: 真的还有很多小伙伴在陆续的下单。
0: 是的，下单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好物，我们也还是要为大家持续的来关注和介绍。虽然说这两天你会感觉到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物件基本上是用不到的，但是
1: 别着急啊，
0: 夏天才刚刚开始，
1: 是
0: 才过了夏至，
1: 是
0: 哎，所以说大太阳闷热燥热的天气还在后面呢，
1: 还在
0: 后面呢。
1: 怎么放假这几天跟发小打电话了吗？
0: 就是跟我妈打了个电话，搞得特别东北。还搁后面呢啊。
1: 说到这个夏天开车呢最头疼的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
0: 哎，
1: 往年的夏天呢我也是一样的，我觉得特别的头疼。
0: 是，
1: 尤其是在露天停车，
0: 对对对，
1: 外出逛街，上班通勤，只要你的车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真的一开车门秒变进那个桑拿房。
0: 而且那一瞬间你感觉你往
1: 整个人不好啦，
0: 车子里一坐，你说的好听一点是桑拿房，要是我觉得我进了一个蒸笼啊，我觉得
1: 对，就那个热浪扑面而来，
0: 是啊，我觉得我快熟了都已经。
1: 对，现在换了电车之后呢，可以提前开空调，但有的时候我也会忘记提前开，所以我也是需要，我需要一个黑胶的凉感的遮阳伞，车用的三件套。
0: 因为大家可能平时没有关注过，如果你的车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太阳

暴晒不用多，你晒6到8个小时，密密封封的，就是一直晒，车窗关得严严实实的，你车子里面的温度可能会达到60-70度，甚至更高。第一个会加速到车里的一些橡胶啊、塑胶这些有害物。

0: 油啊，降温过程当中，尤其是像我的车是吧，我的车夏天降温，我觉得除非让我从宜昌从台里跑到枝江，我觉得能凉快，否则你让我
1: 还没到家，然后车里的温度还没有降下来就已经到家了。
0: 还没到家，我从这儿开到东站都不凉快，我跟你说，就是降。
1: 难怪你夏天不开空调呢，
0: 就是空调效果
1: 反正也没啥用。
0: 是啊，空调效果太差，还增加油耗和电耗。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山姆同款的这一款黑胶凉感遮阳伞三件套，车用的啊，
0: 对对 对, 对，
1: 完美适配咱们日常所有的用车场景，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户外停车，或者是短途出游，还是说你临时的在车内休息，它都能够派上用场。
0: 是的，而且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个三件套，前面一个夸大的遮阳挡挡在前风挡玻璃上面
1: 的，一体式的雨伞设计。
0: 哎，对，
1: 操作很简单，你夸一下是吧，一秒就可以把它撑开了。
0: 对，
1: 不用繁琐的安装，咱们新手像我一样的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
0: 是，另外它还有两个侧挡，侧挡挡在侧面的风挡侧面的这个玻璃上面，也会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晒的作用的。提醒到各位啊，这夏天真的是需要它，千万不要等到太阳出来了，天很热了，你才发现车里需要它，你等到快递送到门的时候你还又要点时间，又遭几天的罪，对吧？提早把它备好，晴带雨伞，保带干粮，备好啊。
1: 说一下这个价格吧，因为它是一个三件套嘛，但是咱们的超值的团购价呢，只需要69.9元，而且售后呢更是贴心到位，咱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赠送6元的运费险，
0: 是，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入手。
0: 对，
1: 夏天经常把车停在露天的朋友们，赶紧要安排上啊，彻底的告别车内暴晒闷热困扰。
0: 对，
1: 直接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您搜索遮阳伞三件套就可以下单了，
0: 就是这么简单。
1: 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
0: 换句话说，你用不到69.9元，70块钱，你包括你平时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所积攒到的一定的积分也可以自动抵现。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的，而且它呢不存在说你就动不动就用坏了它，这你今年夏天用完，明年夏天你还可以再继续用下去。我觉得呢还可以，就是如果你家有2辆车，一定要备上2套1059主播甄选，自己下单去吧。

0: 央行惠民贷助理梅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来到了17:19，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很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伴随着降雨的影响，路面通行压力持续在增加。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方面，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人为树高中门前滞留和排行缓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大家稍安勿躁，耐心等候。另外一个夷陵大道从西陵二路要往东湖一路的方向，在接近东湖一路红绿灯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城东大道，依然是城东大道的下行，从北苑桥往水月城福海路的路口到下方的东方杰作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就是城东大道港澳路三院进出城的双向，出城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进城的话依然是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同样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此刻在东风路东宋路隧道的中段，现在在旭光路路口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此刻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红绿灯处也有三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啊，现在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大连路了，大家还是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耐心等候一下。发展大道的通行压力来自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现在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上行在峡州大道路口，也就是接近民家家园红绿灯处一家家家居这个路段，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5: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7:21，陪你在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6: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5: 依然提醒到大家，因为降雨的影响，路面有些湿滑，有些低洼的路段甚至会有些积水，那么大家行驶在积水路段上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来，千万不要冒险。说实话这两年真的是好多了，随着现在市政设施的排水越来越健全了，排水设施越来越完善了之后，你会发现现在这种以前包括像我回家路段上经过的黄河路口，包括像这个三峡高速就是长河湾那个路段，一般有如果稍微大一点的急一点的雨都会有积水，这就是这几年完全没有看到了。
6: 对，听到大家有一些反馈。
5: 对，
6: 但是还是提醒各位一定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啊。
5: 对。另外一个也欢迎各位可以把路上行驶遇到的通行情况可以通过两种形式来分享，一种是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另外一种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说说看。
6: 对，进群的方式很简单啊，就是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数字一。
5: 对
6: 啊，你看前一段时间高考结束了，
5: 是的，
6: 对吧？然后今天是中考也结束了，
5: 中考也结束了啊，
6: 置办毕业全家桶成为了部分准大学生的标配，有哪些呢？毕业全家桶，
5: 数码类的吧，
6: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手表、耳机。这应该说的是男生吧，
5: 就基本上啊，如果是女生的话可能不会，
6: 女生可能就是电脑和手机啊，
5: 手表不会吗？
6: 手表、
5: 平板不会吗？相机不会吗？还多一个
6: 平板和电脑不能二选一吗？
5: 这个看怎么选吧。其实所以说它被称之为叫做毕业全家桶，特别是对于准大学生来说，毕业之后这段时间是筹备这个全家桶的一个高峰期。
6: 各位商家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
5: 对，其实这些配下来呢，动辄就1-2万块钱，甚至更高，上不封顶。
6: 对，有的家长就是心疼孩子啊，太辛苦了，苦读

0: 年，爽快买单，你会吗？
1: 我呀，
0: 对，
1: 我肯定不会啊。
0: 你是家长的话，
1: 我将来我是家长。
0: 对，我意思说，你的孩子到了大学毕业
1: 啊，你买啊？
0: 会吗？
1: 你看自己想办法去弄钱买啊。
0: 自己想办法，他能有什么办法？他刚毕业。
1: 你可以先在我这预支，你给我打个借条，
0: 然后要还。
1: 那不能，那能不还吗？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啊，再说你攒了这么多年压岁钱，你是干啥的？然后你要不然你提前支给我，
0: 你先惦记这个，
1: 你现在把压岁钱提前支给我，我给你留着，
0: 然后他支给你之后呢，你再赚个差价，
1: 我赚差价，到那个时候那是他赚了好不好，那个时候更贵。
0: 还有的学生啊执着于

0: 那是他赚了好不好，那个时候更贵。
1: 还有的学生啊执着于顶配的套装，
0: 还是像有一些朋友们走出学校之后呢即将步入社会了，包括你像这个初中升高中，他要涉及到住校，他可能也会拥有人生当中的第一部手机啊，
1: 是
0: 或者第一个电子设备啊等等，他都会面临着一个新的
1: 手机。应该是在我高中的时候，
0: 高中的时候
1: 对我就拥有了一部，那时候是诺基亚对吗？
0: 啊、哦，对，
1: 我什么手机我倒记得不清楚了，但是打电话6毛钱一分钟我可是记着，
0: 很贵那个时候。
1: 当时很多同学找我接电话，我带了2天以后呢，我就没带了，
0: 主要是电话费给不起，
1: 电话费真贵，
0: 是的。
1: 他们甚至是找我接电话，如果是急事儿就算了，对吧？有的甚至是说给妈妈打个电话，说妈，我今天晚上想吃什么菜。给妈妈打个电话，
0: 就所以那个时候手机它真的是个稀罕的物件，包括像，所以我们今天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各位，你还记得当年毕业时，特别是高中毕业步入大学的时候，你都买过哪些入学装备？不仅局限于电子设备，比如说我说了，我说我当年从这个从东北到武汉来读大学的时候，我那天我做节目的时候，就咱们直播的时候，我跟安师傅两个人，我说的话你可能忘记了啊。我当时跟安师傅说了，我说当时我从东北床、被子、褥子、盆全都是背过来的。安师傅当时不相信，是真的。我当时真的是被子、褥子装了，真的是背过来的。
1: 武汉没有吗？
0: 背过来的。
1: 就不一样，从家里背过来那个感觉不一样。
0: 你们都折床，我折被，折被折枕头，我还折盆，是吧？总觉得，所以当时就背了好多东西过来。当然说后来呢，到了武汉之后读大学，然后也会添置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装备。我记得当时我到读大学的时候买的那个手机。买的第一部手机用的是摩托罗拉的 E365， 我现在印象特别清楚， E365 特别小的一个屏幕，彩屏，和弦的铃声，然后还当时我记得卖1998块钱，在辽宁铁岭的兴隆百货买的，兴隆百货五楼啊，当时1998块钱，
1: 记得那么清楚。
0: 那当然了，那个时候1998块钱，你要知道，那这真的是价格不菲啊。那个时候就是能用上手机不谈，用上的手机又是彩屏，又是和弦，又是品牌的，
1: 用了多久
0: 的？用了大概2年吧，然后就后来换了索爱的550C
1: 啊，对，我也用，
0: 就是那个、
1: 我也用过索爱。
0: 对吧？然后我记得那是我的第一个，然后但是上大学的时候笔记本没买。电脑之类的没有买，一直没有买，因为我始终对于这类的不是特别感兴趣，我也觉得用不上啊。
1: 你也不玩游戏吗？
0: 我一个不玩，我一个学生环境啊，生物工程，每天要跟
1: 花花草草打交道吗？

0: 是吧？我没事，我就，
1: 哎，你这么一说，
0: 买个铲子去挖土去。
1: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想起来，我当时好像是有一部，我有一部台式机，
0: 台式电脑。
1: 对对。对，我有一部台式机放在宿舍。
0: 哦，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因为我不爱打游戏，所以说我当时真的觉得电脑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其他的，就不管是从学习也好，还是学习之外的其他的时间也好，我觉得用处不大，所以我一直大学都没有买过电脑，包括工作了很多年之后才买了笔记本电脑，包括到现在来说，我觉得电脑笔记本电脑对我来说都是能不用就用的很少很少，我觉得用起来不方便。
1: 所以我们来问问各位啊，说一下你还记得当年毕业的时候你都买过哪些入学的装备吗？
0: 哎，对，各位参与互动的方法，你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找到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你可以直接在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啊，对，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鄂 A 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上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0: 上。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4: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5: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6: 救命啊！
5: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6，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此刻呢，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包括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现在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了解一下，西里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对，是排过了城东大道路口的大学路这个路段上面下行，全线滞留。而现在西里二路快速路上行的主要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下行滞留。排行的对，是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大家稍安勿躁。体育场路这边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连二路口现在队尾呢是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另外一个东山大道这边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东山大道现在云集路的路口处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再就是提醒到各位啊，此刻在龙康路上面的整体通行压力同样也在持续的上升，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包括一马路路口双向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过江方面的夷陵长大桥今天晚上，整个现在夷陵长大桥从江南往江北的方向，在接近沿江大道这个桥面上的时候已经是排起的长队了，各位要耐心等候一下。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西陵一路路口双向现在行驶有滞留，县府路双向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的学校周边路段，来自金东方的东宋路隧道现在旭光路路口的双向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另外一个中南路的东风路路口以及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东辰体育公园的门前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就是金龙路这边关注到的是，此刻金龙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双向全线滞留。港窑路的压力也是比较大，此刻港窑路金东山门前的珠海路路口以及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现在呢这两个方向滞留情况同样是比较明显的。另外提醒到大家，此刻的青岛路的这个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现在青岛路的要往大连路的方向现在双向也有比较严重的车辆滞留。发展大道目前来看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的，基本上每个路段上面一个红绿灯走的调节等待周期。另外西陵二路快速路峡州大道路口接近到民家家园门前这个路段上面也有轻微的车辆排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一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7: 回来各位，周一晚高峰17:39，回到正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9: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7: 好，今天咱们欢迎大家来咱们来回忆一下吧，当年毕业的时候你都买过哪些入学的装备。其实

0: 读大学也好，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像我刚刚分享到了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买的一些装备嘛，对吧？然后我其实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住校了，然后一星期回家一次，每个周五要回家。我记得当时那个时候也真的也就是盆还有饭盒一系列的这个生活的用品买了很多，包括当时没有买床被褥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学校发的，就盆和饭盒。我印象是特别，
1: 这些是从家里带的吗？
0: 对，就是为了就是住校嘛，要买的那个饭盒。
1: 你从东北，你从铁岭，然后带到了武汉。
2: 我高中
1: 哦，高中，
0: 高中住校啊，高中住校
1: 也是从家里带的。
0: 对，那住校那是不远，
1: 近嘛，那近嘛，
0: 也就是坐车
1: 对。
0: 二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1: 那也不近呢。
0: 然后我记得那个饭盒印象特别深刻，大概高度有个十五厘米，十厘米左右吧，然后分三层。
1: 那是饭桶。
0: 饭桶，你才饭桶。我感觉你在骂我，好像找不到任何的证据。然后，因为当时普遍流行的饭盒两种，一种就是手端的了，另外还真的就是像饭桶一样，
1: 是不是啊？那种一桶一桶的，因为我也买过。
0: 我觉得这个桶拎起来特别方便，
1: 对，
0: 打起饭来它分三层，
1: 对，它又可以保温。
0: 不，那不能，就是一个铝合金的不能保温。纯饭桶，
1: 那个年代是没有保温功能的，是吧？
0: 纯饭桶
1: 现在是有的，
0: 纯饭桶，然后就用打饭。然后我就记得当时高中读完了之后，然后三年读完了，后来我就那个特别感慨，毕业了我就看着那个饭桶吧，那个饭盒就感觉我天哪，时间过得太快，就一直到我读大学的时候，后来搬家，然后我再回头看那个饭盒的时候，都感觉我天哪，那时候好青葱的岁月，这个饭桶陪我度过的。
1: 你应该也没好好吃饭吧？
0: 那个时候还是挺能吃的。那个时候我记得，
1: 你有分析一下为什么不长个的原因。
0: 那个时候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每个周一的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下了体育课，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吃饭要一定赶到，赶紧放学之后飞奔到食堂去拿饭盒去打饭，
1: 永远都是第一个。
0: 然后就周一的时候，每个周一雷打不动的是肉丝，就是那种东北的肉丝。我记得每次说肉丝、馒头、肉丝、米饭。吃这吃的多一些，所以就那时候就横着长。
1: 哦，这个原因。
0: 哎，对。
1: 欢迎铁牛预约了下一场直播，你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
0: 铁牛，
1: 各位进入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一边听广播一边看直播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吧。对于大家来说，上学的时候就是入学的装备都买了哪些？超级会员群里面，简单说就买了被子、开水瓶、水桶等生活用品。他说开学存100块钱，
1: 被子难道不是学校发的吗？
0: 有的学校真不发，我记得我读大学那会儿真不发，我真没发被子，被子、棉絮什么真的都是背过去的。
1: 就是本来我不太记得了，但是因为你的刚刚那个描述实在是太细腻了。
0: 因为我读那所大学的，当时告诉你了，入学通知书告诉你什么生活用品自备
1: 啊，
0: 全自己买。
1: 我们也是，
0: 所以学费就便宜。
1: 但是呢，我们那个床品啊、被子啊、三件套都有
0: 啊，
1: 要买什么呢？
0: 都没有。
1: 我就记得当时是，办理入校了以后呢，妈妈就带我在学校对面的超市
2: 啊，
1: 直接去采购
0: 啊。对，
1: 不然你想那个坐飞机从宜昌到成都，你又看
0: 坐飞机，我都是大学毕业之后才坐过飞机，
1: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直达的。
0: 火车
1: 、
0: 那也是，
1: 对，没有直达的火车，所以几乎是每一年从家里到学校都是坐飞机。回来呢就很麻，从学校回来就是跟同学们一起，我记得还坐过一次硬座
0: 是吧？
1: 对，坐了一晚上硬座，因为人多嘛，然后那个时候又年轻，
0: 也热闹，
1: 身体也好一些，
0: 也扛得住。
1: 哎呦，那一晚上啊，就是在春节之前，对，从成都回来，那个时候就在学校附近买，就会更方便一点。倒不是说我怕麻烦，主要是我妈怕麻烦。
0: 哦，对，那不好拿。
1: 妈妈就会说，哎呀，反正都有。然后，那个一开学。别人的饭卡里可能只充个一两百，我妈给我一次充500，
0: 充满了。你这阿姨，您充多少？给我充满它。
1: 毫不夸张的说，读大学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怎么吃过那个
0: 食堂的饭。
1: 不，我吃食堂饭，但我们吃的是小炒。
0: 哦，没有吃过那种大盒。
1: 没，很少吃，很少很少。
0: 你看这，
1: 都吃小炒，
0: 就是不一样。
1: 养男孩和养女孩真不一样，
0: 真不一样。
1: 对。
0: 锤锤
1: 可能也不体现在这方面吧。我妈就是没吃过那个 对，没吃过那种一份一份的饭，都是小炒。但是你知道成都四川人那炒菜多好吃啊。
0: 也是，那倒也是。这也确实是确实是这样的。锤锤说当年大学先买三件套，面盆、水桶和床垫。你看都买，我当时没买
1: 水，我们学校都发
0: 水桶，都没有，我们都是自己，都是自己
1: 买吗？
0: 都自己买，
1: 学费贵，
0: 我们都自己买。哎呀，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
1: 简单说了，就买了被子、开水、开水器。开水器是什么？
0: 开水瓶吗？
1: 开水瓶吧，还有水桶这样一些生活用品。然后开学存100，话费送了一个手机。
0: 那是
1: 电脑，后来是买的，买了一个几百的二手的电脑。
0: 我真的觉得读大学的时候没有电脑一样过得挺好。
1: 你现在还能记得你读大学的时候生活费是多少吗？
0: 一个月啊？
1: 对，
0: 记不得了。
1: 我1500，
0: 几百块。没法比，
1: 1500，
0: 没法比，
1: 对，
0: 没法比，
1: 毫不夸张。
0: 你看看人家城南花已开，我毕业的时候是2009年，毕业那差不多嘛，咱们差不多毕业的时候，我应该是08年毕业。他说爸妈花了5000给我买了个台式机，在那个年代已经很有排面了。哦，他是2009年开始读大学，那不一样，我2008年已经大学毕业了。话题，我以为他是同一年的，跟我，他是那个时候毕业啊。对，他说花5000块钱买了个台式机，然后牛肉包子说当年高考完，人生第一部诺基亚5310XM 手机，现在想想还是挨打挨少了。
1: 都还记得吗？大家都还记得呀。
0: 啊，然后面条说2003年买的10000多的 IBM 笔记本。那个时候笔记本是要这么贵，
1: 对
0: 啊，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买的笔记本，大学的时候买过一个笔记本是8000多，什么品牌我都不记得了。
0: 那个时候多半就是 IBM 啊，
1: 我们家目前
0: 啊，这
1: 目前有3台笔记本电脑，就是3台，三台不用的。
0: 嗯，你问问这3台笔记本现在能不能卖了，换个盆儿。
1: 现在我用的这台笔记本是最便宜的。
0: 那个年代
1: 就是你们那次陪我去买的那一部，
0: 对，那个
1: 用的是最便宜的。
0: 那个年代的笔记本跟现在不一样，那个年代笔记本它是个稀罕物件，它是属于那个年代你买一个笔记本，换句话毫不夸张说，现在你基本上可以买一个新能源的车，便宜点的车是差不多。
1: 这么夸张吗？
0: 面条说那个时候
1: 好几十年前，
0: 你算吧，03年那个时候，你看咱就拿面条这个事儿来说，那个时候工资几百块，他买了个10000多的笔记本，你算一下多少个月的工资，是吧，才能买一个笔记本，那差不多现在换算下来可不就是买台车吗？
1: 气说在沉默雷达群里面说，我毕业的时候啊卖过日用品，那利润真大。
0: 你看看，
1: 他说大学那个时候日用品都是学长带去买的
0: 啊。然后浅浅说2004年大学入学不久，我爸给我买了一个索尼爱立信的手机，之前用的只有英语短信的手机，2000年就买了这个手机了。
1: 对，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也用过索爱的手机。
0: 后来
1: 对，
0: 后来用了
1: 很久索爱的手机。
0: 以前用的比较早的时候还是摩托罗拉、诺基亚这一类的。
1: 哎呦呦，晒了一张图，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这是前年娃去武汉上学了，后备箱塞满了，还把后排的座位放了半边堆箱子，
0: 就是给孩子装的，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的。
1: 看看，连衣架都是带去的。哎，
0: 对，我当年也带衣架去了。
1: 也带吗？
0: 我然后我甚至啊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把衣架拿回去
1: 带回来了。
0: 厉不厉害？
1: 挺厉害的。
0: 厉不厉害？
1: 你看还有卷筒纸。对，然后还
0: 什么都有。
1: 我们你看它旁边还有个很大的一个塑料袋儿。我们那个时候是带什么呢？红白蓝塑料袋儿。
0: 对。
1: 我们那个时候，你知道看过那个港剧吧？红白蓝塑料袋儿。
0: 没看过，但是我知道以前我没用过编织袋子嘛。
1: 对，编织袋。对。
0: 但
1: 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那个编织袋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你那个时候还好，你想你是毕竟坐飞机去的，而且到了现买。你想我当时坐火车，那时候火车没有提速 T184，从铁岭一直到25个小时到武汉，25个小时，我这
1: 真不容易。
0: 当时我记着那个买的卧铺下面全都是堆的大包小裹的行李啥的，放在那里，就是这样的。
1: 但是那一趟车就很热闹吧？
0: 那当然
1: 都是从东北。
0: 但是我不好
1: 起始站都是
0: 我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
1: 为什么呢？
0: 别人问你哪大学啊？武汉大学啊，华中科技大学啊，华中什么师范大学啊？你问。我说我
1: 这也会聊是吧？
0: 会啊。哎，孩子你是哪个大学？我说我没有。我说我你看我过去上班你看咋样？
1: 上班稍微早了一点。来吧，我们欢迎各位各位继续来互动。说我那时候条件好，坐

0: 飞机，我只能说小的时候最苦的日子应该也就是现在了吧。我去回忆了一下，从小到大最苦可能是现在。
1: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觉得苦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日比现在还要苦一些。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吧。毕业之后，哎，还记得当年毕业之后你都买了哪些这个装备啊？不仅仅是数码类的，像生活用品呢，包括我们谈到什么盆啊、桶啊，这些都可以啊。参与互动，你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留言互动。
2: 动听一零五九，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饮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好中国电信。
7: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跳跳吧！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通行变化。依然提醒到各位，雨天路滑，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同时，夜幕逐渐降临，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来关注一下行驶滞留的路段，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 B 区。城东大道北苑桥和水月城的上下行，现在双向有滞留，队伍呢一都是双向都排过了东山花园的人行天桥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今天晚上体育场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来的也会比较早一点，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快要排到了白龙井路了，大家耐心等候一下。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的西陵二路路口清江大厦的门前队尾主要的还是排过了绿萝路的路口处，另外一个从西陵一路往云集路以及相反的方向，现在就双向也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的。过江的智喜茶大桥，江南往江北，除了在江南点军大道有滞留之外，在整个桥面上啊，现在上行到人文书高中，整个上行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宜陵大道 CBD 大安百货商圈现在进城的方向，在西陵二路路口以及西陵一路路口各有3个到4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长。来关注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的进城方向啊，现在在万达广场周边，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一马路的路口，以及在后方胜利四路的路口，还有包括像在江海路的路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另外提醒到大家，此刻 城东大道进出城的通行压力是格外明显的。港澳路三医院这边进城的队尾是排过了东风路，另外一个此刻进城的东风路路口现在也有3个左右的红绿灯的等待时长。而出城呢，从恒大地景就开始已经拥堵了，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

0: 另外，整个港澳路从东山大道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拥堵滞留。还有就是东山大道的港澳路路口出城方向队尾是排过了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前了。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的汕头路队尾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均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勤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55，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说实话，今天就是回忆一下大学的这些就是即将上大学毕业之后的这些装备，多多少少有点忆苦思甜了，我觉得。尤其是我想我背盆啊，背什么这七七八八。
2: 那个画面感就来了。
0: 我像我妈现在听节目她会哭。
2: 确定吗？
0: 应该会吧。
2: 而且你今天、你回去听一下，回听你今天这期节目吧。从5点一直到现在，尤其是咱们从5:20到现在，你特别像一个老人家，就是在
0: 上了年龄就是
2: 回忆年轻时候的林林总总，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上了年龄是
2: 就开始回忆。
0: 那我们今天就是回忆一下吗？然后你看，不仅是我呀，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
2: 对，你看我们吃货雷达群里面气，来看看气啊，他说。我读书前有直达火车去长沙，毕业后也有，可是唯独读书的那几年就没有，坐大巴坐一天呢。
0: 那坐大巴车稍早几年
2: 好难呢，
0: 你就是从宜昌到武汉坐大巴车都得有四五个小时、
2: 对，坐过
0: 一样的。
2: 是他那个时候生活费加上谈恋爱都只有每个月1000块，
0: 还好意思谈恋爱、就是、
2: 那时候1000不少，只是我更多而已。因为妈妈的她就是会觉得女儿那么远，然后平常就说也不要因为想买什么东西然后觉得哎舍不得买。
0: 挺好的。
2: 对。难道我妈理解的富养女儿就是在这儿吗？
0: 倒也不是。
2: 她说条件不好，那个时候有同学就是一顿饭吃个3毛钱的饭呐、一个素菜呀、
0: 其实
2: 一顿饭1.3块，那咱肯定不是一个年代。一顿饭1.3块，
0: 1.3块也不至于，但我记得我那时候一顿饭2.5块，
2: 我都不太记得了，
0: 反正5块钱以内。有荤有素吃得好好的。
2: 5块钱以内、
0: 5块钱以内吃得好好的。哎呦呦，不是说了吗，图上只是一部分，还有书包、电脑包、篮球球鞋、台灯、座靠。
2: 我的妈呀，
0: 这真是一个好妈妈。
2: 座靠连那个座靠都带去了吗？
0: 带的是不是
2: 太多了？
0: 你有没有问问孩子他真的需要这些吗？
2: 有一种需要是妈妈认为你需要，
0: 就像秋裤是一样的。
2: 哎，不过有一说，因为武汉离得近嘛，他们是不是可能是自驾去的，也方便，
0: 就是
2: 方便好带东西，
0: 就是离得近，恰恰我觉得有些东西可以随时随地的，对吧？你想你给他带的少一点，他一说没有这个的，你还可以找这个机会顺便去看看他，否则孩子他是不希望你去看他的。是吧？
2: 真的吗？
0: 真的吗？我孩子上大学好不容易自由了，
2: 我现在回忆了一下，
0: 翅膀硬了，还要
2: 我回忆了一下，可能也就是第一年读大一的时候，爸爸妈妈跟着我一块去了学校，完了以后他俩就去旅游了，
0: 你看看，
2: 对，没带我。我不就开学了吗？
0: 你叫军训了。
2: 对，我军训了，对对对，
0: 就没有那个机会了。
2: 对、然后灵活的胖子说，上学啊就一个行李箱，别的没有。
0: 美美满满的妈妈也说了行李箱啊，然后二言说毕业没有买，去学校买了一个胶片相机，学长到寝室推销的，我记得好像100多吧。别说，嘿，拍起来效果还不错，就是使用成本比较高。
2: 不是
0: 学长推销的，学长那你这个学长会做生意挺好啊，挺好的。
2: 请问这学校允许的吗？
0: 哎，有的学校是允许的， 我记得我们原来学校的宿舍它就是允许，就是你也没有卖什么假冒伪劣的东西，你价格也不是高特别多，对吧？哎，我记得原来我们那还有卖薯片什么，因为你知道晚上有的时候男生就是睡觉，夏天在武汉读书的时候睡得比较晚，然后那个宿舍门一关，你想吃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时候旁边寝室里隔壁寝室里边就是别人就在旁边近一点卖，可能一毛薯片加个五毛钱呢，哎，就会觉得可以，就这样。
2: 男生这么馋吗？
0: 那个时候有，比如说看球赛啊，看世界杯啊，什么，你晚上半夜了，哎，就有的时候会有这个吧。
2: 锤锤啊，当年上大学先买三件套：面盆、水桶和床垫儿。
0: 床垫不太能理解。
2: 床垫，就床垫嘛，就床是被褥啊。
0: 我那要是被褥可以理解，
2: 垫的
0: 床垫嘛。我原来我们那时候垫的还是草的，草编的那种。
2: 真的吗？可能是因为夏天吧，夏天入学是，所以是席子吧。
0: 你不是夏天入学的吗？
2: 不是九月份开学吗？
0: 真的，我是高中那会儿，高中那会儿，就是大概有个五公分左右吧，然后外面是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编织袋子那种材质包着，里面是草。真的
2: 不太能理解。
0: 真的，
2: 对，所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毕业的时候，
0: 你看
2: 你准备的这些，这个是学校准备的，
0: 这是高中的，是学校给配齐了的，大学就没有。
2: 对，我们继续来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说一下你还记得当年毕业的时候你都买过哪些入学装备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7: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6: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7: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6: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9: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0: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9: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1: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9: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2: 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9: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8: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3: 就喝了一点。
1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8: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西二路快速路下行依然全线滞留，队尾排过了北辰港湾。而此刻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在点军大道的通行压力得到了缓解，但是在整个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依然是上行全线滞留的状态。夷陵大道这边分几段来关注。首先，夷陵大道的西陵二路口，从东湖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现在双向有滞留，包括东湖一路路口，现在也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就是夷陵大道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也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云集路。此刻云集路从解放路天桥方向过来的车辆，经过云集路要往东山大道全线滞留。另外一个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要从西陵二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行驶，现在全线滞留。同样是过江方面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夷陵长安大桥，现在尤其在下桥之后，江北下桥之后的胜利三路这个方向啊，现在呢要往夷陵大道这个方向行驶呢，一路上走走停停，通行压力还会比较大，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城东大道通行压力依然是有增无减，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城队尾是排过了东风路，出城从恒大地景排过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此刻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兴发广场、三峡环球港、长江广场以及新华广场的四个方向全线滞留。再就是中南路这边，从菊香大道经过中南路往月湾路全线滞留。同样是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东风路、东松路隧道，现在要往城东大道以及往中南路的两个方向双向全线滞留。今天晚上整个中南路的通行压力不小啊，另外一个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一下，来关注到的这是在三峡大道啊，三峡大道现在要往坝区方向行驶，在合义路的出口处，现在要往合义路的方向下三峡大道这个匝道口处，已经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了。另外一个中南路城东大道双向，现在中南二路上面现在双向依然是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或者呢是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08，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今天回家路上和大家来回忆一下，当年毕业了之后准备读大学了，家里给买了哪些装备，大家可以继续说说看。
1: 在我们视频号直播间有一位小伙伴说高中毕业啊，只有一张广东打螺丝的火车票。他选择进入社会去工作了。
0: 现在来看其实没有什么不好的，实话实讲，真的，真的，我实话实讲，
1: 现在觉得没有必要继续再读大学是吗？
0: 不是没有必要读大学，我真的觉得现在学门手艺挺好，我现在真的
1: 那是
0: 特别后悔，我大学没有把我的生物资源与环境那个专业学好，人家毕业之后都学的什么考了这个证那个证，环境影响评价什么什么，
1: 也不影响你现在继续去考啊，
0: 现在吗？
1: 用不上是吧？
0: 我也考到退休我也考不上，太高估我了，现在
1: 你现在就可以。
0: 我也可以啥？
1: 现在可以，
0: 我连啥都不可以了。
1: 学点儿，考点和咱们工作相关的一些证嘛，教师资格证。
0: 教师资格证，
1: 教师资格证
0: 也考不过呀。
1: 教师资格证对吧？毕竟孩子，是吧？咱有孩子啊，要辅导孩子啊。
0: 我辅导孩子，我要练证。儿子，你听不听啊？你不听，爸可以有持证上岗啊。
1: 更有说服力
0: 啊！你不听我，你看我，真是啊。
1: 更有说服力。来看一下啊，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啊。
1: 灵活的胖子，他说上学就一个行李箱，我们是棉絮三件套和凉席，学校发的，交了钱的
0: 啊，凉席。
1: 对，然后梅小溪说就是行李箱啊，手机，上学基本上就这些啊。他说，他们这一代应该会多个笔记本电脑吧，具体要跟学习情况而定。
0: 要跟你所学的
1: 专业
0: 也有关系。
1: 你像齐飞他们学计算机啊，你敢想他学计算机，他是不是那个时候他就是必备就需要用电脑？
0: 所以1059网管不就是他吗？
1: 我是吗？
0: 你像交通广播网管吗？
1: 明是民生风的吗？
0: 他就是没事你就齐工嘛，就找齐工嘛，有问题找齐工。
1: 齐飞，我的电脑坏了，帮我来看一看。
0: 电脑问题找齐工，给你解决轻轻松松。真是
1: 给你解决很轻松，帮你解决很轻松，
0: 不如轻轻松松来的痛快。
1: 再来啊，
0: 大家说，说说看，
1: 还有的开始回忆读书的时候买过什么品牌的衣服
0: 啊，
1: 都是满满的回忆，班尼路和真维斯。
0: 那个年代确实，
1: 怎么讲？
0: 我当
1: 孩子货是吧？
0: 我那个年代如果能买上一件班尼路和真维斯的以及佐丹奴的衣服，我觉得
1: 对对对，还有佐丹奴，
0: 我觉得真的像过年了。我从来没有穿过那个时候以前，所以确实你说读大学那个时候就是确实为什么会说读大学这件事儿呢？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整个学业过程当中的重要性，人生当中的重要性，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它是可以让你给你一个选择离开你所生活这个城市的一个机会。
1: 那有些
0: 读大学
1: 在本地读大学呢？
0: 读大学
1: 对，就是给你一个离开家的机会，因为你不可能每天都回家吧。
0: 那倒是的，
1: 是吧？
0: 我特别不能够理解那些就是生活在本地还在本地读大学的人。我原来在武汉读书的时候
1: 考上了呀，
0: 我知道。
1: 那有那么多人住在是吧？生活在武汉，人考上了武汉大学。
0: 我理解，我知道，我不否认，我考不上是，但是那有啥意思啊？你每天生活在这个城市是吧？你说你一点新鲜感都没有，到了周末回家，那一点意思都没有。
1: 你看一下，陈悟空他说在我们的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说，皮鞋皮孩穿的是皮尔卡丹，衣服是 班尼路，
0: 班尼路的牌子是吧？那个年代确实，不过实话实讲，确实还是挺多回忆的、嗯、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吧，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参与互动。你可以两种方式：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视频号来留言，同时也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啊，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了。这个18:12给大家唱首歌吧，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满满的回忆。刚才就想唱，一直没有机会。
1: 本来准备说下面的事儿。
0: 相谈甚欢没有？我觉得这个
1: 谁跟你相谈甚欢？
0: 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输出嘛，我觉得我自己就
1: 你回去听一下这期的节目，你特别像一个老退了休的一个老人，然后再回退了休都不能算老人，嗯，
0: 距离退休还有很多年，却已经一股退休味了。
1: 对，你现在就是对有退休味儿。
0: 我给大家唱首歌，这首歌曲为什么要唱呢？因为我觉得他
1: 没人问你，
0: 因为它里面所提到的那个。Windows 98那不就是当年2000年嘛、
1: 对，
0: 这张专辑我去2000年啊、这个朴树当年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就是、憧憬了一下千禧年的到来，
1: 美好的新生活。
0: 2000年当时我也是刚刚读大学，那个时候也确实还很青涩。
1: 2000年你就读大学了吗？你给我好好。

0: 下次你就等我给你弹唱。
1: 现场弹唱吗？必须要上才艺啊！
0: 你看，
1: 还没有关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的各位小伙伴，记得点关注。不久的将来，你就可以看到涛哥在现场边弹边唱。好好练啊，涛哥！
0: 你啥时候再搞直播，我啥时候再弹。你在卖货的时候，我再给你弹。

0: 我记得当时就是奔腾电脑 Windows 98，因为这首歌当时销量暴增，就和当时那个叫什么呀，周杰伦代言的动感地带，然后那个移动的卡卖的特别好是一样的啊，真的真的就是销量特别特别好。
1: 以后不要在节目里面随便说奇功的事儿了。
0: 奇功咋了？
1: 这么快就传到他耳朵里了？他问我们是不是在蛐蛐他？
0: 我没有啊，
1: 我们没有蛐蛐，对，我们当着大家的面在说。
0: 你有这个？
1: 没有背后蛐蛐。
0: 你跟说，你们要想分一个成功，我都分不上我。你现在我能说我要掌握一份技能，说我现在对于电脑啊特别了解啊，之类特别好。
1: 其他的技能你有啊？你也不是没有，跑步啊，运动技能
0: 有用吗？能给大家
1: 有啊，
0: 就是带来一些
1: 帮助吗？有个好身体啊，
0: 我
1: 可以更好的工作，
0: 那能帮助大家服务吗？
1: 也可以啊，
0: 服务啥？
1: 对，
0: 多干点活是吧？难怪嘛，搬东西啥的哈子找我现在。
1: 其实也很重要，对，你把自己照顾好，就是不给我们添麻烦，
0: 不给大家添麻烦就是最大的帮助。
1: 对。
0: 欢迎各位吧，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留言，或者是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群同样可以。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一零五九，
2: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6: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7: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8: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9: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丝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压力依然是不小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今天晚上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啊，汕头路路口从5点半钟吧，持续到现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现在依然是有拥堵的。进城方向队尾同样现在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处。另外一个汕头路辅路发展大道的方向有滞留，发展大道方面出城的北海路路口有滞留，另外就是出城的峡州大道居然之家的门前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从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全线滞留的状态，东山隧道的中段往东山大道的方向现在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关注一下，此刻进城方向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另外一个从西陵后路往西陵二路，这两个路口处均有滞留。西陵一路今天晚上整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环城北路了，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其他路段方面，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出城的通行压力轻微缓解，进城队尾依然排过了东风路，出城从山河园路队尾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此刻今天晚上现在能够看到在东风路东松路隧道，就是在金东方学校的通行压力啊，门前现在呢是依然不小的压力啊，来关注一下现在东风路的旭光路路口以及东松路隧道到中南路的方向双向现在有滞留。另外一个中南路这边从菊香大道过来的车辆到月湾路全线滞留，同样压力不小的路段还有来自金龙路这边，此刻金龙路到中南二路的双向有滞留，另外就是金龙路的路口从城东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也有滞留，另外就是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合一路的方向在九安城这个路段东城雅园路段现在有滞留，再就是合一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处双向滞留。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还是有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大家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更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间或者是鄂一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4: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18:22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各位可以继续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在评论区里来留言，同时也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啊。
5: 是，同时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关键词暑假。
4: 哎，回复暑假。孩子的暑假马上就到了，就在下个星期29号还是30号来着，应该是30号吧，考完试
5: 7月份暑假就来了，
4: 对，就在眼巴前了，反正现在
5: 是的。一说到暑假要来了，很多家长呢又陷入两难了。上班没时间看孩子，
4: 对，
5: 独自在家沉迷电视电子设备，作业拖延没人辅导，盲目报班，来回奔波，身心疲惫。
4: 是的，太累了，太辛苦了。
5: 我那天甚至在想，我们办公室还有没有位子啊？
4: 办公室吗？
5: 好像没有了。
4: 没有了，那要不然我走吧。把位置腾出来，我休两个月假。
5: 你把我腾出来。
4: 腾出来，那绝对炙手可热。我告诉你，打抢。你，我跟你说啊。

0: 我这个消息一出，
1: 你得赶紧
0: 给你儿占住，否则就被别人占了，
1: 被别的儿给占了，
0: 就被别的同事占了，因为现在那都不是儿占了，那别的同事看着很久了都、
1: 你这么一说，其实啊，往年的暑假呢，我们小朋友其实并没有跟着我们家长一块去上班，第一确实也不是很方便，
0: 对，
1: 第二呢，其实也不是能，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看着他。
0: 你来了之后，我们还有自己的工作。
1: 我们有自己的工作。
0: 对啊。
1: 所以我们也没有把孩子带来上班。
0: 顾及不到，对，顾及不到，然后也。
1: 所以这次啊，我们今年的夏令营呢，和以往又多了一点点变化啊。今天说的有点晚，很多家长已经到家了。明天我们早点说。
0: 好，可以。
1: 对，我们今年的这个夏令营呢，叫做暑期素质托管营。
0: 对，为什么是叫暑期素质托管营呢？因为它不仅仅是巩固你的学习、学科方面的作业辅导，
1: 这是最重要的吧？
0: 最基础的，最基础的、除此之外，还有兴趣开发。你比如说，你的孩子平时动手能力比较强啊，然后对一些科技比较关注，乐高编程啦、无人机啦、科学实验啦，还有像美术啦都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素养的全能方面，比如说棋类啦、历史、体育、艺术这一类的，全都包含在内。它其实包含的面是比较广的，不仅仅是我把孩子放在这里，你管他两三饭，让他把每天要完成的作业给完成，那就是这应该来说是比较。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会是这样，对吧？我作业写完就算了，没有其他的方面的需求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个全方位、多元度、多维度的。
1: 你看，首先就是刚刚涛哥说到的学科辅导，对吧？有作业辅导加上专注力训练，其次就是兴趣开发，比如说有科学实验、创意美术、乐高编程、无人机，你看还有无人机的学习，
0: 对，
1: 素质全能、棋类、历史、体育、艺术，同时一天还有两顿饭。中午呢还有午休，
0: 是的。
1: 我们的开营时间是7月6号到7月31号，跟咱们上班时间一样，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半到晚上的5点半，
0: 就挺好的。
1: 我今天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他问我说，我能不能下了班再去接？没问题，
0: 没问题，可以，
1: 没有问题的。
0: 等你一会儿可以，只要你不像我们一样7点钟下班就行。那对不起，等不起你啊。
1: 目前我们的报名这个价格呢是3980。
0: 可以，我看了一眼，咱们就大概看了一眼课表上面安排，太丰富了。
1: 大家一边听啊，一边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暑假，可以看一下这个课程安排，所有的大家所见其所得，就是我们的给大家编的这条微信里面的照片，全部都是往年的这个暑期的一个素质营，孩子们上课的场景，我们给小朋友打了个码。
0: 对，所以说大家都能够看得到，这样我们明天早一点说，把这个课程跟大家来好好唠一唠，因为我觉得整个课程安排，我毫不夸张的讲，就
1: 相当的丰富，
0: 比在学校以及你平时加上周末，兴趣班所学的东西还要多，真的还要丰富。
1: 对，他这个安排其实蛮适合平常没有家长带的小朋友，因为确实你看咱们没有办法做到周一到周五带着孩子去上班，
0: 对，
1: 也不可能留在家里陪着孩子来过暑假，
0: 不行。
1: 对，大家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暑假。这次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暑假托管优选特色课程呢，也在我们的这微信里面有所体现了啊。
0: 对，还是那句话吧，如果大家想了解的、想咨询报名的，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直接在里面回复一个暑假，就可以咨询和了解详情。我们明天也会早一点跟大家把这个事儿提前来详细的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说一说的。已经到了18:28了，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就结束了。接下来 FM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而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的来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持续锁定收听。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1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

0: 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 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

0: 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2: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1: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3: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4: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5: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0: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8: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9: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 确保后期抗旱用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

0: 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径流量和近 100% 的疏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2: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潜在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1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5: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4: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3: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4: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 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

0: 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0: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0: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5年。小学课本里刘少棠那一篇《榆钱饭》，写将榆钱大把大把地揉进嘴里。在这首同样属于春天的歌曲里，歌词里的那一句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揉这个动词也可堪称神来之笔，既浓缩了时间密度，又隐喻了情感的激烈碰撞。如此文笔，让人很难相信陆先生乐队是一支由建筑师、工程师、创业者组成的工科斜杠乐队。2017年的热播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将这首歌《春风十里》选为了主题曲。听到这首歌，你会想起李宇春的翻唱，还是电视剧里周冬雨、张一山的青春演绎呢？

0: 如你，
1: 听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2: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长夜旋转。

闪烁，时而灰暗。经过小学街灯取暖。

0: 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龙源项目是长江西坝旅游岛三大板块之一，于去年9月全面开工。眼下项目迎来多个建设节点。
1: 眼前这座充满现代感的圆形建筑是龙源项目中新建文旅功能建筑之一的九歌剧场。6月17号下午，剧场屋面网架结构完成首次提升。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屋面网架结构重达550吨，在地面拼接完成后，将分4次提升到28.1米高。届时，寻迹九歌剧场就将实现封顶，主体轮廓初步呈现。
2: 外立面以凤凰羽毛为意象，以凤凰新生、洛飞洛阳为立意，通过大跨度双曲面流线设计，让剧场更有立体感和动态感。为了更好地呈现这个设计，我们在建设中所使用的每一根钢梁、每一块板材都是定制加工的，运至现场后再进行拼接安装。
1: 作为龙源项目的核心业态，寻迹九歌剧场以屈原名篇《九歌》为魂，借助特色空间与绚丽视效，打造文化沉浸之旅。
2: 剧场内设置有水景系统，包括升降水下舞台、高空水幕等，可呈现江水奔涌等多种场景。剧场1200个座位中有600个为旋转座椅，观众可随剧情变换360度。环绕式观演，沉浸式感受屈原文化以及长江水文化。
1: 作为长江西坝旅游岛三大板块之一，龙源项目将打造成为长江文化商旅综合体。项目选址1956年建厂的宜昌船厂，通过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布局多元业态，让沉睡的老厂区焕发新生机。
3: 龙世界数字科技艺术中心利用声光视效的技术，以长江大保护为主题，集中展示宜昌在地文化与生态保护成果。谢娜号长江首艘豪华游轮进行陆基改造和利用，植入生态加亲子加度假的主题消费场景。而七号工厂作为国内首个以生活方式为导向的观光工厂集群，通过工业遗存的改造，布局文化创意、非遗体验、精品零售等业态。
1: 眼下龙源项目游客中心主体结构已经完成，龙世界数字科技艺术中心的飞行影院主体结构施工过半，其他各建筑单体也在加快推进中。项目建成后，将以丰富多元的游客体验为宜昌城市文旅注入新活力。
0: 为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顺利推进，今天葛洲坝中心菜市场完成整体搬迁，市场全体商户统一搬迁至西林区石子岭路原葛洲坝物资大院临时过渡市场。6月23号，也就是明天，临时市场将开启试营业，全方位保障周边居民菜篮子不断档，民生供应有保障。
4: 早上9点，葛洲坝中心菜市场搬迁工作全面启动，工作人员分区定岗，引导商户分批转运货物，规范装卸生鲜食材，并同步安排专人全天候疏导车流人流，最大程度降低搬迁工作对市民出行采购带来的不便。为平稳完成整体迁移，宜昌粮食集团提前统筹规划细化方案，配合西林区政府高标准建成临时安置市场。
5: 现在的葛洲坝中心市场面积为1709个平方，设置有44个门面和64个摊位，总共有108个商户。配套设置的有全覆盖的监控、消防、停车场、充电棚、农残检测室、公平秤、通风系统和降温系统。
4: 临时市场紧邻原葛洲坝中心菜市场，保留成熟消费商圈，有效消除商户经营顾虑。
6: 他位置弄得还蛮好，昨天晚上都去看了的，电呐、水呀、都是接的都还蛮好，我们还心里还蛮如意那种的。
7: 期待生意越来越好，期待这个市场更繁荣一点，人气更旺一点。
4: 不少周边居民也提前来临时市场实地参观，大家同样对全新的采购场地充满期待。
8: 我们在这里居住十几年了，我觉得这里这个市场非常好。
5: 将全程做好市场运营、环境秩序保障工作，持续为葛洲坝片区群众提供稳定、优质的便民服务。
0: 历时一年，久负江源，江根涤如冰川下那如金丝银缕般游荡的变状河道，终于有了系统性的影像档案。近日，国家长江文化公园上游段影像资源调查宜昌团队圆满完成对沱沱河、通天河全域的系统性影像科考，并首创等距离加影像采集体系，为长江源留下了一套可查可究、前后可比的权威视觉档案。
4: 长期以来，长江源的影像记录多依赖摄影师的主观取景，点位零散，标准不一，难以形成纵向可比、时序连贯的科学影像资料。为破解这一难题，宜昌团队创新推出等距离加拍摄范式。该体系以每50公里均等定点拍摄为基准，再行多维拓展，地面纪实与空中航拍双向融合，静态影像与动态视频互为补充，规范定点采集与自然随机抓拍相辅相成，客观立体地还原出长江源真实的生态机理与地貌原貌。在海拔超过4500米的三江源无人区腹地，宽谷游荡型变状河道蜿蜒铺展，这里高寒缺氧，气候多变。科考队员在严格遵守长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规章制度的前提下，依规审批文明作业，先后克服雪地陷车、人员受伤、冰

0: 和遇险等重重困境，以坚韧的毅力将等距离加的刻度烙在雪域荒原。团队在积累大批量高精度静态影像的同时，还拍摄完成了60部江源主题短视频合集，构建起动静结合、多维立体的影像资源库，大幅充实了国家长江上游文化影像储备。众多深藏荒原、从未被系统记录的江源景致与地貌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更重要的是，考察补齐了江源四季更迭的完整影像空白，为长江文化的传承弘扬、江源生态的动态监测与保护研究积累了珍贵的数据资源。端午假期，宜昌出游火热，市民探亲、避暑、民俗体验需求交织释放，周边游、家庭游、跨省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全市公路、铁路、水运、航空运输组织有序，累计完成综合交通旅客运量49.73万人次，同比增长14.7%。铁路方面，发送旅客9.61万人次，同比增长11.7%，到达旅客8.53万人次，同比增长2.7%。其中，宜昌东站发送旅客8.83万人次，到达旅客7.84万人次。宜昌北站发送旅客7799人次，到达旅客6931人次。航空方面，宜昌三峡国际机场发送旅客1.33万人次，同比下降5.6%，到达旅客0.9万人次，同比下降11.2%。道路客运方面，全市投入营运客车9092辆次，农村公交1084辆次，道路运输客运量25.62万人次，同比增长18.3%。水路客运方面，全市投入客运船舶运力149艘次，水路运输客运量3.74万人次，同比增长60.8%。高速公路方面，全市高速公路收费站累计通行车辆56.92万辆，同比下降2.5%。刚刚落幕的端午小长假，传统民俗节日叠加年终大促，双重利好，宜昌餐饮商圈夜间消费多点开花。6月18号到21号，我市举行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主题活动。12大主题活动为文旅市场持续引流，网红博主、市民游客齐聚打卡宜昌肥鱼汤等特色美食，收获海外游客好评，进一步释放餐饮消费活力。节前，我市先后投放汽车购新消费券100万元、夜间消费券，同时升级有奖发票活动，实打实的惠民补贴，有效撬动了居民消费潜力。据市商务局统计数据，端午假期3天时间，全市11家重点监测商业综合体实现销售额7603.5万元，同比上涨2.1%，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在长阳郎平镇的深山之中，快递员张谦坚守乡村物流一线11年，破解山区物流难题，为乡亲们打通城乡交融的便民通道。凭借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奉献，今年5月，他成功获评全国10家快递员，成为大山里最美的物流摆渡人。在长阳郎平镇的深山村落，山路崎岖，居住分散，当地快递曾经仅通达乡镇，村民取寄包裹、采购农资、运送特产要往返数十公里山路，十分不便。2014年，在外务工的张谦看准乡村物流短板，决定返乡创业。他依托自家超市开办快递门店，主动对接县城各大快递网点，整合全品类快递资源，在村内搭建一站式收发站点，站点开到家门口，不仅结束了当地多头取件、班车顺便带货的模式，也大大降低了村民寄取件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1: 把所有的快递呢都弄到一起了，然后张谦他把它拖回来啊，拖回来的呢，整个的那快递呢就折在他一个地方了。
0: 山区留守老人多，交通不便，大件家电、重型农资运输是村民的一大难题。为此，张谦坚持提供免费上门配送、装卸服务，不管是村民网购的家电家具，还是农户的农用物资，他都想方设法送货入户。
2: 他还是服务蛮好，蛮周到。你就跟我双道村里的，我不晓得管得了噻，你不晓得跑得了噻，就是方便的。
3: 买那么多，有差不多1吨多货吧。如果自己去拖的话，还要请货车去专门去拉一下。你看他服务到家，直接送到位的，上门的，还要帮忙上下车。
0: 随着山村网购物流需求逐年增加，快递业务从最初的每日几件上涨到日均近2000件，为了更好

0: 的服务乡亲。2018年，张谦削减自家超市业务，全身心投入乡村快递配送工作。
1: 现在确实，每天回来确实差不多有一两千件，因为这所有的超市的货，说真的，全部被挤压了，没得到。现在只卖点快消品的饮料啊，之类的。
0: 为进一步延伸服务触角，缩小村民取件距离，张谦以村级快递站为核心，辐射周边四个行政村，培育组建12人的村级配送小队，搭建起分片服务、联动配送的乡村物流网络，让快递真正进村入户。11年来，张谦往返群山，风雨无阻，累计派送快递320多万件。贴心服务周边5个村落1.3万余名村民，用坚守畅通了山村物流，便利了群众生活。今年5月，第6届全国10家快递员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张谦凭借多年扎根基层的暖心服务，成功入选，获得这项国家级荣誉。今天，2026年宜昌中考圆满结束，全市5.8万多名考生顺利完成人生首次重要考试。据了解，2026年宜昌中考报名总人数为58371人，其中9年级考生28110人，8年级参加地理生物科目考试考生30261人，8年级考生人数近5年来首次突破30000人大关，较去年大幅增加2009人。除武汉市单独命题，今年各市州使用的中考试卷为全省统一命题。考试结束后，阅卷工作将立即展开。根据相关安排，中考成绩将于7月3号正式公布。考生及家长可关注宜昌教育招考办公众号进行成绩查询。志愿填报模拟演练时间为6月23号至30号，正式填报时间为7月5号至6号。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

0: 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and thank you。
1: 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你听到了一首非常非常欢乐的歌曲，它是来自于迪士尼世界。欢迎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杨洋，要继续跟你来回味百老汇金曲，当然也是回到迪士尼乐园。在迪士尼动画的世界当中呢，这一波歌舞片的兴起也是深受百老汇的影响，或者说呢，迪士尼歌舞动画片呢也是深深的影响着百老汇舞台。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 You're Welcome，是来自于影片《海洋奇缘》，韩海世家后代的波利尼亚公主穆阿娜，为了寻找传说当中的神秘之路，于是呢，她独自踏上了航海之旅。这么一段故事，影片《海洋奇缘》呢，是荣获了2018年美国公告牌音乐奖年度最佳原声。而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是出现在影片最后飞字的时候，当时在影院看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也是为了听完这首歌曲，继续让这种欢乐的氛围来渲染，也久久的不愿意离开这个放映厅。歌曲叫做 You're Welcome， 似乎也是在致敬着60年代阳光流行的旋律。光影在歌唱呢，继续跟你来

回味迪士尼世界百老汇金曲。而说到接下来的这一部动画片《爱丽丝梦游仙境》，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弦乐队柔情的伴奏之下呢，凯瑟琳·伯芒特的歌声把我们带回到迪士尼那样一段黄金时代。

finds you. But who'd ever think to look for me here?

今天我的歌单呢，为你挑选出来这些音乐，应该说都带着一些百老汇的气质。我们现在听到这首 In a World of My Own， 这是来自于《爱丽丝梦游仙境》。一说到这一段故事，你会想到那一只疯狂的兔子，想到美丽的爱丽丝，当然伴随他们的登场，还有这些精彩的 BGM。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它比烟花落寞。如果你以为做一个平凡的人要比做一个特别的人轻松，那么你就错了。

0: 我来告诉你啊，这一支曲子呢是来自于百老汇的经典音乐剧《欢乐满人间》。这部剧一度是跻身百老汇史上前30部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但其实呢，最初它是通过电影的形式和观众首次见面。当时呢，是由迪士尼制片公司来根据英国一位作家特拉福斯所创造的童话改编而成。影片讲述的呢，就是反映人性的故事。父亲乔治在银行工作，他常常认为子女不务正业，然后呢，带着他们到银行去学习做事。但是儿子和女儿啊，生性顽劣，让保姆呢也辞职了。麦克和珍这两个孩子祈求有理想的保姆能照顾他，于是呢，仙女玛丽呢就应征而来了。她喜欢这些孩子们，而且教授他们怎么样在受挫之后寻找快乐之道。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正是来自于仙女玛丽她的一首催眠曲，叫做 Stay Awake。 既然这个名字叫做欢乐满人间，那音乐到底欢乐不欢乐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这一部剧目，叫做 Jolly Holiday。
1: I did a glorious die right as a morning in my I feel like I could fly
2: Now bird, none of your larking about.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跟你继续来关注的是百老汇金曲旋律，重回迪士尼的梦幻世界当中。

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曲连续好几部故事都是非常非常的圈粉，我们来听这首歌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来自玩具总动员。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玩具总动员》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来自于创作型歌手兰迪纽曼，他也是获奖无数啊。有人说呢，他创作的音乐其实并不适合迪士尼的，但他其实为九部电影录制了电影原声。而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应该说

是他在迪士尼世界当中最为著名的一首作品。接下来我们听到呢，这一首歌曲同样也是名家名篇。怎么说，《冰雪奇缘2》上映了，那《冰雪奇缘》的主题曲《Let It Go》，哪个小朋友不会唱？哪个家长没听过？那他的幕后创作人罗伯特·佩洛兹和克里斯汀·安德森·佩洛兹呢，他们就创作了这一首《Let It Go》。那其实除了《冰雪奇缘》的这首歌曲之外，还有来自《寻梦环游记》当中的《Remember Me》。其实这首歌曲应该比《Let It Go》要微妙的多哦，因为它的旋律灵感呢是来自于肖邦，而且在电影当中被无数次的演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版《Remember Me》是属于抒情版。

这一部《寻梦环游记》，包括这首《Remember Me》，它既是孩子的童话，又是成人的回忆，也期待着它呢可以在舞台上来呈现，因为当中好听的音乐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巴萨提的颜色，要么忍受现实，要么负担起责任，试着改变它。
1: 今天光影在歌唱最后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木偶奇遇记》的这段故事。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为迪士尼歌曲呢。

设定了一个黄金标准，它是一首关于渴望以及希望的歌。最后我们听到这首来自莫文蔚的演绎，我是杨洋，感谢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1: 站在十字路口，
0: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1: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0: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1: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0: 在沙发
1: 是我想要的生活，
0: 想一夜前途，
2: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0: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3: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这两年，很多打工人正在进入一种循环当中，那就是工作的时候每天都会感觉很累很倦怠，而等到小长假要迫不及待地出去旅行，然后狠狠地玩上几天之后，会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但是回到熟悉的城市，熟悉的工作，走上那条走了无数遍的路之后，旅行里积攒的活人感又会被快速地消耗殆尽。我们总是在向往着远方，工作的动力是假期出去旅行，上班的动力是退休后环游世界，而占据我们生命中最大比例的日常，反而成了一种等待被熬过去的临时状态。但是也有一种人，在他们眼里，万事万物里都蕴藏着乐趣，就像汪曾祺的那本书名《生活》是很好玩的。他总是能第一个发现玉兰花已经开了，能津津有味地分辨出哪家麦当劳的薯条炸得更脆。对于他们来说，日子里总是有无数的惊喜是等待着被发现的。这种总是能够把日子过得有意思的人，其实是具备了一种非常稀缺的能力，那就是把熟悉的食物给陌生化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哪怕足不出户，每天都走一样的路，都能用孩子一样的眼光去看世界，而且永远都不会觉得无聊。让熟悉的城市陌生化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能力。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正在直播。你可能不会注意到通勤路上的天空，但是你一定长久的凝视过旅行里的一次日落。你也有可能压根不会注意到公司楼下的那棵树，但是你或许会在旅途中拍下很多形状各异的植物。旅行 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感官变得敏感，变得细腻，是因为在陌生的环境下，我们的大脑会自动的切换到高度观察模式。生态学家利亚姆·赫内根给这种初来乍到者给予频繁事物高度而愉快的关注这种现象的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他者奇迹。处于他者奇迹状态下的我们， 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还有我们的身体，都在充分的去打开、去感受周遭，所以活着的感受会异常的鲜活和强烈。然而当我们回到熟悉的城市之后，我们的大脑为了节约资源，会开启自动化的驾驶模式，在闭着眼睛也不会迷路的地方， 我们走路甚至都不需要过多的观察，按电梯好像也不需要过多的去思考，而这种状态比较容易会让我们陷入一种被称为是涣散盲式的心理状态当中，它会像黑洞一样无情的吞噬掉我们对周遭一切的鲜活感知。

在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说到了我们目前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存在的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呢就是他者其机状态，也就是我们会能够给很平凡的事物高度而愉快的关注，那还有一种状态呢就是涣散盲视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呢会像黑洞一样无情的吞噬掉我们对周遭一切的这种鲜活的感知。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在不同的状态下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是不一样的，所以想问一下各位，你在生活当中 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对很多平凡的事物能够有高度而愉快的关注呢？还是说你可能已经失去了对平常生活熟悉的生活那种鲜活的感知感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那些能够在平淡生活当中找到乐子的人，其实拥有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陌生化的能力。什么叫做陌生化的能力呢？这个词儿最初是来自于艺术评论，用来描述好的作品会通过制造感知上的阻力，让观众重新注意到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后来呢，这个概念被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借用，形容是通过故意来增加感知的难度，将熟悉的事物以一种反常的不熟悉的视角呈现出来。在这种反常不熟悉的视角下，我们的大脑会从熟悉的自动驾驶模式切换到高度观察模式，也就是说拥有陌生化的能力。即便咱们不去远方，在熟悉的城市里也可以对抗涣散盲视，来唤醒他者奇迹的体验。最近呢，在网上流行一种玩法，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有说过呢，就是

色彩漫步，其实这就是让熟悉的城市陌生化的绝佳的练习。 那这个玩法我们之前也说过，其实就非常的简单。怎么玩呢？就是在出门前啊，随机的来。

这个方法确实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只要你试过一次，你就会发现那些原本根本不会被你关注到的街景的色块会用一种近乎发光的形式跃入到你的视野当中，你会觉得是颜色在带领着你行走。是为了寻找颜色而全神贯注地去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整场散步都会迸发出一种久违的和强烈的好奇感。这是因为当我们带着寻找色彩这样的一个特定任务在街上散步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大脑里强行地剥去了万事万物原本的功能。比如说共享单车、路牌、消防栓，在这个时候呢，其实都是退化成了明黄色、深蓝色、红色。大脑用一种全新的审美的眼光去观察这个我们原来以为非常熟悉的世界。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最简单易行的陌生化的练习，不需要冥想垫，不需要腾出大段的时间，甚至不需要去特定的地方，随时切换新的眼睛，我们就能够看到新的世界。

小幸运。 看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有朋友说，哦，这首歌曲还挺好听的。是的，这首歌曲最初可能听到的是女生版，但是后来有听到很多男生翻唱的版本，会觉得又是另外一番的味道。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一样，做一些陌生化的改变，可能会让我们非常熟悉，非常司空见惯的场景也好，旋律也好，音乐也好，或者说一些事物也好，会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小小再留言说，这首歌让他想起了一个人，五年的感情感觉都过去了，放下了，放下了就好。如果说这首歌曲能够给你一些回忆，但是你自己心里清楚这段感情已经放下了，我觉得那就让回忆在那个地方吧，也未尝不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有的时候我们会 把人生误解为一场必须获胜的竞赛，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只有赢过对手，只有站在领奖台上才算是真正的过得好。所以在这种念头经常会让我们把周围的人都当成是潜在的竞争者，时刻衡量着彼此的远近，在患得患失中我们消耗了太多的心力。然而在事实上，生活并不是一场比赛，它更像是一片广阔的原野，有人向往登山， 有人是在航海，有人喜欢在林间漫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景，所以我们不需要说在生活当中要赢过谁，只需要问问自己，我究竟想去看怎样的风景，然后再坚定地出发。当我们陷入到比赛的叙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无穷无尽地去做比较，而比较恰恰是偷走我们生活当中感受幸福的那个小偷。 比较偷走的是一种知足的能力，你会对自己已然拥有的美好视而不见，转而为他人拥有而焦虑，这样你的幸福便不再由自己感受决定，而是受到他人的一些影响。那么当你不再将胜过他人视为幸福的及格线，你才能发现生活其实早已经给予了你非常丰厚的独属于你的礼物，也许是健康的身体，也许是家人的陪伴， 也许是窗外的景色，珍惜这些礼物，锻炼从自己身边感受幸福的能力。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过得很好，很好。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我发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线，有的朋友说想听到这样的歌曲那样的歌曲，刚才说了在直播间当中可以点歌，其实 之所以说出这句话，是我相信每位朋友当想要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一定在这首歌曲当中会拥有很多属于自己的回忆，有的回忆可能是非常美好的，有的回忆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伤感，但是我相信每一首你想听的歌曲背后一定都有属于你自己的故事，是这样的吗？歌曲来自李荣浩，模特。

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视频直播间当中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有朋友说想要听到我唱歌。这么晚的话我唱歌可能真的会把大家都吓跑，好像不太合适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到了我们如何在熟悉的城市当中去找到一种陌生感啊，让我们在熟悉的城市当中能够寻找到平时我们不被注意到的一些小的幸福和小的感受。其实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有的人可能是属于年少成名的，有的人是大器晚成的，所以很多时候世界上并不是存在说统一的人生时刻表，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自己的时区，不必为暂时的落后而恐慌，也不必为别人的不同而焦虑。每个人的价值在于不断地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比昨天多了一点点耐心，本周比上周多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今年比去年更了解了自己的热爱，在自己的时区里每一步都是算数的。人生的丰盈很多时候可能真的不在于说我们自己超越了谁，而是在于咱们是不是活出了属于自己的深度和广度。当你不再寻找对手，而是专注于自己的节奏，整个世界都会成为你的风景。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啊，就是在深夜的时候会去发朋友圈，尤其是在晚上特别 emo 的时候，然后事后回顾的时候又觉得，哎呀，自己当时怎么那么的矫情，甚至会尴尬的脚趾抠地。但是有一说一啊，当时在编辑那些文字的时候，真的感觉是好爽啊。其实深夜写这种小作文并不是矫揉造作，更不是无病呻吟，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情绪，改善心理健康。研究表明，写下生活中的困难时刻对人们的认知和情感都是有好处的。当那些沉重的经历被记录下来，会带来认知重构，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它们，从而形成一个连贯的完整的叙述，帮助我们梳理清楚自己的处境，面对情绪而不是被情绪裹挟。所以当那些不堪的回忆被我们写下来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感觉啊，松了一口气，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痛了。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此刻正在直播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晚上好，我是齐飞。刚才在视频直播间当中看到星河在留言说，你等的人已经在路上了。我回复星河说，哈，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到来。真的没有什么故事啊，这是一首好像有点久的歌了，对不对？爱情鸟太老了。但是这首歌曲真的最近好像在短视频平台突然一下又火了起来，很多人开始用这首歌曲 这段旋律去跳舞。我发现这也是现在很多人会去表达自己或者说是抒发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我们刚才说了，可能很多时候到了晚上，我们也会通过在朋友圈当中写一些小作文，写一些矫揉造作的文字，然后抒发下自己的情感。事实上我们说这种做法真的是很有帮助，对自己抒发情绪，对自己缓解情绪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写作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着眼于事物的想法和感受，能够试图从体验中挖掘出很多的意义。有的时候可能你在写小作文的

的时候不一定是简单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你写的是自己的感受，那这种状态你做的越多，可能有些事情它的意义才能够被构建得更清晰。我们呢，这种写作方式在心理学当中我们把它叫做是表达性的写作，它不是简单的说是去记录一个事实，而是相对复杂敏锐的一种情绪写作，需要我们很深入的去挖掘自己内心的一种真实的想法和情绪，然后用文字去披露它们， 使其从内部变得外部化，即便这么做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直面脆弱，让我们感到有一点点羞耻。但是有研究发现，和传统的表达性的写作相比，这种意义寻找式的表达性写作干预和高的心理韧性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能够让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更加的积极，对生活会更加的满意。参与意义探索，可以 将不喜欢的糟糕的经历转为培养韧性的机会。我发现在年轻人有的时候会去记手账，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过程，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怎么写，就是记流水账随意的记。但是当你开始记手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写作的乐趣和持续性会有很大的提升，因为手账本当中多样化的内容形式，像贴纸啊、绘画呀、手工啊、故事啊等等，会让大家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感觉哦没有那么的枯燥了，也更加容易长时间的去坚持下去。 所以说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书写的方式写下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呢？依旧是在朋友圈当中去写一些小小短文，或者是你已经开始记手账了，用手账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感受和感想呢？可以继续来分享。将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宇春，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正在直播，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当中，焦虑压力如影随形。我们刚才说到的手杖可能真的能够成为一个绝佳的情绪急救包。当笔尖划过纸张，当情绪被梳理成文字，内心的纷扰仿佛也被随之安放了。在这个小小的宇宙里，没有外界的评判，只有最真实的自己。它提醒我们，不管生活多么的匆忙，只有最真实的自己，都别忘了为自己留一片精神的自留地，去记录，去感受，去热爱。因为每一个被认真对待的当下，都值得被温柔的收藏。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9: 哎，大家好，我是子昂，很高兴能够做客。
8: 把泰国看作快乐老家的子昂呢，前不久刚刚去过泰国，并且他去那儿呢次数很多，而且也带着自己工作的属性和自己爱好的

0: 性，就是体育元素一定是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嗯，就是到哪儿呢，我都会关注一下体育的元素。嗯，所以说也带着一种，不能说工作吧，这毕竟度假去嘛，这工作太残酷了。
0: 嗯，
1: 带着一种探索和创造的，
0: 且热爱嘛。
1: 对，
0: 你可能去到任何地方，如果有机会有足球赛，你肯定也都是想看一眼
1: 的。嗯，去了以后，因为那儿当时呢是有一个可以说是集文体一家的文娱啊和这个体育一家的这么一个活动。当时呢，当地的应该叫综艺频道办台庆，
0: 嗯
1: 啊，然后他们台庆呢特别的这个悠久的历史，不能说悠久，特别传统的一个历史，要办这个足球赛。
0: 哦、
1: 嗯，就是把这个
0: 哦，是媒体办的足球赛，
1: 对，就是把签约的艺人，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感慨的。就泰国其实他在这个体育方面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热爱感和信念感的。这个如果说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就比如说足球这件事儿啊，我们很少能看到就是明星组队去踢公开的这样的表演赛。
0: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不管是泰国也好，包括可能相关的文化影响比较深远的像美国也好，欧美地区吧，他们的文娱和体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1: 对，
0: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联动和融合，比如说文娱明星去踢场球赛呀，或者体育明星参加比如超级碗，
1: 对，
0: 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嘛。
1: 是的，当时呢是这个当地的泰国三台呢办了一个台庆文艺演出啊，然后有线上的活动，有线下的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完事儿以后就是一场足球赛。
0: 嗯
1: 啊，足球赛呢就是把他们签约的这样的男艺人们全部的召集起来。
0: 嗯，
1: 他们办的特别全套，就很早以前就开始筹备，有分队仪式，然后有这个抽签仪式，啊，然后入场办的特别的宏大，然后踢球的水平，当然了都是艺人嘛，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业余，但是都很卖力，百分百卖力，啊，而且踢的不是
0: 重赛参与，
1: 对，踢的是11人大场比赛
0: 啊，
1: 正拼，对，也很这个，就怎么说呢，至少规格上是非常的职业的啊，也有全套的裁判啊等等，包括摄像机的回放啊，高清的捕捉等等，包括最后的还有这个点球大战啊等等啊，非常的全套，
0: 所有的赛制规则都是按照专业级比赛来的，
1: 是的，
0: 只不过选手是纯凭热爱，
1: 对，
0: 嗯。
1: 观众们也是纯凭热爱啊，就是我说实话，
0: 哎，有没有一点像咱们的那个村超啊？
1: 很像，很像啊，就是但是村超呢，一开始其实大家的亲戚朋友啊，村超最开始对自发的组织下好玩，喜欢足球，那个里面的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文娱结合的特别好呢？一是它文艺活动和这个足球赛，它放在一个场里去弄，先是就有点像超级碗了，先在体育场里先文艺表演，还有中场表演，
0: 热场，然后中场，
1: 对，然后呢就踢比赛。第二是看的人，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体育场里坐满了观众的时候，足球比赛坐满了观众的时候，有一半，我觉得至少有一半是不知道足球规则的。
0: 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 因为能明显的看出，就比如说我身边的来的朋友，他其实就不知道足球规则。但是为什么他要拉我来？一是知道我喜欢体育，二是他要看明星，就是冲着艺人来。那里面至少有一半，我觉得这个比例要往上高很多，我说的保守了，因为我不知道泰国民众至少这个懂足球的比例是多少，但是肯定没有那么高，就至少有一半是纯为了明星来的，现场就跟演唱会现场一样，都是灯牌，每一个座区都有自己的衣服、应援服、灯牌，然后应援的会长就唱歌喊口号，然后打标语，哇，特别的热闹。
0: 都有组织，有纪律。
1: 对，就基本上就没有散客，全是这个拉帮结伙而来的。
0: 那这种比赛是对外售票的吗？
1: 是的，是对外售票的。
0: 大概的票价是多少钱？
1: 这个我还真没有。
0: 你对比一下咱们国内的，就是中超的比赛。
1: 我觉得得有个就是500块钱左右。因为是涉及到
0: 人民币。
1: 对，就是我记得有一档票是3000泰铢。所以说500-600块钱吧，差不多。但是也有肯定更便宜的。
0: 没有很离谱诶。
1: 对，没有很离谱。
0: 价格是合理的。
1: 是，而且我很惊讶的是，就是我做的那个方阵啊是追一位女艺人的。就是粉丝团队
0: 啊，就是男女混踢呀、啊？
1: 不混踢，女生呢应援啊，比如说球队经理，然后包括之前的赛前赛中的演出，球赛还是就让男艺人来踢了，
0: 明白？
1: 然后我特别惊讶的是， 他不仅在这个场边，就是明星们啊，这个艺人们在巡游的时候呢，是在打招呼。然后他看到了这个方阵以后，他的巡游一圈以后，坐到了我们的身边。
0: 这么近的吗？
1: 嗯，就坐到我们
0: 的身边。所以你们那个看台的票也没有说是什么，比如类似于内场啊，
1: 没有
0: 什
1: 么包厢
0: 或者 VIP
1: 区域
0: 什么都没有。
1: 对，就是足球场正常的还场票
0: 啊。所以他们那儿的艺人也会说，在这样的比赛场上，就像普通观众一样，
1: 对，
0: 坐在坐席当中。
1: 是的啊，然后坐了以后聊天，一起合影拍照，
0: 嗯，
1: 发他们的社交媒体。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很惊讶啊，确实很惊讶，就是，把这个粉丝经济、娱乐文化还有体育结合的特别好，
0: 融合在了一起。
1: 对，这样呢，我觉得文娱体育融合的产品挺羡慕的。
0: 就是在球场外围，在比赛前，
1: 嗯，
0: 也会有很多的应援的，
1: 会有
0: 周边产品是吗？
1: 就是我是在开赛前这个六个小时的时候，
0: 这么久，
1: 八个小时的时候，中午的，
0: 天哪，
1: 中午的11点。我去跟我的朋友去拿了票。
0: 晚上9点开始比赛啊？
1: 晚上6点开始这个演出，6点多开始演出，8点开始比赛。
0: 嗯，
1: 我记得是大概这么个时间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在11点的时候，11点多的时候，中午11点多去，
0: 嗯，
1: 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泰国巨热，
0: 对啊，
1: 巨晒，
0: 我都中午正是最热的时候，
1: 要昏厥了。
0: 嗯，
1: 然后粉丝就成片成片的就坐在坐好了，
0: 嗯，
1: 就已经在太阳底下坐好了，
0: 嗯，
1: 就一个帽子或者一个扇子，
0: 天哪，
1: 就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应援排练了。
0: 嗯，
1: 我就觉得就感人，我觉得这个
0: 就是粘性嘛，你说的粘性，
1: 对，就粉丝经济的威力哈。
0: 嗯，
1: 然后那我下午当然就睡觉去了，吹空调去了。然后晚上再去的时候呢，就完全就粉丝们早就进场了。
0: 嗯
1: 啊，6点多开始的，我5点多到的，粉丝早就进场了，外面就是各种还有没有进场的粉丝团体啊，在排队进场。
0: 嗯，
1: 然后还有陆续有艺人的车啊，
0: 嗯，
1: 来，然后就大家就会跟车啊，追车 啊，就真的是大型的明星见面会的感觉。
0: 明白，
1: 啊，
0: 你一时可能会恍惚，说这到底是一场体育比赛，还是一场明星见面会？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周围的这些周边的小商业，
0: 嗯，
1: 就已经是成了一个嘉年华了。
0: 明白
1: 啊，到处我围着这个体育场走了一圈，
0: 嗯，
1: 手里面全是东西，
0: 嗯，
1: 就他们就会直接递上来，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0: 也不用花钱吗？
1: 对，这个收下，这个收下，就不用花，他们就来，因为知道这儿也很有流量，
0: 啊，
1: 尤其是落地流量，线下流量，
0: 就是来宣传自己的产品的，
1: 就是来获客的。哇，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整个的生态做的挺好
0: 啊。这就是在曼谷的体育场，
1: 对，
0: 相当于的一个周末举办了这样一场比赛，还挺别开生面的，
1: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嗯，
1: 其实曼谷的文娱活动很多。
0: 嗯
1: 啊，这个也受制于大家如果说做攻略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少有旅游产品啊，
0: 嗯，
1: 去做当地的文化，
0: 嗯，
1: 或者说去做当地的文娱。
0: 嗯，
1: 泰国的文娱产品其实还是很多的。
0: 嗯
1: 啊，包括体育产品还是很多的，包括这个看一场泰拳啊。
0: 哦，泰拳在泰国非常的流行。
1: 啊，对，其实可能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啊。
0: 嗯，
1: 在划定去泰国的路线，我们就拿泰国举例。
0: 其实到了泰国，如果你对这样的比赛感兴趣的话，
1: 嗯，
0: 它大街小巷，尤其是泰拳，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嘛。
1: 嗯，
0: 它有那种宣传车，
1: 对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就在街上巡游，
1: 嗯，
0: 然后会有一些泰拳选手就直接在车上做一些表演性的动作，然后招呼客人去看他们的泰拳比赛。
1: 是的，
0: 就如果你到那儿以后行程并不是很紧张，
1: 嗯，
0: 有空余的时间的话，你晚上可以选一天买两张票，应该也不会太贵。
1: 对，
0: 嗯，去看一看。
1: 肯定还是因为也有跟精彩程度，包括是不是电场赛啊，是不是主赛，
0: 啊，会有关系，
1: 对，都有关系。
0: 那你去感受一下氛围嘛。
1: 对，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想法，就是会让我当地的朋友好好总结一下，
0: 嗯，
1: 啊，就是 用让大家去专门
0: 串起一条

0: 线路全都是感受泰国的体育
1: 文
0: 化呀、
1: 娱乐、
0: 娱乐文化呀、
1: 啊、对这些项目，就是这是当地人的真正的精神生活。
0: 对、
1: 嗯啊，就不只是看大皇宫啊，
0: 对，
1: 看寺、看庙、看山、看河，
0: 不只是走景点和去海边，
1: 对，
0: 也不仅仅只有冲浪、潜水这些运动项目，
1: 嗯，
0: 而是感受他们的项目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本土人的生活。
1: 是的，
0: 嗯，
1: 包括他们的足球文化、球衣文化，
0: 嗯，
1: 还有一些潮流运动，其实他们都做的还蛮不错的。
0: 嗯，周边也做得很好。
1: 对，
0: 因为咱这两年也一直深耕在飞盘这个领域嘛、嗯、然后包括我们台里面我们身边小伙伴一起玩飞盘需要组局啊什么都会先找子昂，因为子昂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很有人脉。据说你这次去完泰国以后也想把飞盘文化把这个中泰两国给牵连在一起是吗？
1: 当然有这样的想法了，因为认识了很多泰国的朋友、
0: 嗯、
1: 然后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知道泰国的或者说整个亚洲吧，这个飞盘运动都是一个潮流新兴运动，
0: 嗯，
1: 然后
0: 很年轻态，
1: 对，很年轻态。尽管说现在热搜上经常冷不丁来一个为什么没人玩飞盘了，但是
0: 就会觉得好像他没有当年刚刚兴起的时候、嗯、就是人手一块盘的那种感觉了、嗯、
1: 但作为一个体育从业者就是我很清楚原因、嗯、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项运动，就比如说在中国兴起了，然后呢兴起以后大众先是大众所接受，
0: 因为他往上冲的这个势头太猛了，所以他势必会有往下走的下坡。
1: 这其实我觉得不算衰落，我觉得我把它称之为沉淀。
0: 嗯
1: 啊，就是他其实现在打飞盘的人口是很可观的，
0: 对，
1: 尽管说只有鼎盛时期或者说爆炸时期的十分之一或者说十分之二、嗯、五分之一，但其实总人数其实还是很可观的、
0: 嗯、
1: 而且这些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运动人口其实他们就不再是随便扔一扔，而是开始进行更多的训练组队、
0: 嗯、
1: 比赛，
0: 想要有战术啊、嗯、想要有队伍，想要组织，然后有赛制，
1: 对，有争得荣誉的这样的感觉。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对任何一项运动来说都是一个正常的轨迹，
0: 是
1: 啊，就是从爆火啊，全民的参与，
0: 对
1: 啊，变成一个健身运动，
0: 嗯，
1: 再逐渐的向可能的职业化，
0: 专业，嗯、
1: 对，就是高级化、职业化去发展，高级别发展、
0: 嗯。
1: 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亚洲的很多的这个地方还是职业化更早一些的啊。那中国的这一项运动，或者说很多潮流运动，还处在一个就是自然的收缩到职业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去。
0: 嗯，
1: 其实如果说想要真正的职业化还需要一些推动。
0: 嗯，
1: 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能有一些赛事让大家走出国门为国争光啊，其实呢也是非常有荣誉感的吧。
0: 嗯，
1: 那如果说未来就像因为足球有亚冠联赛，
0: 嗯
1: 啊，其实那潮流运动如果说也有类似的俱乐部之间的亚洲交流机制的话，那可能会让整个的这个潮流运动的文化更加的活跃起来、
0: 嗯、
1: 发展起来。
0: 嗯嗯 嗯, 嗯。所以接下来是有这方面的打算。
1: 当然如果说这个一切顺利的话，带着大家去泰国为国争光。
0: 以后去泰国多了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去打飞盘。嗯。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子昂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你觉得以你去泰国这么多次的经历，怎么样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然后行程线路会相对合理一些，你会觉得推荐大家怎么去玩？
1: 我觉得首先呢，曼谷是中心，然后时间
0: 呢，又是直飞的抵达地，
1: 对，是的，然后我们先确定这个中心，然后又确定一个时间的锚点是五月前后，五月前的话建议去海边，然后一月到五月一定要去斯米兰这个海岛，因为它只在一月和五月开放，一月到五月开放，然后五月之后的话是泰国旅游的淡季，因为雨季到来了，然后比较热又比较潮湿，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海边的话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因为经常天气不一定是晴天，那建议可以往北走，从曼谷落地之后往北走，去清迈，去这个古城去逛一逛，然后还有很多。

0: 选择，然后他又很想去接近就是亚洲最大的哺乳动物，
1: 是
0: 他只能不得已选择了七大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选择给我们的游客来提供了，大家可以去多做一些规划。
1: 对，我第一次在园区见到大象站在我面前的时候，确实是人生的大震撼。
0: 啊哈，
1: 就想象过它很大，没有想到它这么大。
0: 你在动物园没有见过吗？啊，因为没有那么近距离站面前，毕竟咱们都有围栏啊或者玻璃挡着。
1: 是的，就是那种庞大的生命力的压迫感，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也确实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0: 然
1: 后以曼谷为南北的这种分界，所以说我建议呢，如果说大家下半年去的话，天气还好，
0: 它主要还是分雨季。
1: 对，
0: 就干湿两季嘛。
1: 对，就是我首先建议，如果说没有特别想去看海的诉求的话，那其实可以往北走，清迈。曼谷清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路线，然后
0: 偏城市化一些，
1: 对，偏城市化，然后清迈其实也是偏古文化一些，然后民族化一些。如果说想去这个更多的这个海边的话呢，两条线嘛，一条是甲米线，一条是普吉线，然后甲米线和普吉线其实它是一个钳子两端，然后普吉那边我觉得更加的异域风情一些，甲米那边呢，我觉得更泰国本地化一些，这个异域风情指的是对泰国人来说也异域风情的那种感觉，
0: 那会偏中式一些还是
1: 偏欧式一些？
0: 偏欧式一些。
1: 对，就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去斯米兰，这次去斯米兰，然后很多的中国游客啊，他看了很多攻略，然后某书啊、某博啊，这都让他们去那几个海滩去待命，然后呢，他们就要很早5点到6点起床，然后女生可能要打扮打扮的话要更早，然后
0: 去干嘛？
1: 有车来接他们，开1个多小时开到斯米兰的出发点，去斯米兰海岛的出发点上船。
0: 然后呢就海钓吗还是什么？出海
1: 出海游岛浮潜。
0: 这么早？
1: 对，但是那个斯米兰是果冻海，非常赞叹。就是
0: 果冻海的意思是颜色还
1: 是？
0: 是
1: 的，像蓝色的果冻那个质感就
0: 凝胶质地。
1: 对，不真实，它蓝的不真，就是浅蓝色那种，绿蓝色都不真实的绿蓝色，就是确实有点让人恍惚了，那个美的恍惚了。然后再加上它只开5个月嘛，但是呢，就是其实当地的朋友告诉你去麦考海滩，这个我还在备忘录上专门记了，麦考海滩那个地方我印象就一点，晚上我们说出去吃个饭吧，去了最大的一家那种烧烤摊儿，那我觉得有200-300个人坐在那儿，我真的认认真真的
0: 露天烧烤摊儿，
1: 对，我认认真真的站起来扫视了大概2分钟，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个黑头发，没有一个都没有，
0: 没有亚洲面孔啊，
1: 对，我当时就感到无比的孤独，
0: 欧美人，
1: 对，再加上我对面他也是外国人，我就觉得当时我就无比的孤独，对，我很震惊，
0: 你被孤立了。
1: 对，我就觉得，我觉得中国游客应该是任何一个好地方都能发现得了，
0: 对啊，
1: 都能去得了的，
0: 对啊，
1: 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地方，我就没怎么见到过。
0: 再重复一下那个海滩的名字，
1: 麦考海滩。
0: 麦考海滩。
1: 然后那个地方最关键的是，那个地方去斯米兰的话，当然现在已经关了，这个关岛了哈，如果说您去这个地方，那
0: 明年请早。
1: 对，那个地方15分钟就到。15分钟就到开船的码头。
0: 15分钟是指从哪儿到哪儿？
1: 就从麦考海滩，
0: 然后到码头。
1: 对，其他的海滩都要1到2个小时。所
0: 以
1: 可以很从容的起来化妆吃早饭。
0: 就不会这么的特种兵了。
1: 没错。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先跟子昂聊到这儿。谢谢子昂。
1: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主要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内容哈。因为违反交通法规被交通执法部门处罚的情况，可能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如果认为自己并没有违法，或者说认为交警处罚不当，应该怎么办呢？法律上提供了怎样的救济渠道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为大家来介绍几起典型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案件。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法官助理严九州。哎，严九州您好。
4: 大家好。
3: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这个道路交通行政处罚的案件哈。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当中的最后一条就跟大家介绍了哈，交管部门针对这个占用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展开了这种集中的执法行动。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在早高峰的时候的确有一些车辆啊，可能因为着急啊，可能因为上班赶了要迟到了种种原因，就会占用应急车道行驶。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介绍，如果一旦车主认为说哎自己这个行实际上并没有交通违法啊，或者说交警的处罚是不当的啊，应该怎么办，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那么今天就通过几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正好呢，今天您为大家所准备的第一起案件其实也是占这个社会车辆占用了走了他不应该走的这个车道，而引发了一起这种行政的案件哈。那您先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2019年10月27日，
3: 您正对电话筒哈。
4: 16时51分，驾驶员李先生驾驶小型汽车在宣武门西大街占用公交车道行驶，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下来。
3: 就不是现场执法，是被设备记录下来的。
4: 是的。
3: 后来呢？
4: 2019年12月6日，李先生到被告西四交通大队接受处理。民警告知其行为构成实施机动车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的违法行为，并听取了其陈述身边意见。因为理由不成立，所以也没有采信。
3: 最后还是对李先生做出了处罚了，
4: 是
3: 吧？
4: 是的，对他做出了200元的罚款。
3: 那这个李先生啊，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4: 咱们李先生认为，首先呢，自己并不是有意违法的。他之所以进入公交车道，是因为误以为公交车道的进行时间是19点，所以才临时借用公交车道执行。其次，还有是在发现进行时间并不是19点之后呢，李先生自己迅速纠正，让出公交车道。而且在公交车道行驶期间呢，他也没有阻挡公交车通行。李先生认为自己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现在西四交通大队仍然对其进行处罚，所以他不服，提起诉讼。
3: 是这样的，就李先生把进行的时间给记错了。
4: 对，是
3: 吧？然后等他发现之后说，哎呀不好，我记错了，那我赶紧驶出公交车道。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只是一个小小的失误。
4: 对，认为自己是纠正行为。
3: 但是交通队是什么意见？
4: 咱们交通队认为呢，客观上来说，李先生已经在禁止驶入的时间段驶入了公交车道，违法行为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没有采纳他的陈述意见。
3: 后来就形成了一个诉讼。
4: 对，是的。
3: 那么李先生啊，就是把这个交通队诉至了法院，他提出了什么意见呢？他主要是提出了什么样的诉讼请求？
4: 李先生诉讼请求主要是认为咱们这个处罚决定和这个复议决定没有接纳他的陈述身边意见，所以认为自己应该是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免于处罚，所以提起诉讼。
3: 好，那您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么这起案件后来法院是怎么处理的？
4: 法院首先从事实上进行认定。首先呢，咱们公交车道的进行时间是7点到9点，还有16点到19点。从咱们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来看，李先生是在16时51分驶入公交车道，
3: 那个时间就已经公交车道不能社会车辆走了，
4: 对，
3: 是吧？
4: 对，所以已经构成了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的行为。咱们被告西四交通大队认定事实是清楚的。就是关于李先生主张的应当适用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他主动驶离公交车道， 属于主动纠正违法行为，而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应当免于处罚的主张。咱们法院有以下观点。说划分公交车专用车道的目的是在于改善公交车辆运行环境，提高通行效率，缓解城市拥堵，
3: 对，
4: 从而维护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咱们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具有及时性的特点，李先生占用公交车道的行为一经实施，即便没有对他人造成人身或者财产上的损害，但是已经对交通管理秩序还有是咱们的交通运行效率产生了影响。李先生此后变道让出公交车道这个行为呢，并不是纠正行为，而是一种违法行为的结束，所以李先生不构成免于处罚的情形，所以法院最后是判决驳回李先生的诉讼请求。
3: 那么也就是说，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并不是说我一定要造成严重后果了才进行处罚的。
4: 是的，咱们这种严重后果可能大家常见的是人身和财产上的损害，
3: 对，
4: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咱们集体的利益，还有是咱们的通行效率，咱们的秩序。
3: 对对，没错，您看您在公交车道上行走，就导致了这个公交车的本身的通行效率受到了影响。
4: 对，是的，
3: 是吧？但是呢，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可能北京市啊，这个不同的道路，它这个公交车道限行的时间有一些差别，是吧？那司机啊，他可能未必能够非常清楚的记得哪条道路的公交车道是几点限行，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司机的确记错了的情况哈。那么我觉得李先生的辩解呢有一定的理由，您是怎么看的呢？
4: 这个案件确实具有相当的典型性。都是咱们当事人呢违法事实上没有任何争议，主要就是主张自己属于这个从轻或者免于处罚的理由。起码李先生是对于驶入公交车道的行为是表示认可的，只是认为自己符合应当免于处罚的条件，所以才提起诉讼。
3: 好，这是第一起案件，涉及到这种社会车辆在公交车道上行驶的哈。那么您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另外一个案件呢，就是涉及到这种没有按照违反禁令的指示标志停车的，是吧？因为现在大家的确啊，停车是很多车主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哈。那您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这位姓舒的这位司机朋友，他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4: 2018年12月30日，驾驶员舒先生驾驶的小轿车在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南街路口处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下来，实施了违反禁令标志停车的违法行为。
3: 就是违法停车了，是吧？
4: 是的。咱们交通技术设备显示呢，驾驶员舒先生驾驶的小轿车在设有禁止停车标志的道路中间处于静止状态，录像时长15秒。
3: 是在道路中间？
4: 对，是的，并不是临时靠边停车，而就是在道路中间。
3: 是这样的。那后来呢？
4: 后来呢，是西北交通大队以舒先生实施了违反禁令标志停车的违法行为，做出了处罚决定，对舒先生处以200元的罚款，并且呢，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对违法行为记3分。
3: 那舒先生有没有解释哈？当时这个情况，他怎么居然会在道路中间就停了这15秒呢？
4: 舒先生自己的认识是，当时前面可能有行人路过，所以他主动的是一种主动的避让的行为。
3: 他是这样解释的。那您跟大家继续介绍一下，后来这个纠纷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4: 后来呢，咱们西北交通大队经过查看当时的录像视频显示。通过录像全景观看，前面是没有行人在阻挡车辆通行的，这个申辩理由未能成立，所以西北交通大队仍然进行了200元罚款，并记3分。后来复议之后，复议机关也维持了西北交通大队的处罚决定。
3: 以法为契，铸就。

0: 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主要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内容哈，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案件。那这起案件到了法院之后啊，还是这位舒先生不服交通队的处罚，于是这个到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哈。那法院认为这个行政处罚行为是不是合法的？
4: 法院综合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的。第一点呢，是咱们法律法规规定的机动车停车主要是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呢是允许停车的情况，比如说在咱们规定的地点停车场，还有是咱们政府划的路边的停车位，都是可以停车的。
3: 对，划线的地方是吧，是可以停车的。
4: 第二种呢是禁止停车的地方，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了设有禁停标志、标线路段，还有是公共汽车站等地区是禁止停车的。第三种呢是允许临时停车的地点。就是在法定的允许停车还有是禁止停车以外的地点是可以临时停车。但是临时停车呢也有条件限制。
3: 对，
4: 临时停车呢必须要靠近道路右侧，机动车驾驶员不能离车。上下人员或者装卸物品之后必须迅速驶离。不得阻碍其他人员还有车辆通行。
3: 对，咱打个比方，比如说像北京的机场啊，首都机场、大兴机场，这个接送旅客的这样的区域，送旅客的区域是可以临时停车停一会儿的，是吧？
4: 是的。
3: 你把这个要送的旅客啊，让他安全的下车啊，把行李放下来，然后要立刻驶离。
4: 是的，上下人员结束立即驶离。
3: 没错没错。哎，那这是相关的法律规定哈。那舒先生这个行为呢，我们法院通过这个调查，
4: 舒先生这个案件主要是提出了对停车概念的不同理解。咱们关于停车呢，道路相关法律法规也没有明确定义，对于此类基于生活常识就可以理解而且没有其他歧义的名词，法律也没有进行规定还有是明确含义的必要性。所以顾名思义呢，咱们车辆相对于道路处于停驶状态就是停车了。法院需要审查的并不是停车的含义是什么，而是需要审查证明停车的证据是否合乎法律规定。只要提供证据能够证明车辆在道路上处于静止状态，那就可以认定为已经停车了。其次就是关于咱们舒先生主张的车辆位于道路中间，车没有熄火，人也没有离车，能不能认定为违法停车。法院认为呢，交通行政部门在特殊地段设置禁止停车，它的目的是在于维护交通秩序，
3: 对，
4: 保持道路畅通，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咱们依据举轻以明重的法律适用原则，在禁止停车的路段你靠边停车都是违法的，那你在路中间停车那更是不允许的。咱们本案当中的事发路段是设有了禁止停车的标识，被告西派大队提交的一个视频证据呢时长是15秒，能够清晰的辨别出来涉案机动车全景的特征，还有是道路场景，清晰显示机动车处于静止状态。因此呢，舒先生构成了违法停车，法院判决驳回舒先生的诉讼请求。
3: 那您觉得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典型意义又在于哪里？
4: 这个案件是一个典型的新类型案件。虽然停车这个词儿大家都理解，
3: 对，
4: 停车这个行为呢也一直都在发生。但是在诉讼当中对停车这个词的概念进行一个细化的理解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咱们停车呢这个通俗易懂的常用词，正因为太通俗了，所以咱们道路安全相关法律法规里面并没有对这个词进行的专门的定义和解释。实践当中咱们常见的被处罚违法停车行为一般是临时靠边停车，司机驾驶员熄火离车然后被处罚。
3: 对，
4: 那么像舒先生说的，驾驶员在行驶过程当中因为意外情况踩了一脚刹车，车停下了，随后又恢复行驶状态，能不能认定为违法停车？就为了解决这个困惑，咱们本案件的法官也是运用了举轻以明重的法律适用原则。如果禁停路段连路边靠边停车都是不允许的，那在中间停车更是不允许的。
3: 对对，没错。
4: 不过其次还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道路中间停车都是要需要受到处罚的。比如说咱们因为道路拥堵为了保持安全车距踩脚刹车等等其他车，这是可以的。还有是在路口停车礼让行人， 都是咱们正常的驾驶行为，
3: 没错。

0: 不会受到处罚。
1: 嗯，哎，这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第二起案件，第三起案件是涉及到这种电动车的骑行的哈。那您把这个案件也跟大家讲一讲。
0: 好嘞，嗯，咱们这个案件是2020年11月12日，白女士骑电动自行车在复兴门内大街行驶的时候，被六部口交通大队执勤民警拦下。
1: 哦，
0: 六部口的交通大队就认为呢，2016年4月5日的时候，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对外已经公开发布了关于对部分道路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
1: 嗯，
0: 白女士现在通行的这个路段属于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路段。现在白女士在该路段骑自行车、骑电动车，已经构成了驾驶非机动车违反限制通行规定的违法行为。
1: 哦，那白女士对这个违法的这种行为的认定，她是不认可的。
0: 是的
1: 啊，
0: 白女士认为呢，被告只能依据法律法规对她做出处罚
1: 啊，
0: 不能说因为交管局发布了通行公告就对她进行处罚。本来这路是可以走的，为什么有了通告之后就不能走了？是白女士的意见。
1: 那么在这个处罚当中，交通队是对白女士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处罚呢？
0: 交通队告知了基本的权利事实和义务之后，是对白女士做出了20元的罚款处罚。
1: 哦，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交通队的处罚又是不是合适的？您呢也跟大家分析一下。嗯，
0: 咱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是可以依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还有行人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的措施。咱们依据上述规定，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有权通过发布公告的方式，对机动车还有非机动车采取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的措施。以改善道路交通秩序，缓解道路交通压力。这个发布的公告呢，对非机动车驾驶人是具有拘束力的，非机动车驾驶人呢也应当遵守。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办法也规定了，驾驶非机动车违反限制通行规定的，处20元罚款。所以本案是本案被告对白女士处以20元罚款是并无不当的，法院判决驳回了白女士的诉请求。
1: 那你也跟大家说说这起案件的典型性在于哪里？
0: 这个案件是一个典型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限制通行规定的案件。我们首先要明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是根据法律授权，是可以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采取限制通行、禁止通行措施的。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动机动车还是行人，都可以都是需要遵守这些规定的。一旦违反呢，就将会受到法律的处罚。限制通行规定也一般会在交管局官方网站、新闻媒体还有手机 APP 等多种渠道发布出来。现在导航 APP 也会自动推送相关信息。我们也提示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关注，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了三起哈这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而受到处罚，最终引发的行政案件。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啊，您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不管是行人啊，还有这种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这样的非机动车，还有机动车哈，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真的是如果遇到了这种交通违法的这种行为的处罚的话，到底有哪几个不同的救济渠道？如果有意见的话，应该怎么办？哎，您跟大家最后来讲一讲。
0: 在咱们交通违法行为当中呢，如果对事实或者咱们执法程序是有意见的，是可以在陈述申辩的时候向执法人员提出的。
1: 现场吗？
0: 对。如果是现场进行的处理，可以现场提出。如果是在事后，会到相应的交管部门进行处理的时候，是要对人员可以进行陈述自己的意见。
1: 对。那如果陈述完意见，交通管理部门还认为你这个意见是不成立的啊，那么又应该怎么办？
0: 那这种情况下一般就会做出了处罚决定。咱们如果对这个处罚决定不服呢，是可以向执法单位的上级单位或者本级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如果是通过复议还没有解决的话，也可以提起诉讼。
1: 那么提起复议只能有一次。
0: 是的。
1: 是吧，只有一次。然后复议结束了之后，还有没有机会，比如说对复议的这个维持之前的行政处罚的复议的结果再提出不同的意见，是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了，是吗？
0: 目前来说呢，复议和诉讼都是咱们救济当事人权利的途径之一。当事人在处罚阶段的时候，既可以选择复议，也可以选择诉讼直接解决。但是呢，如果已经提出了复议了，那咱们下一阶段对复议决定仍然不服的话，那就只能是通过诉讼来解决。
1: 那也就是说我可以不申请复议，直接通过诉讼也可以。
0: 是的。
1: 是吧？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来自西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法官助理严九州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几起典型的哈道路交通行政处罚的这种案件啊，也希望大家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好，非常感谢严法官，谢谢。好，严法官再会。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
6: 周杰伦的歌里

片中出现的中国匠人被大家称作新晋男神，甚至连玉猫都成了大众的明星。同样，同名的电影主题曲《当我在这里》也让大家印象深刻。叮叮咚咚的前奏响起，那是故宫钟表修复师手下的走表声，是故宫文物修复师们在紫禁城骑车的清脆车铃。这些大师们数十年如一日，在秋光、蝉鸣、白雪、杨絮中穿行在紫禁城，悠扬的钢琴和如歌的行板仿佛诉说着他们走过的四季。这首歌曲《当我在这里》是由陈粒来创作演唱，由姚谦作词和担任制作。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首《当我在这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刚才这首开场曲是来自于陈粒的《当我在这里》，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姚谦。早在和孟京辉、廖一梅进行话剧创作的时候，姚谦就爱上了北京这座充满文化底蕴的古都。当我在这里可谓是姚谦写给这座古都的一封情书，也是他

与十多年北漂生涯的一记空谷回应。在谈到这首主题曲时，姚谦注入的是对匠人精神的理解，他想要诚实地将影片的氛围传递给观众，借由抽象的音乐语言去描述那一份专注的心和匠人们生命里的纯粹与芬芳的时光。而当他谈及现实中的生活，姚谦收放自如，态度豁达地迎接自己的晚年。他说，我当然更喜欢如今的生活，这是我后来这几年很刻意地调整自己生活的原因。他说，我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尽量不受经济压力地去写作，这是我特别向往的生活。他的歌曲总是能够触及人心。有乐评人说，每个女人都为他流过泪，但是他却再也不写情歌了。今天节目我们就来倾听这位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该隐瞒的事总是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原来你也在这里。

每当这些触动人心的歌词汇聚到一起，不是作为情歌串烧，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出自于同一人之手，那就是中国台湾的金牌词人姚谦。他见证了港台流行音乐最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年代，姚谦身上重叠着多重身份，作词人、唱片制作人、音乐节目制作人、互联网音乐公司高管、作家、收藏家，他的头衔之多 不亚于他笔下的一支支金曲。那我们就从几位女歌手说起，来倾听姚谦的那些情歌。第一位就是王菲了。王菲留给香港的印记，在如今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仍旧可以寻摸得到。香港给了王菲开拓的视野和充足的成长空间，而王菲则给香港人带来一种思想和文化层面的反差。王菲最初到香港的时候还不是叫王菲， 那时候她叫王静雯，而在香港人眼里，这个叫王静雯的女歌手虽然声音很棒，但是打扮老土，脾性上与港人格格不入，歌红人不红，这就是王菲刚到香港时的状态。她的制作人杨明煌和姚谦是好友，他请姚谦为王菲写歌。那个时候姚谦根本不认识王静雯，更别提王菲是谁了。杨明煌向姚谦介绍，那个女孩不爱说话， 眼睛特别大，老是瞪着你看，然后人挺有礼貌的。那个时候公司即便是放两天假，王菲都会回到北京，大家猜测她是在谈恋爱。没错，那时候正是和窦唯在一起的日子。回忆起当时写歌时的场景，姚谦说，当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捂着鼻子在北京胡同公厕的王菲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灵感。 为了爱情，一个那么有名的女明星愿意做这件事情，歌的第一句马上就有了：“我愿意为你放弃我姓名。”录歌的时候，王菲唱错了一个字，姚谦有点不高兴，让她重唱了一次。直到录完歌，姚谦才算是正式跟王菲见了面，他们就握了个手。王菲的话不多，再后来，姚谦跟王菲成为了百代唱片的同事，一首《我愿意》 把王菲送上了歌坛天后的宝座。用作曲黄国伦的话说，这首歌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第二位要说到的女歌手就是刘若英了。2003年，刘若英以《人间四月天》中民国好妻子张幼仪的形象出现在姚谦眼里。她是被经纪人张艾嘉拉到姚谦麾下的。作为一名知性的女歌手，从老东家滚石改签新东家维京唱片，刘若英本人并不自在。姚谦对刘若英进行的第一个改变是不穿黑裤子白衬衫。姚谦的理由是，黑裤子白衬衫造型就像是刘若英身上的文艺女青年的标签一样，但是在异性的眼中就完全没有了感觉。当时的刘若英已经算是大龄女青年了，沉浸在张爱玲的角色之中不可自拔，特别的愁云惨雾。姚谦想要做的就是削弱刘若英一直以来的文艺范儿。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姚谦认准了，其实所有文艺女青年都是向往普通女性的普通生活的，所以姚谦要求刘若英合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强迫她身上一定要出现红色，这种以前从来不会在她身上出现过的颜色，穿上花衣唱舞曲。这是姚谦改变她文艺范儿的第一步，就连演唱会上的基调也是选择有节奏的快歌。在姚谦的助攻之下，刘若英开启了她全新的围巾时代。在新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她既延续了自身的特性，又同滚石时代的自己划清了界限。他尝试与以往专辑不同的新鲜风格，他的全新时代让人印象深刻。围巾唱片成为刘若英音乐事业的新的起点，不断地突破自己，让歌迷听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原来你也在这里，被誉为金牌词人姚谦的巅峰之作。这首歌是翻唱自日本歌手三田宽子1986年的经典作品。推出的时候，恰逢刘若英参演有关张爱玲的电视剧《她从海上来》。姚谦在歌词中致敬张爱玲的小说《爱》，张爱玲对待爱情的态度既执着又决绝到残忍冷漠，这是姚谦所不认可的。在《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歌词当中，他用独具匠心的笔改造了张爱玲的爱情观，也彻底褪去了刘若英身上的文艺范儿。对于刚刚从张爱玲角色中抽身出来的刘若英，这首给爱以希望的歌能够彻底抒发她备受压抑的情绪。在张爱玲的小说《爱》中是一种错过，但是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却是一种充满着希望的遇见。所以连专辑的封面她都是一身红色的苏格兰裙，这也是她第一次在专辑封面上穿红色衣服，红色成为了后来的刘若英最喜欢的颜色之一。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更是让她收获了姚谦最美的歌词，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个故事。

0: 不住，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乐评人说，每个女人都为他流过泪，但他却再也不写情歌了。今天我们说的是作词人姚谦的故事。姚谦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中的瑰宝在北京，在那里姚谦结识了孟京辉。当时孟京辉拿到一笔数额不小的赞助，用来打造新的话剧《琥珀》，袁泉是女主角。因为《琥珀》，姚谦结识了袁泉。孟京辉把《琥珀》定位成音乐话剧，一听到《琥珀》的故事大纲，姚谦就觉得十分感动，他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剧的音乐做好。这对主演袁泉和刘烨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考验，必须在演出时现场演唱歌曲。姚谦为袁泉写的歌曲宛如神来之笔，一唱三叹，绵延悠长的音符在剧场里回荡，犹如爱情森林里的琥珀精灵发出的音响。刘烨因为琥珀回归话剧，破天荒地在舞台上大展歌喉，被姚谦反复折磨的刘烨只能靠红酒找回自己的信心。刘烨的歌声低沉沙哑，无奈之中充满着迷茫，被姚谦反复折磨的刘烨后来被他形容为，他完全能做一个专业的歌手，尤其是表演型的歌手。

0: 生，单曲循环。
1: 很多年后，这对主演依然是姚谦记忆当中闪烁的琥珀。姚谦说，袁泉给我最大的养分是果断的勇气，说到做到。袁泉永远是姚谦的例外，即使无人主动问及，他也会谈到对袁泉的欣赏。后来袁泉又主演了《暗恋桃花源》，依然邀请姚谦为主题曲作词，由此又诞生了袁泉那首传唱度很广的《暗恋》。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2009年的4月，姚谦在张国荣的忌日那一天给他写信，信里面说，相较于至今仍在媒体前装傻卖乖博版面的人，你显得更有尊严，而我这个小角色也在努力的学习卑躬屈膝地迎接自己的晚年。其实姚谦并没有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卑躬屈膝，反而是在自己的爱好与工作之间找到了更多的平衡。人生羁旅，没有最好的情感，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温度。千歌万曲，触动自己内心最柔软地方的，却只有那一支属于自己的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郑中基和陈慧琳的制造浪漫。浪漫这个词呢，要看你怎么去理解。有人觉得他在你生日当天偷偷清空购物车是浪漫，有人觉得下班陪你去买菜是浪漫，有人觉得浪漫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陪你老去是浪漫。在我妈的回忆里面，我爸曾经追她的时候，为她清早去排队买馒头是浪漫。你眼中的浪漫是什么呢？

明天再去健身，明天再减肥，明天再开始早睡，不啦不啦，明天再怎样怎样。拖延症一定是耽搁你目标的最大阻碍。大多数人可能都有拖延症，总对自己说反正不急，时间都够，每一次都有理由完美的说服自己。你有想过去克服他们吗？其实首先可以先试一试，先接纳自己有拖延症，经常问自己一句话，我现在做的是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张宇的猜心，下一首歌继续听到萧亚轩的错的人。这个歌是吴克群为他写的，作为萧亚轩的好友，深知他情感上的各种故事，所以创作这首歌之前呢，他和萧亚轩彻夜长聊，思路顺清楚之后写下了这首歌，关于他的真实故事，描述在爱情梦幻泡影当中的人，明知道也许没有结果却又无法自拔的状态。萧亚轩错的人。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食品研究所分析发现，每天晚上睡眠七到九个小时的人，要比每晚睡眠不足五个小时的人，腹部肥胖率要高很多。也就是说，睡不够，容易在肚子上长肉。很多人看到熬夜的种种危害，都会下定决心说，我明天一定要早睡。而到了第二天晚上，仍然是会抱着手机不睡觉。答应我，做一个早睡早起的人吧，至少为了你肚子上的肉。下一首歌来听张惠妹，真实。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这个歌的命名很有意思，竟然是几位联合创作人的名字。一个是飞儿乐团，他们的英文名叫做 FIR， 代表飞儿乐团。 ST 呢是取自于孙燕姿的英文名的大写字母， Day 呢是取自于五月天，加起来就是 First Day， 第一天。来听到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吃与不吃，运动不运动，可谓是人生两大命题。运动之后呢，很多人都会食欲大增，多少人从健身房球馆出来之后，转身就出现在了夜宵摊火锅店。运动之后其实适量进食是有益身体的，但吃得过多反而会使运动效果大打折扣。那运动之后适合吃一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说玉米、燕麦、西红柿、猕猴桃、香蕉、酸奶、鸡胸肉、虾仁、青瓜都是可以的。很多人虽然是渴望美食，但想要好身材的美眉们还是需要克制一下的。下一首歌来听郭富城《渴望》。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严爵的《青青》。这首歌虽然叫做《青青》，但专辑当中却是重砸下预算才完成的这首歌。制作过程当中，第一版虽然说很早就写出来了，但是因为硬碟在制作过程当中不幸烧坏，差一点就让专辑开天窗延期发行。还好后来团队通宵达旦重新制作出来。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陈小春《我爱的人》。2001年已经发过3张专辑的他，曾经说过之后不想再唱歌，他要发展他的演艺事业。但公司为了留住他，网罗了无数好歌，特别邀请了当年被叫做随便写点什么都能火的周杰伦为他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

子规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0: 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1: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1: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

0: 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4: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6月19号到21号，市民探亲避暑民俗体验需求交织释放，周边游、家庭游、跨省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全市公路、铁路、水运、航运运输组织有序，累计完成综合交通旅客运量49.73万人次，同比增长14.7%，为夏日旅游旺季拉开了序幕。市商务局监测数据显示，假期三天，全市11家重点监测商业综合体销售7603.5万元，同比增长2.1%。6月27号19:35，楚超第八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黄冈祥云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首播门票将于6月22号的13点正式开售。而市民可以在我的宜昌 APP、 猫眼 APP 或者猫眼微信小程序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6月20号18:30，约500名上海游客乘坐的静安夷陵号专列首次停靠宜昌北站。作为沪宜对口支援30多年的情感纽带，专列2021年开行，2024年实现常态化。这番首停标志着两地互联互通在提速。今年计划开行4趟，助推夷陵区对外开放和协作振兴。根据教育部和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工作有关文件精神，省招办编写了2026年湖北省普通高校

0: 阳光招生政策及志愿填报问答。近日，问答对高考考生填报志愿等进行了补充解读，供全省考生参考。湖北省交通运输厅统计显示，端午假期全省公路水路共发送旅客201.4159万人次，同比增长0.74%，全省高速公路通行车辆354.27万辆，同比增长10.86%。6月21号，端午假期收官，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端午总结报告加暑期前瞻显示，武汉位列全国端午酒店入住量前10的城市，城市文旅吸引力持续走强。湖北宜昌潜江同步迎来客流高峰，民俗游、美食游双线升温，暑期出行预计热度同步走高。6月20号下午，楚超第九轮，黄石梅尔雅队主场2-0击败潜江龙虾队。当日，黄石的奥体中心涌入观众31,587人，超过了此前5月2号黄石梅尔雅主场对阵实验武当队时创下的31,223人，也刷新了楚超开赛以来单场最高上座纪录。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中老年朋友，咱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1: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2: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
1: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下面呢，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咱们宜昌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赴外市考察学习老年协会的建设经验。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关于促进新时代老年协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统筹地推进全市老年协会的建设工作。近日啊，我们宜昌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赴金门、潜江、武汉等地去考察学习了老年协会的建设经验。在金门，考察组一行先后考察了金门市老龄协会、东宝区老龄协会、泉口街道老龄协会、金龙泉社区老龄协会的建设情况。通过和各级的老年协会负责人深入的座谈交流，实地观摩社区的老龄活动中心，系统学习了该市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老龄协会体系建设工作理念，以及呢发挥引领志愿者的作用，提升为老服务治效的经验做法。除此之外呢，还在潜江调研了潜江市的老龄协会、杨氏街道联络处和新阳社区老年协会的运行情况，通过深入的座谈交流、实地走访调研，全面的了解了该市联络处和基层分会的建设模式。该地呢是依托行业部门分类打造区域性的特色老年协会的经验做法，也给予了考察组深刻的启发。而在武汉考察期间，重点调研了湖北省老龄产业协会的建设发展情况，认真地听取了该协会党建引领、校企联合等九大板块的建设经验，细致了解其资金投入、人员管理、市场运营等实践的做法，为宜昌老龄产业、老龄事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同时呢，也为后续推进省市层面产业联动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合作基础。在本次考察学习的过程中啊，考察组一行是采取了实地观摩、座谈交流、现场咨询、查阅资料等方式，系统地学习了各地老年协会在体系搭建、规范运营还有产业发展等方面的

先进经验和成熟的做法，不仅开拓了视野，更新了理念，更是解放了思想，激发了干劲，为宜昌开展老年协会建设工作找准了切入点和发力点。那下一步，宜昌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将会系统的梳理考察学习成果，紧密结合咱们宜昌的实际，深入探索党建引领下老年协会特色的发展路径，推动构建层次清晰、覆盖广泛的老年协会组织体系，而进一步的激活老年协会服务老年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以高质量老龄事业发展为咱们宜昌加快打造全省发展支点建设先行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下面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桃子的话题。你看，六月份各种桃子都是陆续上市了，水蜜桃、油桃、黄桃、蟠桃、血桃，不同的桃子，它的口感啊，真的是风味各异，也让我们的夏天充满了桃香。其实很多的朋友们买桃子，似乎都是踩过坑的，对吧？你看着红彤彤的，回家一咬真的不太甜，摸着硬邦邦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一箱桃子还没吃完，底下已经烂了。其实呢，咱们挑桃子不能只看红不红，而保存桃子也不能一买回来就塞进冰箱。所以今天咱们节目就从挑选、保存到健康吃桃子，把这些问题一次性的讲清楚。首先来讲讲挑选的技巧吧。我们选桃子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被颜值吸引，但其实它一颗桃子是否成熟、好不好吃，不是看红不红的，要结合多方面来看。我们就总结了一个三看一摸一闻的方法来供大家参考。首先呢，就是看品种啦。有的人喜欢吃爽脆可口的，当然有的人就喜欢吃那个桃子软软趴趴、糯糯的、爆汁儿的，这就要选对品种。通常情况下，如果喜欢吃爽脆的，那就是鹰嘴桃、油桃、血桃；喜欢吃软糯的，就是水蜜桃、部分的蟠桃还有黄桃。然后呢，就是看底色了。挑桃子一定要看底色，就是没有被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如果底色明显发青，那就是成熟度不够。成熟的桃子的底色通常是乳白色或者是黄色。比如说白肉桃、水蜜桃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乳白、乳黄或者淡黄。黄肉的桃子呢，看底色就要看是不是由青绿色转黄了。当然了，如果你这个品种就是全红或者深红的品种，就容易掩盖底色。通过底色是可以初步来判断桃子的成熟度的，但它不是绝对，还要结合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看外观，选择果形饱满、表皮完整、没有伤口、裂口、刺伤、流水或褐斑的桃子。也不要选这个表皮有点发皱了，这一般都是放置时间太久，湿水较多，不新鲜了。再就是摸手感了，用手指轻轻压一下桃子的尖部或者是果梗处，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会有弹性。而硬桃呢，通常是手感偏硬。再就是闻气味，这成熟的桃子会积累更多的挥发性的风味物质，没有成熟呢，它散发出的是一种青草的香味，而成熟的闻起来具有自然的桃香。当然了，如果闻到有酒味或者发酵的味道的话，那就是这个桃子有点过了啊。选好了桃子买回来该怎么保存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咱们直接塞冰箱就好了，但是这一定要注意，这不仅不利于保存，还可能毁了桃子。所以说呢，桃子的科学保存还是有讲究的。